0: 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难过？
1: 我们其实早在1680年就已经被宣告灭绝了，从被你们人类发现到灭绝的速度是极快的。
2: 难怪我们从来没见过你真实的样子，只有一些画作和复原图。
1: 是啊，我们的身高大约有1米左右，体重10到18公斤，全身的羽毛都是蓝灰色，会略带有点黑色，前端有弯钩，上面还带有红点。我们性格非常温顺，栖息在毛里求斯岛上。
0: 你们倒是和鸵鸟长得很像，你们是亲戚吗？
1: 并不是哦，很多人因为我们的外表误以为我们是鸵鸟的亲戚，其实我们和鸽子的亲缘关系更近。我们是鸽形目孤鸽科的成员。
2: 鸽子会飞，你们的翅膀这么小会飞吗？
1: 你们也看到了，我们翅膀短小，双腿粗壮，无法飞行。
0: 不会飞，那你们遇到天敌岂不是很难逃跑？
1: 请你们一定要找出我们灭绝的真相。
0: 可以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吗？也好让我们一起分析分析。
3: 我想只有真正进到渡渡鸟的生存环境才知道答案。哎，你快看，
0: 这是你们生活的地方啊。
3: 嗯，
0: 不过你们怎么对人类毫无警戒呢？
2: 不跑也不藏起来，
0: 你们不害怕吗？
1: 我们已经在毛里求斯岛上生存演化800多万年了，岛上从未存在过大型陆生食肉动物，所以在看到人类时，我们更多的也是好奇而非恐惧，甚至还会主动靠近。
0: 会不会因为你们这么没有防备心，所以才遭遇了危险？
3: 哎，下雨了。
0: 哦，你看，那是一艘船。
4: 精彩稍后继续。
5: 馆内的渡渡鸟发生了能量波动，探长一行人来到了渡渡鸟生存的毛里求斯岛上，他们能否探查出渡渡鸟的灭绝真相呢？
1: 我们就是1598年被水手发现的，没想到在被人类发现后短短120年的时间里，我们就成了除恐龙之外最著名的已灭绝物种之一，也是毛里求斯岛上唯一被定为国鸟的已灭绝鸟类。
3: 真是太可惜了，我们一定要帮渡渡鸟找出灭绝的原因。
2: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们的蛋壳，我们通常都是在地面上筑巢。
3: 嗯，这有点像野狗或者是猴子。
1: 什么野狗野猪都是我从未见过的。
2: 快看，这里有一本残页的笔记，
1: 写的是肉质粗糙油腻，难以下咽。
2: 看来渡渡鸟也不是因为肉质鲜美而被人吃灭绝的呀，
0: 那就排除了人类捕杀的原因咯。
6: 嗯，
3: 也不能完全排除，渡渡鸟灭绝的原因其实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比如人类的捕猎、栖息地的破坏，还有外来物种的入侵，再加上渡渡鸟的生存劣势，本身就不会飞，巢穴还建造在地面上，对外来物种和人类的入侵毫无抵抗力。就这样，渡渡鸟就在生态
5: 系统中消失了。
1: 听了大家的分析，我也渐渐明白，我们的灭绝绝非偶然。
2: 那时候人类还没有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吧？
0: 如果人类不踏足毛里求斯岛，或许渡渡鸟就不会灭绝了。
1: 哪有那么多如果呢？
3: 你看，渡渡鸟的容量值在增加，
2: 但是怎么只有50%呀？
0: 一定是我们还要为渡渡鸟再做些什么。
2: 要不我去给你找点水果，
0: 要不我给你点个外卖。
3: 对，你们知道渡渡鸟喜欢吃什么吗？
0: 什么？
1: 我最喜欢的就是大芦榄树的

0: 果实。
1: 大鲁榄树，
2: 那是什么树？
0: 大鲁榄树是毛里求斯岛上特有的物种，不过在我们灭绝之后，大鲁榄树的数量也渐渐稀少。20世纪，岛上仅存13棵，而且都已步入暮年，没有再发现新生的幼树。照这样下去，大鲁榄树也会和我们一样，走向灭绝。
2: 看来呀，渡渡鸟和大鲁榄树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0: 大鲁榄树的果实可是超美味的零食。曾经我并不知道，我吃掉它们果实的这件事，其实啊，也帮了大鲁榄树的大忙。大鲁榄树的种子外壳非常坚硬，如果直接掉到土壤当中，很难发芽。但是经过我的肠胃沙囊消化之后，再排出体外，落到土壤当中，它就能很好的生根发芽了。
2: 没想到你无意当中还当了大鲁榄树种子的处理者，帮助了它进行萌发和播种。哎，我记得生态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把大鲁榄树的果实喂给了和你有着亲缘关系的土兽鸡，并通过土兽鸡消化系统的排出，最终啊，这颗种子发芽了。
0: 太好了，我最爱的大鲁榄树终于脱离了灭绝的危险。
1: 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0: 大鲁榄树的果实。
2: 这是我们刚刚通过能量石的时空裂缝去毛里求斯岛上刚捡的呢。哦，原来你们去做这个啦。
0: 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或许如果我和你们在这个世界相遇，我就不会灭绝了。一定要帮我找出我们灭绝的真相。
2: 嗯，我们一定会找出的。
0: 我很想笑。

0: 大家好，我是小小城市探访员彭静彤。
1: 大家好，我是小小城市探访员黄婉迪。
0: 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西部高铁新地标重庆东站。
2: 2025年6月27日，我国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高铁枢纽重庆东站正式投入运营，标志着重庆交通迈入了全新的时代。
0: 你看，那些柱子像一排参天大树一样屹立在重庆东站，
1: 而且还是穿了万灵甲的树，外表由量身定制的不锈钢鳞甲组成，阳光照过去闪闪发光，
0: 寓意山水千里，展现我们重庆市市树黄桷树坚韧挺拔的姿态。看这波浪形屋顶好独特，这个曲线和采光天窗仿佛长江与嘉陵江交汇的水纹形态。
1: 大厅里面最显眼的就是以重庆市花山茶花为造型的空调，花瓣造型实现了360度环绕送风的功能，
0: 这也是一大特色。一体式集成导式空调接入智慧能源平台，精准调控，年节电约38万度。
1: 这些树和花的设计细节都是暗藏寓意，巧妙结合了重庆独特的自然与人文元素。
2: 在重庆东站巨大的钢结构穹顶之上，细枕膜结构天窗正如一片片晶莹的水滴，被工人们精准地嵌入钢铁骨架之中。重庆东站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枢纽，其设计不仅体现地域文化，更通过站城融合理念强化交通功能，开创出站即入城的便捷体验。
1: 我们刚走过来已经下了4层，楼下还有负3层。
0: 这是采用立体叠合设计，地下3层是高铁站台和地铁，地上2层是候车大厅、平层出站口和公交车站，再往上就是商业和

0: 河办公区，五层轨道交通枢纽，实现高铁、地铁、公交无缝换乘。以后我们来东站、到达东站都很方便。
1: 重庆东站被列入国家首批交通强国站城一体化发展试点工程。除了现有的空间连接和功能配套，我们注意到连接站房和站前片区的关键设施开城大道天桥已全面竣工，通过它就可以直达站前核心区。
0: 重庆东站不仅是构建重庆市米字形高铁网的重要一环，更将成为举足轻重的城市门户和新地标。高铁呼啸驶过长江之畔，立体交通网络串联起两江四岸。
1: 当第一列高铁驶出站台，阳光穿过这片苍穹之眼，照亮钢柱上的万片鳞甲，也照亮山城通往世界的轨道。这就是我们的新重庆，用科技描绘蓝图，用智慧书写明天，用创新连接世界。
2: 新重庆向未来。

0: 哎，切风了，起风了，起风了！
1: 谁家的菜糊了？
2: 什么味道？
0: 有鱼。
3: 在水为鱼，离水为石，难道这就是茅亭刻画里说的石鱼？我记得石鱼好像有
4: 臭味儿。
5: 是谁破了我的定风柱的法阵呢？
6: 大人，难道无风意象是您搞的？
5: 什么无风意象啊？我只是用定风珠屏蔽了这南海石鱼之腥味儿。想必是这石鱼味道太重，逼得这定风珠超负荷工作。
6: 那这石鱼是干嘛的呀？
7: 这个嘛，自有妙用。
2: 哎，这水怎么倒流了？
5: 糟了，我先走一步。
3: 神神秘秘。
0: 你们去吧，我实在不行了。
2: 前面没路了，
6: 志远。

0: 伤是因为600年前的场大战。当年他以一己之力吞噬混沌之气，却惨遭侵蚀。北方七龙渊被吞噬，我们以封印之剑稳固。可近年来，龙渊逐渐不稳呐。
1: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寻找治愈稳兽的方法，就连上任宝石主人也曾为此奔波。
2: 妈妈，难道一道光是给稳兽找的解药？
0: 幸担心混沌之气扩散，在他失踪前，一直把治愈稳兽当成他的职责。什么职责？
2: 我只知道，我没有了妈妈。
0: 杨永乐，
1: 幸的失踪疑点重重，很可能与觊觎宝石之力的人有关。好在这宝石被杏化为两枚耳环，他们能够相互感应，
0: 所以我能通过宝石感应到心阿姨。可现在，宝石根本不受我控制。
1: 你只是还没学会和宝石沟通。
0: 直到霜降之日吗？我已安排好，从那日起让你开始学习四象法术。
1: 四象法术，
0: 洞光宝石曾被神兽以四象法术加持，待你真正参透四象奥义，便能领悟与宝石沟通之法。
1: 你放心，我们一定能找回杏阿姨。
3: 霜降之日，没几天了。你放心，等我参透四象奥义，学会跟宝石沟通，一定能找到你妈妈的。哎，
4: 怎么了？
2: 有人跟踪我们，
4: 就把他揪出来。
2: 哎，人类世界不能施法。
4: 哦哦，对。

我已经试探了动光宝石的新主人，如你所说，他法力微弱，不值得一提。密室已经被打开，很快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件东西了。

0: 四象法术，啊！四象法术的本质是自然之力，需要一定的天赋。宝象花街有家测天字典，要不我们去测一下？
1: 这书上都说了，神兽长老们并不支持天赋论。
0: 在这使用法术不会被谢知发现，对吧？不如我们把这里当做我们的秘密基地，如何？
1: 不行，这些东西都是别人的，不能乱动。
0: 哎呀，我们又不会弄坏，江湖救急嘛。
2: 各位观众，好，欢迎来。
1: 你人呢？
3: 我还有一会儿。
1: 你在干嘛？
4: 听过故宫密室吗？
5: 故宫诸多宫殿藏有密室，
6: 其中一处是故宫的密室，最为神秘。
7: 不会是在说秘密基地吧？
8: 可谓神秘室之中藏秘室。
9: 太后那时候藏了许多宝贝。
10: 不好意思，
11: 锦绣行石有什么特殊之处？
12: 藏身塑像绝无仅有，在全国只有故宫太和殿才能找到。
13: 故宫一共有多少件文物？
14: 地板八十万，7588件陶俑，
15: 占全国比例
16: 爷爷，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17: 这文化馆呢？
18: 招为名师牺牲。今年啊，搞个新花样。
19: 那您觉得谁会赢？
20: 你看那个小伙子没有？一看他就是个好学生。
21: 时间到。看来只有七七一个人完成了模型。不好意思。
19: 榫卯拼图少了一块。竟然用了棒棒糖的棍子，很有想法。什么时候才进去的？嗯。
22: 才进去的，你没看到？
19: 哇，太有创意了！七七和张浩洋，你们知识问答比分相同，榫卯拼图不相上下，我们打算破格录取。 祝贺你们二位成为这次文化展的实习生！来了来了，你们来填一下个人信息，给你们做实习证。第一名，
23: 大言不惭。
19: 宋老师，你们早点回去啊，我先去忙了。
24: 他怎么会法术？
25: 原来七七姐姐是用棒棒糖棍子把那个模型撑起来的，厉害吧？
26: 小聪明。

0: 怎么没人啊？
1: 哎，不是说好的学四项法术吗？
2: 想学四项法术，跟我们走。
0: 等等，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3: 当然是去见我们老
1: 婷婷。

0: 撒手！你撒手！你给老子放下！这枪是老子的，你真有意思！凭什么给你呀？我先拿的，你撒手！他妈敢跟老子抢，你知道吗？这个机枪手鬼子是老子打死的，说这枪就应该是我的。
1: 人谁看你打死的？
0: 我打死的？我打死十几个呢！你拿着，你放屁！哪有十几个机枪手鬼子啊？
1: 你撒手！撒手！
0: 来，你看，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我就看你没出息。
1: 给你，弟兄们，这次我要论功行赏，你们说，这头功是谁的？对，我就是这意思。来，咱们一起敬二当家的一杯。
2: 好，
1: 来敬二当家的。弟兄们，怎么样？
3: 这回还有谁不服二当家的？手条，啊，这回你服二当家的了吗？大哥，这一仗下来，我是彻底服了。
4: 那你还不赶紧过去敬二当家的一杯？
3: 那是，来，二当家的，来，咱哥俩喝一碗。哎，干！嗯，痛快。哎。
4: 对了，二当家的，我有件事儿没弄明白。小鬼子那铁王八不是坏了吗？你咋给整好的？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啊，坦克车的履带不是被炸坏了吗？小鬼子接不上了。
3: 哎，那你们怎么又开回来了？
4: 哎，就在这关键时刻啊，咱二当家的把另一边的好履带拆下一截来，装到那个被炸坏的履带上，就开回来了。
3: 还是不太明白。
4: 这问题太高深了，就不跟你们讨论了吧。

0: 豊田町でございますが、田中です。先ほど工房からの届け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1: 田中さん、ご苦労様でした。

0: Yamaweko! Yamaweko! Umaiwa! Umai tachi wa daiibun koku no aiyu da! Yasura ni naemuri tamae!も必ずあいつの頭を取る。お前たちの、お前たちの魂を強要するぞ。お前たちの魂を強要するぞ。
1: 同志们。这次棋风口一战，虽然我们损失了不少兵力，但我们成功的摧毁了棋风口的据点，全歼了鬼子的守军，为我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清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这一仗我们大获全胜。今天我要论功行赏，这个头功该寄给谁呢？营长，
2: 到。
1: 你们一营负责主攻，和鬼子正面交火，能拿下七风口，一营功不可没。
2: 谢团长。
1: 你先不要谢，一营的功劳我会记得的，可这个战斗头功我还不能给你们。
2: 团长，为啥？
1: 徐连长，
3: 到。
1: 这次七风口战役，是谁成功阻击住鬼子莱阳总部方向的援军，为我主力部队的进攻赢得了宝贵时间。如果不是他们成功的阻击，七风口我们拿不下。大家说一说，这个头功该寄给谁呢？
4: 这个头功应该给许连长。
5: 对，
6: 连长，
5: 许连长。
1: 营长，你说呢？
2: 团长，您要这么说，我服气。
1: 好，这次

0: 那就剩下土匪了。最大的一支就是清风寨朱老大的队伍，那不过也就是100来个人，几十杆枪而已。哼，怎么可能全歼小鬼子一个中队呢？这事儿有意思了，老李啊，你帮我查一下，这仗到底是谁打的？人家帮了咱们这么大忙，咱不能就这么闷头领了。最重要的是。 这么能打仗的一支队伍，指挥员一定不简单。我要会会这位大英雄。
1: 说这个事情还真是蹊跷啊。

0: 二当家的，你怎么没去指导弟兄训练？怎么在这看沙盘？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
1: 二当家的，你看弟兄们心气儿正高着呢，咱们应该趁热打铁，再打几个漂亮仗。
0: 是啊，
1: 您最近有什么打鬼子的计划没有啊？
2: 有啊。
0: 那就赶紧说说呀，弟兄们跟着你干。
3: 撤，搬家。
0: 搬什么？
3: 搬哪儿去啊？
4: 二龙岗。
0: 二龙岗？二龙岗那不都离开山东了吗？
2: 对啊，你们想啊，我们最近这几仗打得非常响亮，而且有名气了，日本人一定盯上我们。我们现在毕竟是小股力量，如果日本人大批人马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我们可以趁现在招兵买马，然后离开青鹏寨，壮大队伍。有机会我可以去找国军，找他们谈判。
5: 啊，大哥。
0: 大哥。
6: 这事儿啊，我看咱们有时间再说吧。走，看看弟兄们训练。
1: 嗯，走。嗯，看看训练。
5: 团长，看来你提的建议，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7: 胡子，
5: 哎，
7: 最近咱们俩把附近的地形好好再勘察一遍，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好做准备。
5: 好。
8: 咱们得赶紧走啊，这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这个地界呢不太平，这两只粮食可是千万不能丢啊。
9: 是啊，大家赶紧的，
8: 来走，来了。喂，走起来，来走，
0: 都给我站住！车上装的什么呀？
8: 回大爷是粮食，
0: 粮食。弟兄们，过去看看。
8: 是。
9: 大哥，是粮食，很多的粮食。
0: 好，都给我拉回青鹏寨去。
8: 好汉们，好汉们呀，这粮食都是乡亲们凑到一块的，这是抗日用的呀。
0: 那算你找对人了，我们青鹏寨啊就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拉走。
8: 是，干，走。大爷啊，这粮食可不能抢啊，这是抗日用的粮食啊，这粮食千万可不能动啊，这都乡亲们凑的呀。哎呀，大爷，
10: 哎，班长，不是说老乡送粮食吗？怎么还没来？
11: 急啥急？再等等。
12: 同志，
8: 同志，八路军同志，
11: 大家怎么了？
8: 土匪，土匪他抢咱粮食。
11: 什么？
8: 就青红寨那帮土匪刚抢完咱粮食，往那边走了。
11: 同志们，跟我追。
12: 是。
9: 大哥，大哥，不好了。
0: 啥事儿？这一惊一乍的，
9: 八路追过来了。
0: 什么？
9: 八路？
0: 八路追过来了？我们跟八路那是井水不犯河水呀。弟兄们，
9: 哟，
0: 撤脚。
9: 是。
0: 不过对付八路，可和对付鬼子不一样。没我的命令，谁不许开枪？
9: 是。
0: 走。
11: 等一等。诸位可是青鹏寨的好汉？
0: 没错，正是。

0: 各位兄弟，幸会，幸会。素闻清风寨与我们八路军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两车粮食是乡亲们支援我们八路军的公粮。各位好汉，是不是结错了？
1: 哎呀，那没听说呀。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给八路军个面子啊！弟兄们，分他们一车。
0: 等等，
1: 还有什么？
0: 这位仁兄，实在对不住，我们邱团长下的命令是让我把两车粮都带回去，现在只剩下一车，那兄弟回去怕不好交代呀，所以这两车粮你们恐怕得都留下。
1: 什么？都留下？
2: 去他妈的，大爷给你一车已经够给面子了，我看你今天是皮痒痒。
3: 怎么说话了？敢跟我班长这么说话，不像话！
2: 去他妈找死！

0: 哎呀，算了算了，看在你们都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把这两车粮食全交给他们吧。
1: 谢了。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清风寨可不是怕你们八路军。前些日子，鬼子的一个中队在一线天被歼了，听说了吧？知道是谁干的吗？我现在就告诉你，那是我们清风寨干的。
1: 什么？一线天的鬼子是你们杀的？
0: 怎么样？害怕了吧？我告诉你，自从我们二当家的来了之后，清风寨打仗那可是一个战无不胜啊，痛快。别说是鬼子的一个中队，就是你们八路军的一个独立团，我们也不放在眼里。看在你们邱团长的面子上，兄弟我呢也卖给你们一个情分啊。弟兄们撤。
2: 你说什么？就是来过虎头山的周卫国？
1: 没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去当土匪去了。
2: 大龙
3: 到，
2: 立刻召集连级以上的干部，马上开会。
4: 田中先生作戦失敗し、下方司令部から解任された。私は司令官から命令を受け、来陽に来た。これからみんなの力に合わせて、一日でも早く須藤さんの八郎子も消滅されることを祈る。
5: はい。
4: 現在逮捕来陽清原千家、我々軍を1万人超えた。みんな心配するな。
6: 何人たりとも我が軍を阻止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まい。
7: 閣下の指揮下の下で奴らを壊滅するのは時間の問題ですね。あ
4: 準備かかれ。
5: はい。
2: 同志们，还记得八七烽火据点那支帮我们打援的部队吗？这支部队我已经查到了。
8: 是国军的部队吗？
2: 可能你们都想不到，全歼鬼子中队的就是清风寨的朱自明的部队。
8: 清风寨，清风寨就一百来人，几十条枪，他们怎么能干得过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2: 朱自明之所以能打这场仗，是因为清风寨来了一个很能打仗的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姓周，名叫周卫国，就是这个周卫国曾经来过我们虎头山。
8: 来过我们虎头山？那怎么又去了清风寨呢？
9: 报告团长，同志们，这件事情我要做检讨，是因为我没有处理好跟他的关系，所以他才走的。
10: 团长，这个事情还有我。
2: 无非听说人家是国军出身，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

0: 不过老李和许光荣能主动站出来，说明他们的觉悟还不低。但我也说一声，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在我们虎头山上发生了。
1: 是，团长。
2: 是。
0: 现在大家异议，这事该怎么办？我说两句。目前咱们根据地最缺的就是能跟鬼子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这个周卫国，他能带100多个土匪，全歼鬼子一个中队。
1: 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吸收到咱们虎头山来。
3: 没错，我支持营长。哼，
4: 他真的那么能干，只要他肯来，我这个营长给他干都行。
3: 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吸收周卫国，那第二个问题，派谁去？
5: 报告，
6: 团长，这个错误竟然是我犯的，还是我去吧。
3: 团长。
7: 我不能去，虽然这件事情我处理的过激，但是让我去请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帮我们打鬼子，我做不到。你什么态度？就冲
3: 你这个态度，让你去，你也请不回来。
6: 老邱，我提议啊，让陈毅和范小雨跟许连长一起去。
8: 团长，我觉得许连长去不太合适啊。
3: 说说看吧，清风寨毕竟是个土匪窝，而且人是许连长得罪走的。如果许连长去了的话，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呢？
1: 团长，我认为让许光荣去也不太合适。
3: 我认为，没有比许光荣同志去更合适的。许光荣去，就说明我们向他们表明了一个态度：即便不能把周卫国马上拉回虎头山，但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至少我们可以和清风寨结成友军，有力地配合打鬼子。光荣同志，
1: 到。
3: 你这次去青庄上阵，放下包袱。我相信周卫国那么能打仗的一个人，他就是个能做大事的人，绝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只要表明了我们八路军的态度，我想，他是不会有太大的敌意。
1: 是。
3: 裴同志，
1: 到。
3: 你是团里的宣传骨干，统战工作也是你的工作。
7: 刚才老吴提议让你和许光荣一道去，我完全赞成。
1: 请团长政委放心，我保证完成好任务。
3: 范小雨同志呢，虽然年轻，但是脑子很灵活啊。在回虎头山的路上，一直是他在照顾周卫国，跟周卫国的关系应该处得不错。派他去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7: 我完全同意。
3: 同志们，抗日战争。 已经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战争需要的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人比武器更重要。我们八路军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现在散会。
7: 老邱啊，有个问题你想过吗？
3: 什么问题？
1: 如果把这个周卫国找来，他比你还能打，你怎么办呢？比我能打仗，<笑>他要是真的比我能打仗，我这个团长让给他，我给他当副团长，只要能打鬼子，你就是让我当个兵都行。<笑>站住！干什么呢？
9: 诸位清风寨的好汉们，我们是虎头山八路军的代表，特地前来拜会，麻烦你们通报一声。
10: 进去叫人通告一下。
9: 大哥，山下来了几个虎头山的八路，说是来咱们清风寨拜访的。
10: 哎，大哥，这八路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他们来拜访什么？
11: 是不是因为劫他们粮食那个事儿？
10: 哎，那粮食不全都还给他们了吗？他们还想怎么着？
9: 别管那么多，把他们带上来再说。
1: 是。

0: 想必这位就是朱大当家的吧？
1: 不错，就是我。有什么指教的吗？
0: 啊，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呢，你们在一线天伏击日军，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团长非常敬仰打鬼子的英雄好汉，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特意前来拜会一下朱大当家和各位。

0: 和大家结交。我这次是代表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来看一看大家，我是独立团的三连连长许光荣。
1: 有什么谢不谢的呀？你们远来是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二当家的吧。
2: 把他的枪给我下了。
3: 徐大哥，
2: 徐连长，久违了。
3: 周大哥，阿文，阿文。

0: 我就是周卫国。
1: 你怎么？
0: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
0: 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了？不好吗？我穿着这身衣服，比你们身上那身衣服打鬼的实在的多。
2: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4: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6: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8: 感谢大家的认可，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7: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8: 这个

0: 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1: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4: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

0: 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哟。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酥，蛋黄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5: 好消息，好消息！七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7: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5: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管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二当家的，我们八路军是实实在在打鬼子的队伍，虎头山那时候多有得罪，还望你能见谅。
1: 薛连长，来到我们清风寨，你是客，刚才多有得罪，放了他。 徐连长，说实在的，我应该感谢你才是啊。要不是你，我也不会离开虎头山。我要不离开虎头山，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些好兄弟。啊？
2: 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才是？

0: 朱大哥，这姓许的连长，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那人。我和二当家的在虎头山，就是他把我们关起来，还说要杀我呢。
1: 许连长，咱们有话直说。八路军和清风寨，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上山来到底要干什么？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诸位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起打鬼子。姓许的，
2: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们二当家的当时在阳村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收拾他来着？哈，
0: 这件事情误会，
2: 误会个屁呀！
0: 我们二当家的拿你当客，那是他大人有大量。兄弟。
3: 这事儿，大哥替你做主了，弟兄们，把他们都给我绑了。
4: 是。哎，干什么？
5: 慢着，你们凭什么绑我们？哼，
3: 凭什么？就凭当初在你们那儿，你们难为我们二当家的了，就绑你们。来呀，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6: 走，
7: 大哥。
5: 大哥。
7: 文。
5: 大哥。
8: 放了他们吧。
4: 听二当家的，把他们放了。周卫国，我看错你了。当初在虎头山，我无意反军纪送你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敬重你是个打鬼子的英雄。对，你刚到虎头山的时候，我们是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今天为什么许连长亲自带我们来？ 就是为了当面向你表明，我们八路军不仅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而且还是一支知错就改的仁义之士。
9: 虎子，
4: 把枪还给人家。我还有话说，我还有话说。5年了，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

0: 能见到你正好。五年了，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走到了抗日统一战线上。
1: 松哥，
2: 好吧，
3: 好吧，
2: 咱们走。
4: 走，
5: 趁我兄弟还没翻脸，你们还不赶紧走？

0: 的周卫国真不是个东西，简直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团长，是我们没完成好任务。
2: 不说这个了，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我觉得他们虽然说对参加八路军没什么兴趣，但不是没有可能。而且
3: 团长，你说我们一片诚心，对不对啊？他们竟然把我们捆起来了。是，我是之前做的有的不对的地方，但他们这么做太过分了吧。
2: 好了，你们累了，回去休息吧。这件事儿再让我琢磨琢磨。

0: 陈怡姐，
1: 啊，怎么了？
0: 你认识周大哥多久了？
1: 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
0: 那他以前是什么样啊？也这么混吗？
1: 我也说不清楚。
0: 你是不是跟他？
1: 怎么了？我看你说话吞吞吐吐的。
0: 你们上学那会儿关系不一般吧？
1: 你说什么呢你？
0: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跟他见面的时候连傻子都看得出来。
1: 看出什么了？我告诉你，我们就是同学，只是五年前我们听说他被枪毙了，所以见到他就特别震惊啊。没有什么不正常啊，你呀，就别在这胡思乱想了啊。
0: 既然陈怡姐这么说了，我就不想了吧。嗯。
1: 张楚，你怎么来了？
2: 听说你回来了，过来看看你。啊，小雨也在呢。
1: 坐。
0: 你们聊，我得去卫生所了。
1: 好，路上注意安全。
2: 怎么样？我听说这次收编清风寨的土匪不是很顺利啊。
1: 是。
2: 别往心里去，土匪嘛，如果一次两次就收编了，那就不叫土匪了。有些事儿不能往心里去啊。陈怡。
1: 没什么，
2: 感觉你有点心不在焉的。
1: 你知道清风寨的二当家是谁吗？
2: 谁呀？
1: 周文。
2: 周文？
1: 对，他现在叫周卫国。
3: 什么？他当年不是被枪毙了吗？
1: 没有，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当年他们用死刑犯替换了他，他得救后找过我，不过后来就消失了。
3: 那这件事

0: 在我们入党的时候，你向组织上汇报过吗？没有，因为这关系到救国周文的人的身家性命，我不能说。那你的意思是说，一线天那场漂亮的伏击战，是周文打的？是。这么多年了。
1: 没想到他还活着，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坎坷。哦，你们这次去都聊了些什么？
0: 没有，什么也没有说。他很冷淡，变得很陌生。我觉得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情才变成这样的。是啊。 国家上的流血，个人受一点苦，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没想到，他能打出那么一场漂亮的仗。团长说的对，如果能把周文吸收过来的话，那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1: 你也这么看？
0: 当然了。不过，我印象中的周文，性格太过于强烈了。
1: 等他来了，咱们八路军呢，我会好好帮助帮助他的。他拒绝了我们，
0: 很正常。周文嘛，如果你叫他来，他就来的话，他就不是周文了。
1: 天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对，时间不早了，你该休息了，那我先走了。

0: 请进。
1: 团长。
2: 陈怡，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2: 坐吧。是刚才有些话不便说出来吧？
1: 您是怎么知道的？
2: 你这小妮子，你一进八路军我就是你的领导，你心里想什么我能不知道吗？说吧。
1: 那个周卫国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张楚的同学，不过他以前不叫周卫国，叫周文。
2: 周文。
1: 嗯。那个时候我。
2: 那你们。
1: 啊，我们是很好的同学，不过我们已经5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在清风寨见到了他。
3: 真没想到这八路军里头还有那么漂亮的小妞啊。
4: 他奶奶的，我看那俩都不错。
3: 哎，二当家的，我发现那两个小妞看你的眼神都不对呀，你到底是喜欢哪个？
4: 我看二当家的是俩都喜欢，所以自己才在这儿喝闷酒呢嘛。
3: 那干脆把他们两个都抓来，给二当家的做压这夫人呗啊！
4: 哎，我看行。哎，二当家的，那俩姑娘跟你挺配的。哎，只要你一句话，我让兄弟们把那俩姑娘给你绑来。
3: 哎呀，要是这么漂亮的两个压寨夫人供在咱们这山寨里头，那弟兄们可太长脸了啊！
5: 滚蛋！滚！
3: 二当家的，您这是
5: 滚！给老子滚！
3: 喝高了，
4: 喝高了，
3: 喝高了！
4: 说见就
3: 走，走，走，走，走。
2: 世事难料啊，那你后来没有找过他？

0: 你是知道的，我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跟以前的一切一切都断绝了。真是难为你了。5年了，我想他一定经历了许多。陈一同志。
1: 自从我们决定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我理解你的感受。我想，他能打下七风口那样的仗，他就称得上是个大英雄，是个男子汉。
0: 可是他不肯来，都怪我没用。这怎么能怪你呢？好了。
2: 我已经决定了，过几天我亲自去趟青龙寨。你亲自去？
0: 对。周卫国是个人才，对于我们虎头山，他就是当年的诸葛亮。刘备可以三顾茅庐，我秋明不比刘备，但我可以七顾茅庐、十顾茅庐。我就不信请不动他周卫国参加八路军。咱们八路军就是能容忍，能用人。

0: 都换上日本的衣服，拿上日本的武器，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了的全他妈给我炸了。
1: 哎，二当家的，这个主意好啊！
2: 弟兄们，都听二当家的说了吧，快动手！
3: 走，
4: 快动手！
5: 二人。
6: 老邱，侦查员报告，南洋鬼队出动了全部主力，已经将清河寨围得水泄不通。
3: 大哥，
7: 到，
3: 传我的命令，立即集结部队，火速进行行动。
7: 是。
8: 爷
9: 爷，大群姐，出什么事了？
10: 清河寨被大批鬼子包围了，团长正准备组织救援行动呢。我不跟你多说了，马上要出发了啊。

0: 大哥，二当家的，一点没剩，全给炸了。
1: 他奶奶的，小鬼子把咱们的家给整没了，迟早有一天，一定得叫他们给还回来。
2: 来不及了，接着走。

礼物富贵，走。

0: 你奶奶，终于出来了。
1: 大哥，你别伤心，还有这么多兄弟陪着你呢。
0: 对啊。
2: 胡子，
1: 哎，
2: 地图。
1: 是。

0: 大哥，你看，娘娘岭、黑山岗、七风口，都有大批的鬼子。只有这个地方，这里是鬼子包围圈最松懈的地方。
1: 这不行啊，二当家的，这野人山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山上有瘴气，这山谷里是沼泽，那连最有经验的老猎户呢都不敢进去。
0: 那你还有别的可去的地方吗？
2: 停！

0: 我们累坏了，金融站已经被鬼子攻击了。这一次清场，他们动用了大量的鬼子，还有很多的伪军。现在金融站，
1: 团长，快跟到！
2: 上海主上，
3: 老邱，看来我们真的来晚了，撤不撤？奶奶的，
2: 撤！兄弟们，撤！
3: 哎，湘云，
2: 团长，不能走啊！咱们要是走了，清风寨的好汉怎么办呢？
1: 撤！
2: 团长，团长，志伟。 快跟团长说说吧，虽然鬼子现在已经攻上清风寨，但肯定还有活着的人，咱们得去救啊！
1: 来不及了，你看看，鬼子已经在打造战场了，走吧。湘云，走，湘云，走啊！
4: 報告します。周囲国の死骸がどこにも発見できません。
5: 詳しく捜索しろ。死を見る、顔を見る、死んでも死体を見る。わかるか？はい。報告します。先ほど裏山で大量の足跡を発見。
4: シッ。
5: 師団長殿、私が思うに奴らは野人山の方向へ逃げた模様です。
4: なんだと？野人山。はい。この一帯は森が深く、もし奴らがこの山に入ると、奴らは見つけ出すのはとても困難です。この辺の州屯軍は通告しろ。山入るの道を攻めとろう。一人も逃すな。
6: 不好了，后边有鬼子撵上来了！不是，看不清，有几十号人呢。兔子，鬼子一定是顺着咱们脚印撵上来。
7: 大哥，咋办呢？
6: 咱前头塘路，他们跟着咱脚印追，真打跑得过他们，回头跟狗日子干得了。
7: 兄弟，你说咋办？
8: 大哥，我们现在人少，弹药也不多，不能跟鬼子硬拼。
7: 二当家的。
6: 那咱们就这么被撵着，一会儿小鬼子就追上来了。
9: 对呀，这荒山野岭的往哪跑？拼了吧！
10: 你拿什么跟人？

天哪！大哥，看来我们有一条活路。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0: 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0: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2: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人生自己掌控。
5: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续写传奇商途。
5: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6: 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4: 我是陈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6月3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逆袭人生，步步为营。
7: 之前在家里叫我老公，然后会叫我锅。会喊得很亲密，现在一回到家想让我做些事情，直接喊我大名，郭静莹，郭静莹，把这个给我拿过来。其实他每次这么喊的时候，我是不太想理他的，
8: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叫。在公司，因为你不可能叫老公嘛，所以在公司一直叫郭静莹。我觉得我把我老公变成了一个员工，然后我应该要把我的老板身份变成老婆身份，好好的去感受这种家庭的温暖，然后以及这种眼前的幸福，感谢我老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
9: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泡香的蒸。

0: 养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

0: 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4: 把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6: 400-826-3969，400-826-396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他不哭，他不会死的。日本人要不了他的命。可你也看见了，整个寨子都平了，团长都绝望了。就算是死，他也是大鬼子死的。我们应该为他感到自豪。
1: 可你说他不会死的呀？是。
0: 但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八路军战士，要坚强。

0: 奇怪了，这儿怎么会有鬼子呢？肯定是出事了。走，马上回去。
1: 陈一姐，老徐，
2: 你回来了。小雨，你是？
3: 刘大哥，
2: 啊，对，我是，你是？
3: 我是周文的大学同学，陈怡呀。
2: 陈怡？
3: 嗯，你好。
2: 哦，对，想起来，陈怡。
0: 老徐，
2: 怎么了，小雨？
0: 周大哥，他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0: 清风寨被鬼子给占了，清风寨的人全都没了。
2: 那怎么不去救呢？
0: 救了，船长昨天亲自带人去救的。可是去晚了，鬼子出动了好几千人，把清风寨围得水泄不通。周大哥，他可能……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哎，老徐，
4: 徐书记，
2: 团长在吗？
4: 在。哎，徐书记，团长说他有事儿，谁也不想见。哎，徐书记，徐书记。

0: 你来了，伤怎么样了？
1: 没事了，
0: 快坐吧，咱们喝两口。

0: 你都知道了，知道了。当年组织上委派我，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学校，后来被军统发现了，判了我死刑。我知道。你知道我是怎么活着出来的吗？是周卫国。对。所有人只知道。
1: 周卫国是我的朋友，其实他是我的亲弟弟。这小子，真有他的。
0: 说谁死我都行，说他死我不信。阿雪，你有话就直说吧。

0: 我要借点兵，借兵。只要能救出周卫国，我求命不把范雎里借多少。我就要召集那个牌，那个牌我熟悉。好，召集这个牌，我给你。老许，你真的相信周卫国还活着？
1: 大哥，二当家的，接下来怎么办？这后头是鬼子的追兵，前面弄不好也有鬼子，我们往哪儿走啊？
2: 鬼子这次轻剿我们是下了血本的，不抓着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
1: 看样子，我们还没脱离危险，还得继续往前走。
2: 啊？还往前走？
1: 那野人山里没吃没喝的，我们出得去吗？
3: 哥，今天下午这一仗，我们的武器技啊还能维持四五天，冲出去！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冲出去。
4: 行，兄弟，听你的，弟兄们，照二当家的吩咐办。
5: 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包括赵杰，都听书记指挥。
6: 是。
5: 团长，我要去。你干什么去？
6: 我是做医生的，哪里有战斗，哪里就应该有医生，这是做医生的职责。请团团听从我的请求。
5: 带上足够的药品绷带，随部队说。
6: 是。
5: 赵杰，到，保护好范大夫的安全。
6: 是。
5: 谢谢团长。
7: 我也要求去。你去我不同意。为什么？
8: 服从命令。
7: 是。前进左右，向右转，炮步走。
9: 老徐，
8: 怎么样？哎呀。
7: 这一带几个小山都全搜遍了，没有任何的发现。
8: 地图。现在就剩这儿了。
9: 隐山。
8: 对，就这儿我们没有找。可是那鬼地方，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鸟兽出没的，也没人敢去啊。
9: 越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
7: 他越是有可能在那儿。走，出发，去隐山。走，出发。停止前进。
8: 怎么了？
7: 老徐，那边好像有情况。走，过去看看。
8: 这儿的战斗好像很激烈呀！哎，时间还不长。
9: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像周卫国带着人干的，我想他应该就在这附近吧。
7: 很有可能。
9: 走，沿这个方向继续找。
7: 好，
8: 继续前进，走。

0: 老徐，
1: 你看那边有人。
2: 走，过去看看。
1: 走。
3: 开秀，阿四狗，把你赶空了。
4: 混蛋，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说中文。
3: 是。

0: 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老乡，你们这两天有没有看到几十号穿着便衣、拿着武器的人？
1: 今天早上看到几十号人，就在那边山高里。
0: 能不能带我们去？
1: 行，
0: 走。

0: 老乡，还有多远？
1: 没多远了，就在前面。早上他们在呢，走不了多远。哎，老乡，老乡，
0: 不好，有情况，
2: 注意一边。

0: 魏国，
1: 魏国，
0: 胡子，壮子，
2: 是。魏国，
0: 胡子，守天，走。
2: 是。
0: 好。魏国，
3: 哥，你怎么来了？
2: 我可找到你了。

带着你上原车，鬼子太多了，快！

0: 如果我们现在带着伤员走得太慢了，要不这样，给我挺机枪，你们先撤，我这断后。
1: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 抓紧时间，大家下河。
2: 下河。
0: 听二当家的，下河，走。

0: 二当家的，咱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咱跑到这儿来趟水啊？
1: 只有这样才能甩掉鬼子的狼狗。
0: 你简直是神了，你咋啥都懂？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走。

0: 范大夫，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野兽师来了。你不是很能打吗？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这下把鬼子惹急了吧？你看看清风寨还剩下多少人呢？都是你给害的。早叫你参加八路，你干什么去了呀？你到了八路能这样吗？
1: 大哥，你受伤了，快让我看看。你还说没事呢，这么多血。
2: 看看，兄弟，你受伤了。
3: 团长，
4: 是没事。
5: 是二当家的。
1: 魏国，赶紧让小雨给你包扎一下。
6: 是二当家的，
1: 姑娘，你快给二当家的治治吧。
6: 大哥，给个手。

0: 放下，朱大哥，没有麻药了。
1: 冯，冯啊，
0: 你忍着点儿。

0: 見ろ。
1: 数日前に第二中隊がここで待ち伏せされたんだ。我々特殊部隊と敵の交戦はここだ。我々今の位置はもうここだ。八郎はこの方法に沿って突破してる。ほら、周囲国がこの突破から突破するの可能性が高い。ここから一番近いの部隊を電報打って迅速あそこへ行かせて放送させて、あの他の部隊は直ちに捜索しながら包囲しろ。必ずあそこで周囲国を捕まえろ。バカのか。はい、侍たち進め。
2: 站住！口令！
3: 别废话，吴总受伤了。
2: 吴政委，
3: 行，你赶紧先去报告。
4: 放给我，没关系。
2: 报告。
5: 怎么回事？
2: 团长，吴政委受伤了。
5: 在哪儿？
2: 已经进村上。
6: 老吴，怎么样？
7: 老邱，
6: 伤得严重吗？
7: 不小心啊，让小鬼子咬了一口，
8: 擦不点皮儿。
7: 没事，
5: 看你也不小心点。老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7: 从军区回来的路上，经过西关小道，没想到遇上了鬼子，当场就干起来了。鬼子人挺多，咱们吃点亏。
5: 那其他同志呢？
7: 牺牲了两个同志，我的警卫员也负伤了。
5: 哦，哎，老吴，你刚才说什么？在西关小道遇上了鬼子？
7: 是啊，西关小道，你说也奇了怪了，西关小道那里是荒无人烟的。鬼子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这回突然遇到了这么多鬼子，
5: 会不会是周卫国在哪儿呢？
7: 周卫国，
5: 你走之后，老徐回来过，他分析周卫国并没有死，和我借了一支小分队去搜寻，都走了这么多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从你刚才说你在西关小道遇上鬼子的情况来看，鬼子一定在那里有行动目的。你想一想，西关小道旁边是哪儿？
7: 你是说野人山？
5: 对，就是野人山。能在那片深山老林里和鬼子闹腾的能有谁？那不是周卫国就是老许。
7: 有道理。
5: 大龙，
2: 有，
5: 传我的命令，立即召集所有侦察兵全派到野人山一带，全力侦查鬼子的行动目的。
9: 是。
10: 饿死了，三天没吃东西了，真走不动了。
11: 是啊，我想吃肉。
12: 臭田，虎子，哎，跟我出去一趟。
13: 朱大哥，你要去哪儿？你哪儿都不许去，你现在不许乱动。你的伤口刚缝上，搞不好会再次离开感染的。
12: 没事。
13: 周卫国，你敢动试试？我告诉你们，谁都不许跟他去。你现在有伤，你知不知道？我帮你看看伤口。
12: 没事的。
13: 让我看看吧。真的开始感染了。你去采点药，我给你消消毒。你等着我，不许动，啊！
12: 哎，
13: 你们两个跟我走。
12: 走吧，走走走。
2: 周卫国，不准动！人家不让你动吗？你们两个看谁敢去？
12: 让我也看看。

0: 魏国，不是不让你干粗活吗？怎么这么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啊？本来就没什么事儿。你的伤害没好呢，你知不知道啊？快让我看看。啊！
1: 不用看了。
0: 看看。
1: 哎哎哎！二当家的，您这
0: 不能点火。
1: 我这一些高兴就给忘了，那鱼怎么办？
2: 鱼，吃生的。
1: 这。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

0: 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

0: 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进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现在一回到家，想让我做些事情，直接喊我大名，郭静莹，郭静莹，把这个给我拿过来。其实他每次这么喊的时候，我是不太想理他的，
1: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叫。在公司，因为你不可能叫老公嘛，所以在公司一直叫郭静莹。我觉得我把我老公变成了一个员工，然后我应该要把我的老板身份变成老婆身份，好好的去感受这种家庭的温暖。

0: 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你吃东西啊？
1: 我不吱声的。
0: 最后一包压缩饼干了。
1: 自己包上。

0: 找到了吗？报告团长，我们还没有找到周卫国，
1: 还没找到。
0: 给我接着找。
1: 是。
0: 这么多小鬼子跑到了燕山，我就不信他们是给土地爷上香去了。传我的命令，不找到周卫国和
1: 老徐，
0: 谁也别回来。
1: 是。
2: 大哥，前面是悬崖，没路了。
3: 兄弟，怎么着？咱们绕过去。
2: 不行，我们要一绕，就得绕出好几十里去。
3: 大家体力跟不上了，
2: 不能绕。
3: 我们得从这爬上去。
2: 爬？怎么爬？怎么高？
3: 绳子，
2: 老梁。

0: 兄弟们，上！哎，
1: 大哥，翻过前面那座山，我们就应该能逃出去了。
2: 太好了，
1: 我就是担心的。
2: 担心什么？
1: 我担心鬼子就在这一带等着我们呢。
0: 弟兄们，听好了，我们很快就会冲出去了。大家喘口气儿，把身上能吃的都吃了。准备好了，咱们走。

0: 怎么了？前面有鬼子，
1: 怎么办？我们往回撤吧。
0: 别说，天上家的。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冲出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胡子，把机枪给守田，你摸看看。

0: 左边有五个人，有一挺机枪，右边有七个人，没有机枪。哥，你负责左边，我负责右边，你和守天一定要把机枪手打掉。
1: 好，
0: 你们一开枪我们再开枪。
1: 好。

0: 魏国，魏国，哥，没事吧？没事。伙子，清点人数。
1: 是。
0: 不好了，大当家都不见了。
2: 他去哪儿了？哎呀，这刚才都杀红了眼了，林子黑都打散了。
3: 哥，大当家都不见了，我得去救他。
4: 能喘气儿的带着都给我走，
0: 走！
3: 现在不能回去。 鬼子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回去回不来了。哥，你是我哥，他也是我哥，他救过我的命，我必须救他。等回来，我就来找你。
5: 周大哥，赵杰，
0: 到，带领所有战士护送上岩回去，另外通知邱班长火速前来接应。
5: 那你呢？
6: 别管我了，这是命令，把他一起带走。
5: 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待会有人受伤了，我可以帮帮你们。
0: 把他拖走。
5: 是。好，我走，我走。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0: 好，你说。
5: 一定把这个魏国。
0: 活着带回来见我。放心吧，走。魏国，魏国，哥，你怎么来了？大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要死，一起死。
7: 走，走！哎，知道我都给他说，你们的人去哪儿了？啊呸！妈的，
8: 无罪！
7: 来啊，来，给爷爷拿到洋洋。
8: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0: 说

0: 我说。
1: 你来，我告诉你。
2: 什么？
0: 你来，我告诉你。

0: 好吃啊！
1: 不对，
0: 打呀！
1: 咱
0: 咱
2: 团长赵强回来了，团长，
3: 哎，
2: 团长，
3: 赵姐，你这怎么了？赵国国呢？找到赵国国了吗？
2: 找到了，
3: 在哪儿？
2: 在野人山。
3: 野人山，
2: 我带你们去。
3: 大龙，
4: 上，
3: 立即集合部队。
4: 是。

0: 哥，你带着人在这埋伏，我跟虎子还有二金刚冲进去看看。如果你要听见枪响，马上干掉这个日本人的哨兵。机枪你拿着，准备掩护我们，
1: 注意安全。

0: 对不对？
1: 大哥，怎么办？我背人。
0: 是，
1: 走。

0: 지난 재원의 허공시로 하여그 호의다.
1: 헐!
2: 二当家，前面有鬼子围过来了，怎么办？
3: 他妈的！上制高点，走！
2: 走！走！走！

0: 二当家，怎么办？我们在这儿守了一天了，弟兄们的子弹也快打光了，这回是真出不去了，跟小鬼子拼了！
1: 没啥，兄弟，大不了死一起。
0: 胡子，去把大家子弹给我集中过来。
2: 是。
0: 就这么多了，一共20多发。

0: 大哥，你打鬼子的激情手。胡子，
1: 哎，
0: 你打鬼子的气手。
2: 舒天
0: 啊，你和刘元打鬼子的手炮手。

0: 大家记住，打光自己手里所有的子弹，然后上次刀跟他们拼了。鬼子的指挥官交给我了。
1: 清风寨的好汉们，皇军会优待你们，投降吧，放你们一条生路。
2: 请留给我。
1: 清风寨的好汉们，皇军会优待你们。
3: 助け！

0: 你就是周卫国，周二当家的吧？
1: 报告团长，他就是周卫国。
2: 国民革命军第87师余一团团长，周卫国。
3: 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秋明。

0: 哥，你真行啊，瞒了我这么长时间，原来你是国军的上校团长。都是过去的事儿。哎，兄弟，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要是早点离开清风寨，也不会死这么多弟兄。哥，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了，这些都是迟早的事儿，你也别太难过。
1: 兄弟。

0: 咱们这回啊，是欠了八路一个天大的人情，这个人情无论如何都得还，要不然我朱子明心里不踏实。你说，
1: 万一邱团长让咱们留八路这儿，怎么办？大哥，我可听说八路是出了名的清苦，别人不知道，反正我受不了。
2: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大哥，如果不是八路军，咱们早就死在野人山里了。
3: 八路军是支仁义的队伍，哎，人家也说了，咱愿意走就走，愿意留就留，所以我觉得咱还是先留下吧，实在不行咱再想别的办法。
0: 好，我也是这意思。兄弟，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4: 弟兄们，辛苦了，朱大当家的，怎么样？
0: 邱团长。
3: 大恩不言谢，这回多亏了你邱团长，为了救我们这些弟兄，还伤了那么多人。兄弟，我这心里，
5: 你我都是抗日的弟兄，不必客气。各位好汉，大家都不要垂头丧气了。刚才我吩咐伙房给大家宰了一头猪，现在我们去吃饭。
6: 大当家的，老板，吃饭去。
5: 走，走吧，弟兄们，走。各位清风寨的好汉们，大家喝！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也喝，咱们也喝，咱们也喝。
5: 魏国，
3: 好，
5: 我敬你。今天周魏国，让我刮目相看。
7: 魏国有劳规矩了。来。
8: 今天咱们喝个痛快，哎，申姨，看见我同学也不说话，来，周文，啊不，我现在应该叫你周卫国了，我敬你一杯。

0: 好，老徐，你是魏国大哥，我敬你。我没有魏国那么能喝，但是这一杯啊，我干了。从今以后，你也是我们大哥。
1: 大哥，我也敬你一杯。来，
2: 来，来，干喝了。
3: 周文，你变了。是啊，谁也想不到，当年周文现在已经是这么优秀的指挥官了。
4: 有很多事儿大家都想不到的。对了，听说当年你的中央军校，哎，
3: 那会儿我跟陈怡啊，也在南京。
4: 是吗？好啊。
3: 哎，什么南京不南京的，兄弟们。 邱团长救了咱们的命，咱们借八路军的酒，敬八路军的弟兄们。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敬八路军的范公，干嘛要敬我呀？你救了我兄弟，我当然得敬你。敬八路军范公去！
1: 来，兄弟，这碗敬你，
2: 哥，这可使不得。
0: 有什么使不得的？要是没你，我们早死在清风寨。
1: 哥，话不能这么说。要是没有八路，
0: 不说。

0: 兄弟，你说的对，要是没八路军，我们早就成孤魂野鬼了。该敬的我也敬了，该说的我也说了，现在我朱子明要说的是，如果八路军有用得着我们清风寨弟兄的时候，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就是脑袋别要裤腰带里，也没二话。
1: 好，
2: 大当家的，留下来吧，我们欢迎清风寨的英雄好汉们参加八路军。
0: 政委，我不是不念八路军这份情，我是担心我们这帮弟兄无拘无束惯了，留在八路军这儿，我给八路军添麻烦的。
2: 添什么麻烦呀？留下来一块打鬼子不好吗？
0: 你怎么听不明白呀？实话跟你说吧，我是担心弟兄们和我过不了八路军这份苦日子。哎，
3: 我看不如这样啊，来，自由来；走，自由走。你们来去自由。
0: 邱团长，话说到这份上，弟兄们，咱们留下，
3: 欢迎清风寨的好汉们加入八路军。
1: 啊，好，好，好。
3: 魏国兄弟，那你呢？
4: 大哥留下，我也留下。
3: 魏国兄弟，我们八路军可没办法给你弄那么大的官当。
4: 弄大鬼子，当个兵就行。老魏，咱兄弟俩终于得在一起了。
5: 好了，周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教我打鬼子本事。周卫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お姉さん、新聞財宝潰れました。山神の敵を取れました。

0: 報告します。盗賊ども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1: なんだと、逃げた。
0: 盗賊どもを包囲したのですが、数百人もの八路の攻撃に遭い、甚大な被害を受け、奴らは取り逃がしました。
1: どこへ移動した。すぐ調べろ。塩屋国国助けたらず奴たちは必ず殺せ。
0: はい。
2: 咱兄弟俩刚见面就叫分开了，舍不得呀。这是怀念那会儿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日子。
3: 是啊。
2: 有件事我还是放心不下你。
4: 什么事儿啊？
2: 你的心事。
4: 我有什么心事儿？
2: 看得出来小雨喜欢上你了。
4: 啊？可能啊，我现在没有心思谈什么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想打鬼子，别的事儿不聊。
2: 哎，说到打鬼子，我们八路军虽然说武器装备不太好，也没什么军饷，但是我们八路军有决心，有士气，最重要的是有民心，这才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
4: 不用你说我都知道，看得出来，
2: 知道就好。那走了。

0: 小雨，我这个兄弟就交给你们照顾了啊。
1: 放心吧，大哥。
0: 那行，就此别过，我就走了。
2: 老周，我送送他。
0: 好，再见。
3: 刘书记刚刚跟你说什么呀？没什么，工作上的事。哎，
0: 朱大哥，你穿这八路军的衣服啊，可是精神多了。不过呀，我们八路军呢，可是有严格的军纪的。
3: 我打算派你们去洋葱三连，三连来了许多新的同志，就是清风寨的好汉们。我怕他们来到八路军以后。
4: 不适应，这次派你们去一来指导三连的日常训练工作，另外也希望你们多帮助帮助朱自明和周卫国同志。
5: 特长放心吧。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仗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 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店试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7: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 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8: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9: 早吃早轻松，
8: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9: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 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7: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8: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
9: 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7: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0: 直到用上。

0: 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29.8块，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0: 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

0: 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
5: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

0: 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交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重庆加快推进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实践落地，打造可复制可操作的运行模式，赋能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记者观察看重庆如何依托魔力高地生态社区，构建多元 AI 金融服务体系。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陪伴孩子们喜迎节日，收获成长。

0: 各位观众中午好，这里是重庆卫视和重庆新闻频道正在并机直播的第一眼新闻。去年十二月，联合国大会第80届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简称 NCD 公约。这一在全球贸易领域引发广泛关注的公约有着鲜明的重庆印记。作为相关构思的实践策源地，重庆正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快推动国际公约规则在国内实践落地，打通规则和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1: 据了解，长期以来，海运提单在国际贸易中可作为货权凭证，企业拿着它能结算、质押、融资，是妥妥的硬通货。而铁路运单、公路运单等跨境陆路单证仅仅是运输收据，不具备物权效力，这就造成跨境陆路贸易企业普遍面临货物在途、单证在手却换不来银行贷款、大量资金被占压的情况。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则致力于解决这一痛点。
2: 它为海运、铁路、公路、多式联运等各类跨境运输方式创设了统一的可转让货物单证的制度。这意味着单证持有人可以将提货权和货物所有权转移给买方，极大地提升了单证的流通性和金融属性，使全球贸易更加便捷安全。
1: 为何重庆能成为公约构想的实践策源地？重庆作为中欧班列重要的始发站， NCD 公约的构想始于重庆等地企业在中欧贸易中创造性使用跨境铁路运单开展融资的探索和实践。货物单证要实现质押和流通，实现一单制是重要前提。作为最早开展铁路运输单证物权化探索的城市，早在2017年，重庆就开始了一单制探索，并逐渐尝试赋予提单可质押的金融属性。目前

0: 重庆已经累计签发一单制提单超5.4万份，覆盖5种联运方式。同时，重庆还实现了最早对铁路提单效力作出司法裁判，最早承办联合国贸法会专题会议，具体研究国际立法路径，这些都成为公约稳步推进的坚实基础。公约通过后，重庆积极响应，于今年1月首发了基于公约规则的铁海联运纸质单证，4月签发了首张基于公约规则的数字单证，5月实现了基于公约规则的数字单证质押融资。
1: 我们推动基于 NCD 公约规则的单证在陆海新通道多种物流场景中的应用，包括在铁海联运、中老班列、跨境班车等运输场景下签发基于 NCD 公约规则的单证，同时也联动金融机构积极创设 NCD 单证贸易真实性核验融资的模式，并且实现了多笔业务的落地。
0: 就在不久前举办的西洽会上，首批8家单位还共同签署了国际可转让货物单证标准范本适用协议，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可转让货物单证标准范本适用的多方合作协议，标志着 NCD 的标准化探索在重庆迈出关键一步。重庆也将率先推动标准范本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国际物流大通道上的实际应用，为全国标准出台积累经验。
2: 有法律共识，有落地的框架，重庆又有业务场景，我想对于整个 SD 在全球这样的快速的推广，我想意义非常重大。
3: 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对接公约落地，把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转化为可落地可操作的内陆实践方案，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实际经验与运行模式，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和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建设贡献力量。
4: 日前，重庆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正式启动，立足全球产业格局，依托自身产业根基，重庆跳出单一物理园区建设思路，同步搭建起对于 AI 产业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的特色金融服务体系。这座立足自身优势的魔力高地究竟会平和汇聚资本？来看记者观察。
5: 查看近期全球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可以看到前十席位中中国大模型占据了6席。调用量是商业化的重要指标，中国大模型一举拿下6席，意味着在 AI 进入智能体的关键拐点，中国的智能体已经从概念走向规模化生产，这将持续吸引各路资本加码布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魔力高地从启动之初便提前布局金融手段，承接产业风口，体现出重庆对 AI 产业大势的清晰判断。
6: 深耕重庆的腾讯也是魔力高地核心合作伙伴之一。在这里，腾讯不仅计划将 WorkBuddy、Aima 等多款 AI 智能体产品接入社区生态，还在揭牌当天同步发布了创新专项基金，成为魔力高地揭牌后首个面向重庆高校 AI 人才培养和应用场景打造的专项公益基金。
7: 我们就成立这支基金的主要目的呢，还是培养好人才。从培养人才又分两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未来专业的人工智能人才，另一个就是通用的。刚才我讲了那么多的产品之中，你总得要有人去用啊。
6: 与此同时，重庆立足应用、深耕实体的发展路径，更需要愿意长期坚守的耐心资本。因此，在魔力高地，不仅有专业的产业资本作为全链条生态配套的关键一环，两江新区也正联合渔富集团、千里科技等设立大千智界生态基金，先期到位4亿元，重点投向模型应用、巨生智能等关键领域。
8: 我们将充分发挥金融资源集聚优势，搭建债权加股权、政府加市场的金融支持服务体系，完善人工智能产业专项金融支持政策，联合银行推出专项信贷产品，搭建产融对接平台，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
5: 资本的布局往往能够映照一座城市对产业发展的远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全面开启的当下，在人工智能重塑全球产业格局的风口，重庆手握扎实的产业根基、完善的金融生态与清晰的发展路径，在时代浪潮中追逐又一次自我跃升。
4: 严守生态屏障，守护珍稀物种，我市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持续筑牢生态安全防线，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9: 初夏时节，

0: 中线黄华岛背阳坡壁上，十多簇铜钱大小的翠绿叶片探出头来，旁边的崖头水灵鲜嫩。这就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的荷叶铁线蕨。
1: 2015年，西南大学这个科研团队在我们中县石堡镇发现了野生的荷叶铁线蕨种群。2019年呢，该团队在我们黄华岛又发现了少量的野生荷叶铁线蕨。之后，该团队通过人工繁育技术培育出了荷叶铁线蕨，就选定了我们黄华岛作为野外回归重点区域。
0: 荷叶铁线蕨成为黄华岛重点保护对象，当地成立专人管护团队，精心管护监测，如今植株成活率已达100%。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改善黄华岛的生境，努力扩大荷叶铁线蕨野外种群，让荷叶铁线蕨这一濒危物种真正回归自然繁衍的那个良性循环。
0: 同样聚焦濒危物种保护，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多省市合作，成功实现崖柏迁地保护栽培，300万株崖柏幼苗已在全国12个省份扎根生长。在南川金佛山，科研人员不仅成功实现野生银杉幼苗的大规模繁育，还建立了银杉监测样地。
3: 我们在样地内安装了物候相机和微型气象站两组监测设备，对银杉细微的生长变化进行光谱监测，精准掌握了银杉开花结实的时间。目前已繁育银杉幼苗10000余株，成功移栽到野外3000余株。
0: 重庆目前有野生维管植物近6000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800余种，江河鱼类180余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达到240种。我市已成立多部门组成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委员会，持续强化保护力度。
4: 今年我们在缙云山、金佛山优化提升2个生物多样性观测超级站，选取典型生态系统，布设35个固定观测点，并同步完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数据库，同时探索建设一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总结一批像崖柏这样的实践成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贡献重庆方案。
5: 万州至秭归、千里钦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运行。5月30日，首航船舶装载3800吨水泥，从湖北省秭归县华新码头出发，安全抵达万州江南沱口码头，标志着万州千里钦州航线网络成功实现了从市域向省际的跨越。
6: 本公司营运地万州至秭归千里钦州航线初步计划每周一班，形成双向对流运输格局，上行主要从秭归运输水泥至万州，下行车万州运输煤灰至秭归。
5: 该航线的开通不仅畅通了双向物流通道，实现了水泥与煤灰的常态化对流运输，还切实降低了企业物流成本，缩短了原材料与产成品流转时间，为渝东北及鄂西地区的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为了保障航线的稳定运行与持续发展，万州区交通港航部门正携手航运公司对接重点生产企业协调货源，未来计划引入纯碱等新货种。
7: 万州至秭归千里钦州航线的正式开通运营，织密了跨省水运网络，将千里钦州的高效服务半径延伸至省际，进一步强化了万州枢纽功能，助力万州加快建设长江上游航运副中心。
5: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陪伴少年儿童喜迎节日，收获成长。在黔江区实验小学校，操场变身为爱心跳蚤市场，孩子们当起了小老板，摊位上的货品琳琅满目，有亲手烘焙的蛋糕、新鲜诱人的蔬果、清凉解暑的凉粉凉面，还有《西游记》《十万个为什么》《三国演义》等经典读物，大家互通分享，让书香在欢声笑语中传递开来。
8: 这也是我读过很多遍的，我让其他同学也来关注，增长知识。
9: 通过开展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懂得合理处置闲置物品，践行节约的理念，同时锻炼了孩子的沟通表达与简单的理财能力，在交易中学会分享，懂得珍惜。
5: 在永川，当地交管支队民警走进幼儿园，开展了沉浸式的交通安全宣讲活动。小朋友不仅识图辨标，认识了各类交通标识，还在手绘模拟道路场景中化身

0: 小小驾驶员，体验了 S 弯绕桩行驶等。在安全小课堂上学习了如何规避汽车盲区，正确佩戴安全头盔系安全带等实用知识。闯关成功的小朋友还获得了专属儿童驾驶证，情绪价值满满。
1: 让小朋友们学到更多的安全知识的同时呢，也能快乐的体验当小小驾驶员的乐趣。希望他们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让大人们一起参与到文明交通里面呢。
0: 在中县，31对亲子家庭走进当地消防救援局参加体验活动。消防宣传员结合近期典型的火灾案例，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消防安全常识课。
2: 首先，我是谁？第二，是发生了什么事？一定要讲清楚发生什么事儿。
0: 无齿锯、液压破拆工具组、各类防护服等装备一一亮相，让孩子们目不暇接，也让大家对消防安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大足区，一群平均年龄不到6岁的萌娃化身梨园小船人，亮出变脸、花旦身段等川剧技艺，用最具本土韵味的方式欢度六一。川剧变脸节目《梨园传承》尤为吸睛，在铿锵的锣鼓声中，小演员们抬手转身间，斑斓脸谱接连变换，博得台下阵阵喝彩。
3: 我喜欢川剧，以后我会越来越厉害。
4: 让孩子们不再只是简单的过节，而是在唱念作答、一招一式中触摸家乡的文化根脉。

0: 好的，稍后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今天是6.1儿童节，我市中西部部分地区有雨水来扰，预计今天白天中西部部分地区和东南部地区仍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其余各地维持多云天气。出门玩的大小朋友请备好雨具，此外雨天道路湿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夜间雨水逐步停歇，大部地区都将以多云为主，仅局地还有阵雨。气温方面，降雨区域气温下滑较为明显，天气微凉，请注意适时添衣以防感冒。来看预报，市区小雨转多云，24到30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万州多云转。

阴23到29度，秦江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南岸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长寿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江津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河川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南川阴转多云22到27度，綦江多云22到28度，荣昌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台州多云转阴22到30度，梁平多云21到28度，巫溪多云22到33度，定江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中线小雨转多云23到26度，云阳多云转阴22到29度，石柱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秀山小雨21到30度，酉阳小雨20到28度，彭水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1到26度。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行，冒个所谓着呢，没吗？可以，好。哎，弟兄们，等会儿，都过来。我先叨了两句啊，弟兄们，咱们现在啊，就算是刘八路军这儿了。要说八路呢，对咱们弟兄真不错。这回把咱们从野人山给救出来，他们损失了不少人。现在到了人家的地盘。 就得守人家的规矩，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打今儿起，谁要是不给我长脸，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放心吧，大哥，谁给你长脸？停！什么大哥？叫排长。
0: 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以前的那个称呼啊，都得给我改了。
1: 听见没？大哥话都，呸！什么大哥？猪排长。
0: 你小子以后说话把舌头捋直了啊！
2: 是。
0: 好，一会儿啊，帮我去领双袜子。
3: 哎，啊，周子民同志，周卫国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三连四排的指挥员了。我代表团里，欢迎你们成为八路军的指挥员，这个牌我可就交给你们了。
0: 谢谢邱长官，我们绝不辜负你的重托。
3: 我们这不请教长官。
0: 教同志，老吴说的对啊，哎，坐。
4: 谢谢周同志。
0: 朱子明同志，有件事情我应该先跟你说一下。四排是个新组建的排，除了清风寨的这些好汉们以外，还会加入一些新兵，参差不齐。这个排不是那么好带的。邱同志，徐同志，请你们放心，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将，有我们二当家在这。
3: 有周卫国同志在这儿，你尽管放心。这话我爱听。赵排长，
5: 到。
3: 你带朱排长和周排长他们去连队吧，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5: 是。
3: 散会。
1: 来，这边。
3: 哎，老许啊。
5: 啊，团长。
3: 我跟你说啊，你别看这帮好汉平常松松垮垮的，但他们和新兵不一样。
5: 他们能打仗，有作战能力。有句话你信不信？这帮好汉只要你好好带，将来个个都是好兵。
3: 团长，我生平最佩服的人就是您了。您说的话，我信。你别总挑我爱听的说。这帮好汉，我就交给你了。他们现在还不够成熟，要多帮助他们，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
6: 还要包容他们。是，
7: 我们走。好，来，大伙儿，大伙儿。
6: 同志，新来的吧？你现在是军人了，这帽子呀一定要戴正，这扣子呀也要扣好。
8: 你是谁呀？啊？
6: 你什么官？你凭什么管我？同志，你怎么说话呢？我咋说话了？我告诉你，这辈子除了我老娘管我，还没人敢管我呢。你算个屁呀！你，
9: 我怎么着？
6: 不服咋的呀？不服咱比划比划。
9: 好，比划比划。
10: 杨大爷。
9: 你们要去的这个四排啊，说起来还真有点麻烦。四排现在一共有34个战士，除了咱们清风寨的24条好汉以外，还有10个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蛋子。嘿，可别小瞧这哥几个，头疼就头疼在他们身上了。这些人呐，大多是猎户出身，打小翻山越岭，上出下河，样样在行，身体素质那都没得说。尤其有一个领头的叫杨大力的。
11: 这小子浑着呢，那从小就是个打架斗狠、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嘿，
9: 真有这号人物啊，兄弟，那咱得见识见识。最要命的，他们这几个都是一个村的，走到哪都抱团。刚进连里的时候，把他们分到四排。哎，按说新兵蛋子得让着点老兵吧，他们倒好，一上来就敢跟老兵抢那歪把子，还打了一架，他们根本就不把老兵放在眼里的。
12: 大哥，看来这八路。

0: 我是又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啊！
1: 哎呀，你瞎嘀咕什么呀？不好了，杨大利他们又打起来了！
2: 怎么样？走，瞧瞧去。
3: 你这混蛋！打呀！干什么你们？周科长，这是令堂！你说什么？你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都是革命同志，同志之间打什么打？今后你们不光要一起训练，还要一起上战场，一起打鬼子。到那时候，不管你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都是一个战壕里的生死兄弟，明白吗？好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 是你们新来的朱排长和周副排长，今后你们的一切行动就都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听见了吗？
4: 听明白了。
3: 怎么？谁有问题？
5: 我有。
6: 你说，你什么时候来的？
4: 初七。
6: 初七啊？
3: 这么说，我比你还早到几天呢？
6: 那凭什么你当排长？
4: 啊！凭什么？就凭他是我们老大。我还是我们村老大呢。
7: 杨大力，注意纪律。
4: 老大有个屁用啊！这老大多的是，你凭什么就当排长啊？哟，
6: 不服是吧？不服出来练练。
4: 你就是杨大力啊，正史大爷。嘿，想不到你个新来的还有点见识吧？怎么着？不服气啊？出来练练。
6: 小子还挺狂，有点意思。别打岔，
4: 我问你啊，既然咱们俩都是老大，凭什么你当排长啊？
6: 凭什么？就凭他本事比你大。
4: 他本事比我大，哼！如果今天我把他打趴下，这排长就让我来当。
6: 行啊，小子，我陪你练练。
8: 大哥，我来。
6: 朋友，
8: 咱们俩比划比划，你先赢了我再说。
4: 你说话管用吗？
8: 你这小副排长的位置我还不稀罕呢。
6: 你要是赢得了我，我大哥这排长就让你做。兄弟，你要是赢了，我这排长给你。
8: 好，好小子，我今天先把你打趴下，然后再打你那个大哥。
6: 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八路军人民干部，不是比武招亲。
9: 哎，赵排长，你别管。
6: 老赵，放心，出不了大事。
4: 四排那些新兵蛋子打起来了，听说还要比武，我们看热闹去。四排，不是周大哥那个排吗？对呀，听说比武的就是周副排长，咱们快去看看吧。各位弟兄们、兄弟们、同志们，今天给我们俩作证啊！我们俩比试争功夫，如果谁今天被打趴下，不许躺在地上装孙子认怂。
10: 今天我要是赢了，这四排长的位置就归我了啊！如果谁打在地上输了不认账的话，那他就是龟孙子！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呀！

0: 起来吧。
1: 我不起来了，我就是不起来。我要再起来的话，还被你摔下。哎
2: 呀，那里是龟孙呢，
1: 龟孙。
0: 那你想怎么样啊？
1: 咱俩比别的。
0: 比什么呀？
1: 我是山里长大的，脚丫子比你快，咱俩比赛跑，怎么样？
0: 行，那怎么跑呢？
1: 你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那个山头，谁要是……

0: 先跑到那山头，谁就赢。一二三，开始跑！
1: 好好好

0: 小雨，小雨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事儿。
0: 肯定有事儿。
1: 陈怡姐，
0: 嗯，
1: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问吧。
1: 你跟周大哥是同学，
0: 嗯，
1: 他是不是有个未婚妻啊？
0: 未婚妻？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1: 今天下午，周大哥跟他安排新兵比武的时候，跑到山上喊出了一个名字。
0: 名字？什么名字？哎，干嘛去？
1: 没事，陈怡姐，你先睡，我出去会儿啊。

0: 哟，范大夫，这么晚了还没睡？
1: 啊，我睡不着，出来转转。徐虎，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请进。
3: 我给你带了点水果。
2: 谢谢。
3: 自己坐这想什么呢？
2: 没什么。哎，你知道吗？下午周卫国和他们排的新兵比武。
3: 我在呢。哎，你别说啊，这周卫国这小子真有两把刷子。
2: 后来又听说他跑到一个山上去喊一个什么人的名字，你听到了吗？
3: 喊什么人名字？哦，对，他喊了，叫萧雅。
2: 萧雅，他喊萧雅。
3: 怎么，你

0: 认识吗？
1: 你忘了，我在女中当老师那会儿，我那女同事就叫小雅，她还到过咱家吃饭呢。
0: 哦，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哦，怪不得听这个名字这么耳熟。
1: 那你说，周卫国喊这个萧雅，会不会就是？
0: 对啊，那个女孩也说过，她的丈夫在中央军校学习，她丈夫不会是周卫国。
2: 今天下午，你一定听到周大哥在山上喊什么了吧？
3: 怎么了？
2: 他喊的是不是萧雅？那个萧雅是不是在南京女四中工作？
4: 哟，你怎么知道？
2: 你别管，你告诉我，他跟周大哥什么关系？
4: 范大夫，这事儿我实在没法告诉你。
2: 为什么？
4: 这样，你要实在想知道，你直接去问他。这事儿我不好说，对不起啊。
2: 哎，哎，
5: 进来。
2: 是我，周大哥。
5: 范大夫，有事儿啊？
2: 没事儿，我晚上睡不着，过来看看周大哥。周大哥，你能告诉我吗？萧雅是谁？
5: 你问这个干什么？
2: 可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
5: 必须问。
2: 周大哥，我必须要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到底怎么了。
5: 你难道一定要知道他是谁吗？
2: 对，我一定要知道。
5: 他是我妻子，他现在已经死了。
2: 死了。

0: 小雨，小雨你怎么了？
1: 我表姐，表姐死了。
0: 你表姐？
1: 小雅，小雅是我表姐，周大哥是我表姐的未婚夫。
0: 秀雅是你表姐，她是不是在南京第四女中教过书？
1: 你怎么知道这一件？
0: 我认识她。
1: 你认识我表姐？
0: 我们不但是同事。

姐，我见到周卫国了。你的死对他震动很大，他现在很不好，你肯定不想他这样。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会替你照顾他。周卫国。

是一个真正的好男人，值得你爱。姐，我知道你心疼他，但你放心，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他，一辈子不离不弃。

0: 報告します。清風祭を援護した八郎の部隊は小道山の独立団でした。具体的な位置は不明ですが、周英国や清風祭は小道山にいるはずです。
1: ご手だけの位置を調べろ。
0: はい。
2: 到。
3: 徐连长好。
4: 朱排长，
2: 今天的战术训练你们就先别参加了啊，
4: 把你们这个列队再好好练习一下。
3: 我说徐连长，我们排练队列都练了20多天了，这也不能老练这玩意儿吧。
2: 老朱同志，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队列可是我们革命军队的敲门砖。
4: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四排啊，这像什么样子？行了，不说了，好好练习吧啊。
3: 练队列，练练练，哼，我们清风寨的弟兄一天也没练过，照样打鬼子，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呸！
5: 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毕竟是正规军嘛，正规军就应该从队列练起。
3: 嗨，不就嫌咱们是草台班子吗？让咱们练队列，提高提高组织性啊，纪律性，这我懂。
6: 我是担心呢，咱们这些弟兄20多天都没摸枪了，看家的本事都丢了，队列练得再好毕竟不能打鬼子，你说是吧兄弟？
5: 你说的有道理，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还让大部分人留这儿练队列，我呢挑几个有底子的兄弟，由我和徐虎亲自训练。等这帮人队列练好了，再让这几个兄弟亲自给他们当师傅，这样咱们两不耽误。您觉得呢？
3: 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照你说的走。
5: 弟兄们，我想问问你们，大家来当兵为了什么？
7: 来我们。
5: 那么今天我跟虎子就教你们点真格的东西，在战场上才能学到的东西。
8: 那就教呗。
5: 你们知道吗？这个东洋鬼子除了飞机大炮我们比不过，还有两样我们也比不过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8: 枪法。哎，对，听说还有拼刺刀啊。
5: 对，鬼子的射术和拼刺远远要比我们厉害得多，这个我们以往也吃了很多的亏。这个射术呢，是要靠子弹和实战喂出来的，我一时半会儿教不了你们。但这个拼刺，只要你们好好练，上了战场对付三五个鬼子一定没问题。杨大力，出列。
9: 是。
5: 今天我就教大家实战格斗。虎子，上。
10: 是。那像是有人在训练。
11: 哎，有意思啊，这谁悄悄摸摸在这儿练着呢？还真会挑地方。走，看一下去。

0: 扶，排长，
1: ，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2: ，
1: 胡子，来一遍慢的。
3: 扶，
4: 是他们四排在训练的。
5: 不对呀，他们这练的是啥呀？看着还挺厉害的。
1: 既然来了，就出来吧。
6: 哎呀，是我，老朱。是我。
7: 哎呀，刚看你们练得那么热火啊，没好意思打扰你。
8: 什么打扰不打扰？都是自家兄弟。
7: 哎，你带着他们练的是啥呀？我咋没见过？好像不是咱们训练大纲上的。
8: 他们俩练的是战场上最实用的杀敌技术。
7: 哦，我说呢。哎，老周，说心里话啊，要论带兵打仗，那兄弟是由衷的佩服你啊。哎，你看这样成不成？你带着我们几个也练练呀，让我们也长长本事。哎，我跟你说，回头我教我那些弟兄们的时候，我就说呀，是周副排长教的，怎么样？
8: 入列吧。
7: 好，走。
9: 是。
10: 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打仗的将才，但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我们要尽量帮助他，爱护他，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
11: 知道了。
12: 陈怡啊，你跟周卫国是同学，有空都跟他聊聊。
13: 好，请政委放心。
10: 这次我们去军文局开会，要十多天才能回来。周卫国的事，我就交给你们了。
9: 放心吧。
13: 好。
10: 老吴，我们走。

0: 找你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哎，你说，咱们来八路这儿有段日子了吧？啊，怎么样？你还过得惯？
1: 还行。
0: 不瞒你说，咱们那些弟兄啊，这几天一直跟我说，八路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这你也知道。 咱们那些弟兄都是野惯的人了，要是让他们玩命打鬼子，那肯定没问题。可是八路这儿规矩太多了，不让程大爷按点水按点气，还不让逛腰子，这哪行啊？这，
1: 接着说，
0: 我跟弟兄们合计了，弟兄们的意思啊，还是想撤。
1: 但是这事儿呢，我也没想好，所以过来和你商量商量。行啊，撤未必是什么坏事。
0: 这么说，你同意啊？
1: 同意。
0: 好，咱们实在是过不惯八路这儿的日子。既然你同意，这事儿咱就算定了。
1: 行。但是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1: 我得留下，什么？你留下那哪行啊？咱们兄弟就是死也得死在一块儿。
0: 你和咱们那些弟兄们的想法，我能理解。啊，我明白了。
2: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

0: 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

0: 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

0: 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有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

0: 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

0: 高端奖项。嗯，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及记载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邱团长既然这么看好你，你留下也算替咱们弟兄还八路一人情。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0: 越快越好，今晚就走。
1: 今天后半夜是我们三排值班，到时候我送你们出去，顺便跟弟兄们告个别。
0: 好嘞。
2: 弟兄们，弟兄，来来来来，
0: 安静点，我跟你说说啊。来，头子，来，门关上，上。
3: 咱们合计那事儿啊，我已经跟二大家的商量过了。
4: 怎么说的？
2: 怎么样？
3: 这事儿定了，咱们走。
2: 走啊！真走啊？
4: 还是大哥英明，奶呀奶的。终于熬出头了，
5: 咱又能大碗酒大口肉了。哎，对，
3: 但是啊，二当家的留在这
4: 儿。二当家的为什么留这儿？
3: 对，二当家的留在这儿也好，替咱们弟兄还八路军一人情。不过实话实说，二当家的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万一是要有人欺负他，也没个人帮衬。
4: 对呀，让他跟咱们走吧，咱弟兄们要死死一块。
2: 就是
3: 了，这事儿不说了，这事儿已经定了。除了二当家的留在这儿，还得有俩弟兄留下，也好帮衬二当家的。谁愿意留下？都不吱声是吧？那我点了。
2: 大哥，你别点了，兄弟我愿意留下。
3: 好，还有谁？
5: 大哥，我也愿意留下，
2: 我也留下。
3: 守田、赖头子、二虎子，你们三个留下陪二当家的，记住，好好照顾二当家的。
2: 你放心吧。
5: 放心，大哥，
2: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当家的。
3: 好，弟兄们，事不宜迟，收拾收拾，咱们今晚就撤。
4: 快快快，收拾，走。
3: 兄弟，就到这儿吧。记着，如果在八路这儿待得不舒坦，随时回来。清风寨二当家这把交椅，永远给你留着。
6: 你要不给我，还有别人吗？
1: 保重啊，哥。
3: 哦，对了，你这样把我们放了，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1: 不会啊，邱队长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一票人来去自由。
3: 好，大哥会想你的。嗯。

0: 后悔吗？
1: 不后悔。
0: 回去。
2: 连长，连长，连长，不好了！
3: 谁啊？
2: 出什么事了？四排他们开小差了。
3: 谁？
2: 从清风寨过来的20多号人全跑了。
3: 走，看看去。
4: 报告，里面没人。
5: 佟排长。
2: 哟，
0: 怎么回事啊？啊？清风寨的其他人呢？
2: 走了。
5: 走了？去哪儿了？
2: 回清风寨了。
5: 赵进，
6: 到。
5: 带上你的排，马上去追。
6: 是。
2: 别追了，昨天晚上我放走的。
7: 周卫国同志，你清楚你犯的错误吗？
2: 我有什么错啊？
5: 你。
2: 我来的时候，邱团长说了，我们这些人来去自由。怎么了？
5: 这是无组织无纪律！许连长，到，把他带到团部去。
6: 是。
5: 哎哎，
3: 想干什么？
2: 老实实的，干嘛呀？这是。走，我跟你去。
5: 开会。
8: 周卫国同志，我个人很佩服你敢做敢当的性格，
7: 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容忍，也不是我不能容忍，是党的纪律不能容忍。
2: 卫国谨后李参谋长发落。
7: 你这是什么态度？
2: 什么什么态度？我就这态度。
7: 你这种态度本身就有问题。
9: 我认为这次的事情性质是恶劣的，近乎于整个排的叛逃，这在我们虎头山是前所未有的。
10: 张楚同志，你不要随随便便上纲上线。周卫国同志已经说了，朱子明他们离开是因为受不了这份苦才回清风寨的，并不是你所说的叛逃。
9: 你怎么就知道他回清风寨了？怎么就不是投敌呢？
2: 老子用命担保。
9: 我还没说到你呢，你知道你的错误是什么性质吗？
2: 我什么性质啊？
9: 如果朱子明投敌，你的性质比他更恶劣。
2: 孙子，说什么呢？
10: 我相信朱子明和他清风寨的好汉们，他们虽然离开了八路军，但他们仍然是一支抗日武装军，是我们的友军。张楚同志，你这样轻率的推断是有悖党性的。
9: 陈一同志，请你不要对我说的话随便的上纲上线。我觉得周卫国同志这次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还有，作为连长，许光荣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1: 我接受张楚同志的批评，请求组织长给我处分。
5: 你先坐下。添什么乱？你的问题我会处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周卫国。
2: 敢问李参谋长，想怎么处理我呀？把我关起来？关你是关不住我，枪毙我？吹呢！老子的命是打鬼子的，不是你说要就要的。
7: 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了你这个国民党反动派！
12: 哎，总理，哎，
9: 总理，参谋长，总理，
2: 呵，朋友，你把你这股气儿撒在小鬼子身上成不成啊？你跟我这儿找什么气质啊？
10: 周卫国，请注意你的态度。李参谋长，我请你冷静。你是虎头山的最高领导，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党，代表了八路军。坐下，坐下。
5: 我接受批评。作为一个领导，我刚才是太冲动了。我的问题，组织上会处理，但周卫国必须处理。
10: 我建议这件事情暂不做处理，等团长政委回来以后再做处理。
5: 那好。但是周卫国，从现在开始，必须停。

0: 之反省。
1: 陈一姐，周大哥不会有事吧？
2: 这个事儿啊，等团长回来再说。
1: 我就担心周大哥那个脾气，别又干出什么冲动的事儿来。不行，我得去找他。
3: 哎，你干嘛去啊？
0: 团长，我觉得，
4: 说，
0: 要不咱还是走吧。你看，在这儿，人家给咱小鞋穿，没意思。咱回去找国军吧，要不然咱去清风寨找朱大哥，有肉吃。
5: 就是，我们都跟着你走，只要能打鬼子，去哪儿都行。
6: 咱不就是大鬼子吗？怎么磨磨唧唧干啥呢？这是，
4: 大力啊，我们这帮人都是从清风寨出来的，你愿意跟我们走啊？
6: 我想大力，
5: 我当然跟你走了。我
4: 好。又多一兄弟，走，
5: 走，
0: 走，
5: 走，
0: 走。
1: 周大哥，你要去哪儿？
0: 范大夫，我们只那个，
1: 我都听见了。
4: 听见什么了？
1: 你们要走是不是？
4: 是啊。
1: 周大哥，你别冲动啊。其实我们李参谋长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比较死脑筋。
4: 我们这帮人走跟他没关系。这票兄弟都自由惯了，你们八路军规矩太多，待不住。我们这一票人就是想死心塌地的打鬼子。
1: 周大哥，我们八路军真的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再说了，你是邱团长救回来的，邱团长明天就回来了，你就是要走，也等他回来了，当面跟他道别再走。到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留你的。
4: 他什么时候回来？
1: 明天。
4: 明天什么时候？
1: 下午。
4: 我等到明天下午。
1: 朱大哥，你可不许骗我呀。
4: 不会。回去吧。
7: 喂，回来。
4: 我就等他一天。
1: 陈一姐，你说明天邱团长回得来吗？
2: 邱团长去军区开会了，明天应该能回来。
1: 要是明天邱团长回不来，周大哥真的要走，那咱们怎么办呢？
2: 小雨，你别多想了，我去劝劝他。
1: 哎，陈一姐，我陪你吧。
2: 不用了，你睡啊。

0: 怎么了，范大夫？
1: 陈英姐来过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1: 她出去了，我找不到她。
0: 她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全村我都找遍了。你说她能去哪儿呢？她会不会找邱团长去了？
0: 找邱团长？
1: 我们刚刚一直很担心，要是邱团长明天回不来，怕留不住。

0: 他一定是连夜去军分区找邱团长去了。
1: 他找邱团长，一定会路过鬼子的地方啊。
0: 周大哥，陈一姐对这一带很熟，应该不会有事的。
2: 周大哥，你答应我，一定等陈一姐跟邱团长回来以后再说。这么晚了，快回去吧。这是谁呀？这是，哎，站住！
3: 虎头山陈战士来了，
4: 陈怡，请他进来。是。政委，
3: 小陈，你怎么来了？
4: 朱子明他们走了。走了？嗯，他们回清风寨了，是周卫国放他们走的。你是说，
3: 周卫国没走？
4: 他和赵守田几个人没走，李参谋长知道是他放走的。 要处分的，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等你和邱团长回去以后再做决定。小雨知道周卫国要走，就恳求他留下来，他这才同意。我是怕周卫国万有什么变故，就连夜赶过来了。
3: 啊，您辛苦了，
4: 谢谢政委。
3: 小陈啊，上级指示独立团扩大抗日根据地，邱团长前天就去太平间了，估计。 今天就能回到虎头山，你不用担心。以我对周卫国的了解，他既然没走，而且有答应了范小雨，就一定不会贸然离开的。军分区的会议结束了吗？啊，结束了。但是军分区首长还有工作要对我进行安排，估计两三天就能回去，你不用担心。邱团长今天不到，明天也一定会回到虎头山的。
5: 你先去好好休息，过两天啊，跟我一块儿回虎头山。
6: 不用了，政委，我得马上赶回去，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5: 也好，你去找我的警卫员换匹马。
6: 好，谢谢政委，我走了。
7: 大哥，这已经是太丰县地界了，马上到清风寨了，咱又能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5: 在八路军待的这些日子，给我给憋坏了，这日子没法过。就是，哎，等等，大哥，前面有人，邱明，咱躲躲吧，
8: 躲个屁！怎么进来怎么躲？
5: 要不咱把他干了？
8: 闭嘴。
5: 周排长，你们这是？虎子，哎，去团部看看陈干事回来了没有？是。我们还等吗？哎呀，邱团长。
9: 八路军对咱恩重如山，可是这事儿吧，我明白了，还望邱团长成全。弟兄们，走，走，等等。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汉。 我们八路军的确苦，大家待不惯，我非常理解。但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就是走，也不偷偷的走。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走，我们八路军更要真心的送。

0: 怎么样，还没回来？跟我出去办点事儿。是，排长，我跟你一块儿去。你去干嘛去？
1: 我
0: 其实我仔细想想，这周卫国跟我真有点对脾气。
1: 你们俩对脾气？
0: 你没发现他这种混不吝、说急就急的性格跟我有点像吗？
2: 怎么样？那您的意思是不打算处理周卫国了？
0: 谁说不处理？我说过吗？不仅要处理，你也跑不了。要吵吵什么呢？
2: 团长，
0: 团长，团里出事情了，我犯了错误，请求组织处理我。我都知道了，人啊，我已经带回来了，坐吧。

0: 报告团长，周玉国和徐虎中午就离开了驻地，目前去向不明。
1: 什么？团长，他不会又跑了吧？
0: 我听杨大力他们说，魏国林总是跟他交代过，让他们在驻地等着他。
2: 周卫国不会跑的，这小子不知道又想起哪出了。
3: 那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你放心吧，他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来，老朱，来，咱俩干一碗。
1: 哎呦，都这功夫，我哪有心思喝酒？
2: 小杰，
0: 到，
2: 你马上回四排驻地，等周卫国回来以后，马上带他来见我。
0: 是。
4: 团长，您可回来了，婷宜姐呢？
2: 小雨，你先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说。
4: 婷宜姐没跟你回来吗？她昨天晚上突然就不见了。我和周大哥都以为陈怡姐是怕您今天不回来，这边再有什么变故，所以啊去军分局找您去了，可到现在都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呢？
2: 老李，你马上派徐光荣带一个排队兵力去找陈怡，记住一定给我带回一个活蹦乱跳的陈怡来。
1: 放心吧，团长。这事儿都怪我，
4: 都是你，要不你拉着队伍离开八路军，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2: 范小雨，
4: 到。
2: 我命令你马上返回住处，等陈怡回来，马上带他来团部。
4: 是。

1: 邱团长，你能不能坐会儿？邱团长，这会儿我坐得住吗？这个周卫国啊，一定是去找陈毅了。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团长，我们出村没多久就碰见陈毅同志了。
3: 啊，你真的是去军训局找我了？
1: 是。
3: 那路上可要过好几道封锁线。
1: 是的。
3: 又是一个不要命的，路上遇到危险了吗？
1: 没有。
3: 周卫国和徐虎，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1: 周卫国和徐虎怎么了？
3: 他们两个中午就出去了，我想他们是不放心你。
1: 难道
3: 什么？
1: 没什么。
3: 休息一会儿吧。

0: 不行，我得去找我兄弟。哎，
1: 老周，你先坐一会儿。老周，
2: 团长，老周，他们回来了，
1: 在哪儿？
2: 在院子外面。
1: 走，我们去看看。
2: 走，
1: 在这儿，
3: 别动啊！
1: 哎，
2: 团长，
1: 别过来。哎，
2: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
2: 报告团长，这些是打谷口据点的伪兵。
1: 我们团长带着我把打谷口据点给端了，
2: 日本兵都让我们宰了。
4: 你们两个把打谷口给端了
2: 啊？这些是伪兵，外边还有两车粮食，五匹战马。
5: 朱大哥，朱大哥，你可回来了？陈怡姐，你可回来了？你把我急死了！
6: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5: 朱大哥，听说你跟徐大哥两个人就把鬼子据点给端了。
7: 啊，团长，你处理我吧。
4: 我处理你，你小子真有你的啊！走，进屋说。哎，
8: 兄弟，
7: 大哥，
8: 都是大哥不好，拖累你了。
7: 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哎，你怎么回来了？
8: 我们离开虎头山以后，遇到了邱团长。都怪你大哥做人太小气了。邱团长说的对，咱们要走，也得走得光明正大。邱团长一定让我们回来。独立团要给清风寨的弟兄们践行。
7: 师傅，好事。虎子，
9: 哎，
7: 找人看着他了，咱俩就洗把脸去。
9: 得嘞，
7: 来，走
9: 走。
10: 这小子还真有眼色。
7: 啊？
10: 你说什么？我说你没这两下子。
7: 哎，哎，参谋长，
11: 来来来来啊！
12: 大家要尽兴，但不能喝多啊！
8: 邱团长，这酒这会儿喝才有意思。我借八路军的酒，敬您一碗。
4: 干！
11: 好，
13: 好，好，
11: 好，
8: 好！李参谋长。我们清风寨这些弟兄，在八路军这段时间都有得罪，请您包涵。
12: 朱老大，快言快语，我也不含糊，干！

0: 那天开枪救我的是不是你？以后别一个人骑马出去瞎转悠。参谋长，
1: 哎，
0: 来，这没酒了，来，
1: 走。
0: 我周卫国以前对你有点想法吧？
1: 嗯，
0: 不好，心胸狭窄了。咱喝完这杯酒。
2: 咱就不计前嫌了。好，不过说实在话，我也不好。老周，你是个男子汉，来干！来，
3: 好。
2: 清风寨的好汉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八路军是很清苦，大家待不习惯，我完全能够体谅。你们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 光明正大的来到我们虎头山八路军，是我秋明不才，没有安顿好大家，所以今天我代表八路军，是来欢送大家的。我知道，你们走了，还是去打鬼子，所以今后我们还是友军，还是朋友。大当家的，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结为盟军，只要。
4: 你们不投小鬼子，不当汉奸，我们永远是朋友。你我永远是兄弟。
5: 邱团长，做兄弟的实在是对不起，但是有一句话撂在这儿：今后有用得着兄弟我的时候，邱团长说句话，清风寨全体弟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三连长
6: 到。
2: 嗯，
6: 好。
4: 邱团长，这是
2: 我们八路军的一点心意。

0: 是武器弹药，你们肯定用得上。邱团长，这实在是借种。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是盟军了。邱团长，你的大恩大德，我朱子明永世难忘。在这，我也给你抛个心窝子。我之所以要走，吃不了八路这份苦是一方面，你也知道，我清风寨原是几百号人马，现在。 分成20几个弟兄，我没脸在这待着。但是，邱团长尽管放心，我保证，一年半载，我拉个几百号人的队伍，再来投八路军。
1: 好，一言为定。
2: 敬礼。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4: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6: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4: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

0: 七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3: 古炼堂
2: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0: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2: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2: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6: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6: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0: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

0: 普天堂，
1: 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

0: 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

0: 乳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我和李参谋长已经研究过了，你们四排就剩下12个人了。你这个副排长恐怕当不成了，你在国军当的是团长，恐怕在我们这儿没有办法给你弄这么大一个官儿。

0: 前方2キロあたりにリゴンツンという村があります。
1: そうか、
2: よし進め。
3: 水城哥，
1: 哎，
3: 你打猎可真没意思，这兔子全让你一个人打了，我们一个都没打着。要不你再陪我们往前翻两道梁子啊？我们今天可都没开张呢。
1: 行啊，明天吧。
3: 明天啊？
1: 你看这都晌午了，
3: 这么着急回去，你就想着见嫂子吧？
1: 哎，见你们嫂子有啥不好的？回去让她给你们炖兔子吃。
3: 来啊，这还差不多。
1: 走。
4: 帝国の面汚しが中日友好の意味がわからんのか。
5: はい。

大家好，我叫杜扁武，是他们的指挥官。今天我们特地看望你们了，是中日亲上，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明白吗？嗯。你们都看到了，对这个士兵粗鲁行为，我已经做出了惩罚。在此，我敬向这个朝南河的全家表达歉意。啊，表达歉意。今天我们来了，是想调查一些情况。听说八路军他们经常骚扰你们，我们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如果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团总部的驻地，他们兵工厂的位置，都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嗯。哦，还有，听说八路军有一个叫什么周卫国，叫周卫国的指挥官，他也经常强掠你们百姓，所以我们皇军决定为大家除害。

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也可以告诉我们。啊，没关系，任何时候你们急上，我们提供八路军的情况，我们有大大的优势。 还有，为了体现忠义情深，我决定让我的士兵到你们每家每户去打败。

0: 啊，你们屋里的东西太简陋了，看来你们中国人的生活真是太苦了。不过，你笑话。不过，你不用害怕，我们黄真都关心你们。以后我们经常来家看望你们，给你们送吃的，送米。
1: 送面，是。哎，お前たちは外で待ってろ。終わったらいや、用があればお前たちを呼ぶ。
2: はい。
0: 你们吃的在哪里？吃的在哪里？
3: 你说什么？只要你放我老婆，我告诉你他们在哪里。是真实的。
4: 那个钟文国，就在姚村，从我们李罗村绕着山，往东走10里就能找到了。
3: 他的兵工厂、独立团的兵工厂也在那里。你怎么知道？
0: 我见过哪里？好，非常好。你
3: 放过我吧，大胆的摇响！王大姐，王大姐！
0: 長官殿、この女いかがでしたでしょうか。<笑>おう、すぐに全体を集合させろ。たった今重要な情報をつかんだ。
5: はい。
0: お前たちも疲れてるだろう。村の若い女たちを全員連れて行け。お前たちへの褒美だ。
5: はい。

0: 鬼子来了多少人？水上哥，柱子的爹娘都被鬼子杀了，连小桃也被抢走了。鬼子来了多少人？哎，这人姑娘们要真被鬼子带到莱阳，可就……哎，鬼子来了多少人？都多久了？
1: 鬼子估摸来了五六次，刚刚绕。咱们朝小路，从鬼子前面绕过去，带大石口挡住鬼子。
0: 啊，柱子，柱子，柱子，
2: 柱子，
0: 你保护杨村，给八路军报信，带八路军到大石口接应俺们，把乡亲们救出来。
2: 我不，我要跟你们一块去，我要报仇。
1: 柱子，
0: 你给我听着，你要是还想救你媳妇儿，你就听俺的。这几个人里，你跑上路最快。俺们三个挡不住那么多鬼子。

这要是来晚了，将你们就都救出来了。去，快去，去，快！跟着我，畅想路，快！

0: 鬼子就快过来了，咱们就在这儿跟他们拼了，啊！我们听你的。鬼子有好几十，咱们不能硬拼呐。怎么办？你们在对面高点，我在另外一边，咱们沿着小路两边夹击敌人，让鬼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咱们在哪儿。
1: 好，
2: 好，
0: 哎，等会儿，等我开枪之后，鬼子肯定会朝我的方向冲。那时候，你们用弓箭射鬼子背后，记住。 千万不能用火铳，啊！火铳烟太大，容易被鬼子发现。
2: 听到。

0: 立冬，稍息。同志们，你们四排是一个新兵排，但是你们表现得非常好，你们训练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表扬和推广的。所以，我准备将你们这个部队……
1: 救命啊！救命啊！暴露局兄弟，救命啊！救命啊！
2: 暴露局兄弟，救命啊！救命啊！暴露局兄弟，救命啊！
1: 兄弟，站住！暴露局兄弟，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鬼子来我们村杀了好多的乡亲们，还抢走了好多的姑娘。
2: 鬼子有多少人？
1: 我来的时候，他们刚刚出村子。
2: 我们村的水正跟带着几个猎人去打蛇口拖延他们，这时候估计已经打上了。
3: 四排的兄弟，跟我走，
4: 走了，打鬼子了。
2: 周卫国，你干什么？你站住！
4: 周卫国，
2: 周卫国，你干什么去？
3: 干什么？打鬼子！
2: 打什么鬼子？鬼子有五六十人，我们就一个排的新兵啊！再说我们是训练，没带多少弹药啊！我们也调大部队来再说啊！
5: 等你调了大部队，老百姓死光了！
2: 周卫国，你这样贸然出击，老百姓没有救的！
3: 周卫国，你给我站住！这是命令。
2: 周卫国，你以为你还在国民党吗？这里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部队，绝不允许你在这儿无组织、无纪律。
6: 徐连长，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谈你的组织纪律。
2: 周卫国，你，
7: 周元，枪口下了，
8: 我看你们谁敢动！
2: 周卫国，你是要造反是吗？啊，你这是犯错误的！
9: 排长，怎么办？
2: 把他给我绑了！
9: 好嘞，
2: 谁敢？
10: 啊！
2: 哎，
10: 周卫国，周卫国，啊！

あちらの野郎、玉切れでや。おい、池取りにしろ。

0: おい、マジで来い。いいか、お前先に行け。いいか、コナイ殿に必ず伝えろ。上映号と兵器工場はよそにあり。
1: はい。
0: さっきや。

0: 水生哥，水生，啊，天哪，畜生！哎，就是他们，杀了我们好多的乡亲，还强奸我们好多的姑娘。
1: 不错，没错，我是堂堂的大日本帝国军人，我几个中国小姑娘算什么？
0: 何でお前、隊長、
2: やめ、距離。
0: 那他妈是我的事。
2: 本当にあんのかよ。おい、おい、何でお前、助けてくれよ。ちょっと待って。

0: 这鬼子反了，欠了！走，给我回去集合部队。
1: 是。
0: 检查仔细点啊，兄弟们。是。子弹、粮食都别忘了。哎呀，看啥呢？我们俘虏了6-7个鬼子，其中还有一个当官的。
2: 水生哥，对不起，全子，大老爷们儿，你哭个屁呀！你叫水生啊？
3: 我。
2: 伤口那20多个鬼子是你打死的？
3: 是俺跟俺两个同乡打的。 他们都被什么人打死？想报仇吗？报，这仇一定要报。
2: 拿着他跟我打鬼子。

0: 这是什么人啊？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八路军的长官。兄弟，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清风寨的二当家的齐风口那一仗，听说过吧？啊，他带着我们打的，消灭鬼子整整一个中队，现在是八路军的排长，他就是周二当家的。
1: 对呀，
0: 俺跟你们走，
1: 我也去。
2: 要的就是你们这话，来，我看看你伤口。还好没伤。兄弟，你带着他去那边找一个卫生病，给他包扎一下。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去。
3: 周大哥。 给送饭来了，好，谢谢谢谢，还有酒呢，嗯，真好。怎么啦？还生血染长气啊？哎，周大哥，李宏村的事儿啊，我都听战士们讲了，你知道吗？ 战士们觉得这一仗啊打得特别的解气，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周大哥，嗯，你们可真厉害呀！一排的新兵敢打70多个鬼子，而且啊还救了那么多乡亲。
4: 我活着不就为了打鬼子吗？
3: 那鬼子打完了呢？
4: 打完就是找你姐。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

0: 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

0: 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

0: 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

0: 9021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8: 眼睛啊，模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

0: 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就要去找姐姐，我也跟你一起去。
1: 参谋长，今天下午李陇村遭遇战中，周卫国公然违抗命令，聚众哗变，杀害俘虏的情况，基本上就这样了。我认为，周卫国同志虽然带领四排打了个胜仗，但是他所犯下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希望组织能够尽快给出一个答复。我的话说完了。
2: 我觉得周卫国同志作为一名指挥员，公然的违反上级命令，并且煽动手下闹事，致使四排26名战士阵亡5人，轻重伤员9人，伤亡几乎过半。这件事情上，他要负全部责任，并且他杀害俘虏，这是严重违反我军纪律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应该严肃处理，以正军纪。
3: 我有几句话要说，同志们，周卫国今天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要批评他，处分他。组织上也一定会做处理的，但是大家想一想，他毕竟刚来虎头山不久，要改变一个人还需要一段时间。况且他今天确实打了大胜仗，还救了那么多的老百姓。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下。我的话完了。
2: 我不能同意陈毅同志的意见。不错，周卫国是会打仗，而且打了许多胜仗，但这不成为他不遵守命令的理由。我们的队伍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应该有铁一样的纪律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周卫国同志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反纪律，这会对其他的战士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尽快的、严肃的处理。
4: 说完了？都说完了吗？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又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人都曾经宣誓以解放全人类的劳苦大众为己任，李陇村的村民是什么？他们就是劳苦大众的一部分。周卫国又做了什么？他救了老百姓。不错，我们是有伤亡，但我们的伤亡值，因为老百姓得救了。我觉得陈一同志的意见还是中肯的。你们都知道，我对这个周卫国是有成见的，当然不是针对他个人，是针对国民党反，是针对国民党。许光荣同志，我觉得你忘本了。你忘记了苏区的老百姓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了？
1: 可是周卫国确实是违反军纪啊。
4: 许连长，我问你，周卫国出击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1: 我当然在场啊，我不让他去他偏要去，而且他绑了我，你又不是不知道。
4: 你是指挥员，打仗是要用脑筋的，如果当初你同意他去，他还会绑你吗？还有他违反军纪这一说吗？

0: さすが日本の軍人だ。お前もご苦労様でした。さあ下がれ。はい。閣下、これを見てください。ここです。
1: 要塞にある。はい、渡辺の死は無駄じゃなかったです。閣下、我々も行動に出ますか。そうか、大和子。
0: はい、
1: 明日一つ中隊に連れて要塞に突発。鉄道修復を終わったら父さんに
2: 全灭的杀敌！嗨，老周，乡亲们都来了，说是要见见你。这就是咱们的大恩人呐！乡亲们呐，快给咱们大恩人跪下呀！
3: 哎，老先生，快起来，快起来！这可使不得，乡亲们都起来啊！
2: 乡亲们一大早就来了，说是一定要见见周排长。
4: 老人家，我叫李勇，是这儿的参谋长，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
2: 长官呀，老夫郑文泰，是庚子年乡试的贡生，是李龙村的头人，今年80有3了。我这辈子是活够了，可是这些晚辈后生，他们 要不是周排长，这些晚辈后生早就完了。这些粮食、鸡蛋，都是村里们凑的，是给周排长、八路军的同志们的一点心意。东西不多，你们一定得收下呀。
3: 乡亲们，我代表八路军，谢谢大家。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年景，村子里的日子也不好过。
2: 这些东西我们要是收下了，大家就得饿肚子，这使不得。心意我们领了，东西请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啊！不行，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啊！你们要是不收，就看不起我们李伦村的老少，我这老脸呐也没法跟乡亲们交代。你们必须给我收了。
3: 那好吧，这次就破例了。 东西我们收下了，赵杰，
5: 到，
3: 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小鬼子的罐头、口粮还有被服，都交给乡亲们，让乡亲们准备过冬。
2: 是，李参谋长，这可不行啊！
3: 老人家，你听我说，乡亲们，昨天的事情，我要向大家道歉。鬼子摸进了村，给村子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0: 这说明我们的警戒工作出现了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些东西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收下。好，那我就替村里人应了。谢谢李参谋长，谢谢八路军，周排长，请受李龙村人一拜。
1: 哎，老人家，这可使不得，快快快！乡亲们都起来了。
2: 老人家，乡亲们，谢谢大家，谢谢老人家。
3: 那好，我就不耽误你们了，乡亲们，咱们大家回吧。
4: 陈姨，替我送送大家。
5: 好，
1: 老人家，您慢走。哎，
6: 告辞了。
7: 老乡，您慢走。
3: 老周，我跟你谈一谈。
1: 啊，
3: 老周啊，
1: 哎，
3: 昨天的事情虽然你违反了军纪，但从这件事情上。
1: 我们看到了你的指挥才能，你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啊。
8: 参谋长过奖了。哎，
1: 到虎头山有多久了？
8: 三个多月。
1: 八路军这边生活很艰苦，不比那边。这段时间，你的吃住还都习惯吗？只要能打鬼子，我就习惯。
8: 你这心里对徐光荣同志，是不是还有些情绪啊？是不是他让你不习惯啊？哪儿的话，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一点我进黄埔第一天就知道了。这一次我确实犯了错误，给领导添麻烦了。
1: 这都是些客气话，老周啊，我想听你的心里话。
8: 参谋长啊，叫老李。老李，的确，参加你们八路军，就是因为能顺顺当当的打鬼子。但我也承认，这一次我确实违反了军纪。
3: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痛快人。不瞒你说，我以前对你是有戒心的，是有成见的。你想一下，我们跟国民党是作过战的，我有很多战友，包括我个人的亲人，都死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我一半时憋不过这个劲儿来，啊！
8: 我能理解。
3: 我们的队伍需要你这样的军人，我也愿意教你这样的朋友。就冲你，为了老百姓能够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本身就令人敬佩，很高兴我们能成为战友。
8: 我也是。
3: 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你我都是军人，你刚才也说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虎头山有几千战士。
8: 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见了鬼子就往前冲，这兵可怎么担？你以前当过团长，还是正规军的团长，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老李啊，那你们就处罚我吧。
3: 这话是心里话。
8: 心里话。
3: 这个态度就是好的，我马上请示邱明同志对你的处理意见。
8: 好啊，
3: 那时候不早了，我就先走了。

0: 我真不明白，
1: 参谋长今天怎么了？这态度180度大转弯，明明是他周卫国部队嘛，不服从纪律，还个人英雄主义，以后人人都像他一样，这队伍还怎么带？
2: 张初，我问你，如果你是李陇村的老百姓，你肯定希望在危难时刻有人来救你吧？但是当时如果周卫国不挺身而出，你能想象出后果是什么样吗？不堪设想。
1: 我没说他救人不对，我这是就事论事。
3: 行了，你俩都别争了。

0: 周卫国是违反了军纪，可是他杀了鬼子，救了老百姓，就这一点，我佩服他。
1: 金笔官的怎么样？难得的自在啊！哼哼，不要有什么情绪了，我跟你说件高兴的事儿。我这次去军区开会，上级给了我一个重要情报：3天前，京浦县莱阳以南200公里处的一座桥梁被当地抗日武装炸毁，京浦县被阻断。 鬼子向南方运送的大批油料、装备和弹药，目前这批物资正囤积在莱阳军火库。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炸毁莱阳军火库，毁掉这批物资，绝不能让鬼子顺利的把这批物资运往南方前线去。根据情报，目前鬼子正在抢修被炸毁的桥梁，最多再有10天就能重新修好京浦线，所以我们要争取在10天内。 完成这个任务，
2: 团长，那可是鬼子的重中之重啊！
1: 是啊，先不说咱们的部队如何通过虎头山以外鬼子多出的封锁线，光是莱阳县城就有鬼子的一个混成旅团，还有这次因京浦线被阻断而滞留的大批日军部队，这次攻打莱阳军火库，无疑是老虎嘴里拔牙呀！
2: 团长。 给我3天时间，我会交给你一份详细的作战方案。
1: 好，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或者疑惑，随时派人来找我。
2: 哎，
1: 你小子。

0: 老乔啊，虽然现在全团情绪高涨，纷纷送来请战书，但是看得出来，都是抱着必死的心态来请战的，而且送来的攻击方案，执行起来都会付出巨大的伤亡。
1: 老吴，你看看这一段，我觉得写的不错。
0: 你是不是觉得周卫国这小子胆子有点太大了？岂止是胆大的问题啊！哎，咱俩说句不好听的话，有点异想天开啊！以12个人袭击驻军100多个人的莱阳军火库，简直是……
2: 周卫国的这个想法啊。 对于虎头山，甚至八路军以往的战法来讲，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我们以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0: 老吴，你怎么想的？谈一谈。哎，我认为我们不能断然否决这个方案。虽然这个方案乍一看有点异想天开，但是。 仔细想一想，有他的道理啊！
2: 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很多人为的想法，都是从这种异想天开、奇思妙想中产生的。

1: 我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方案，应该听听周卫国的具体想法，甚至可以让他试一下。行啊，老吴，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么我建议啊，不如把这个方案拿到作战会上好好讨论讨论，啊。
2: 報告します。作戦の準備どうなってる？歩兵部隊砲撃部隊ともに招集完了いたしました。歩道団の86に攻め込む用意はできています。師団長殿、今すぐ出動しますか？
3: ダメ。
2: 今のところは雷洋駅以路の部隊と貨物、戻れ。鉄道修復を終わり、すべて荷物一等終わり地点に攻撃せよ。
3: 进来。团长、政委，你们找我。坐。哎，
4: 老吴，还是你说吧。
5: 好。
3: 卫国，
4: 哎，
3: 这次找你来是想向你宣布一件事情：经过团党委的慎重考虑，已经批准你对莱阳军火库进行偷袭的作战方案。真的？
1: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这仗我们要打，就必须打赢。哎，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在我提要求之前，我想去趟莱阳。去莱阳？
5: 对，我去看看。
1: 好吧，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去侦察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莱阳县城有鬼子的重兵把守。 我怕你一个人去不安全。
5: 团长，这种事儿人越少越好。
1: 好，
5: 放心吧。
1: 安全第一。哎，
4: 老板，有房间吗？
5: 有的。你要住几天？
6: 今天初一，我看心情。

0: 三哥啊，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上你。
1: 哎呀，先喝一口。
0: 来。
1: 哎呀，魏国，掐指算算，在南京一别，真得大几年了。
0: 可不嘛。
1: 干。
0: 来。
1: 干了。
0: 三哥，你一直不都混在江南吗？怎么跑山东来了？
1: 不瞒兄弟说，这小日本一进来，我也就没闲着。江南那边呢，干了十几票，我把小日本的洋行、商社都给偷遍了。最后干了票大的，我把他们警备司令部的金库给端了，全部劫富济贫，

0: 小日本急了，到处贴告示要抓我，肯定待不住了。我就琢磨去哪儿好呢？山东，好地方啊，所以我就跑到山东来混日子了。
1: 三哥，那你到山东来做的是什么生意啊？
0: 还做什么？偷呗。但是有一点，你三哥我只偷日本人的。我觉得莱阳这块是个好地方，你看啊，铁路南北都通着呢，而且还是这帮日本人的中转站，所以这次啊，绝便宜不了他们。
1: 三哥，弟弟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来，
0: 客气，
1: 干了，
0: 干了。卫国，你来莱阳干什么呀？不会也瞄上这块肥肉了吧？
1: 不聊，不聊，喝酒不聊，来
2: 来。

0: 现在的敌情比较清晰了，
1: 我要开始组建我的小分队，我需要团里大力的支持，我得问你们要不少东西呢，别见怪啊。
2: 你尽管狮子大开口，我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
0: 好，团长，政委，我这第一件事呢，就是要人。
2: 什么人？
0: 这次行动人不宜太多，加上我12人足矣。但是这12个人必须要各顶各的能干，现在我手里只有6个，所以我希望从3排抽掉2个人，赵杰、铁牛。
2: 可以。
0: 2营还有2个人，赵大勇、李三河。
2: 好，这2个人我调给你。还有呢？
0: 还有。
2: 哎，你不会要我跟老吴吧？
0: 团长，我要你的警卫赵大龙。
2: 大龙，
3: 到。
2: 听我命令，从今天开始，你归周卫国同志指挥。周卫国同志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3: 是。
2: 好了，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呢？
0: 第二，我希望全团配合我这次行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能集结全团的兵力，分成多路同时出击，骚扰来建成外围所有鬼子据点，把他们搞得越乱越好，我就可以趁乱下手。
2: 好啊，到时候我把虎头山上所有能动的兵力拉上去配合你，一定把蓝营地区给他搅个天翻地覆。
0: 谢谢团长，现在我得问你们要武器和装备了。这一次我们要乔装成日军混进蓝阳县城，我需要12套日军军服，还有12支日制的38步枪，每枪配80发子弹，还有每人要拿4枚南瓜手雷，全要最好最新的。
2: 好，这个我让老吴去帮忙解决，3天之内完成。还有呢？
0: 还有，为了减少伤亡，我需要大量的定时炸弹。
2: 定时炸弹？
0: 对，
2: 这个根据地可没有，我在哪给你找去啊？
0: 我知道一个人能做。
2: 谁呀？
0: 张楚。
2: 张楚？
0: 对，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精通机械，造几个定时炸弹不是问题。
2: 好啊，只要张楚能造，我亲自去找他。你还需要什么？我让老李帮忙。
0: 哦，对了，团长，我还需要12把驳壳枪，我不要尽早的，要崭新的20响，每枪配200发子弹。
2: 这个恐怕有点困难。好吧，大龙，
3: 到，
2: 立刻召集全团联谊上的干部，马上到团部开会。
3: 是。
4: 哎，在这儿叨叨啥呢？
5: 团长把我的驳壳枪给下了，不知道为什么。
6: 对，我们也
7: 自己下的。啊，我跟许连长的枪也被下了。团长有他的安排，别嘀咕了，都回去休息吧。
4: 先回去。
7: 哎，团长要这么多驳壳枪干什么？
4: 我哪知道
2: 啊？解下配枪，放到桌子上。卫国，全团的驳壳枪都在这儿，你看中的拿走。
0: 哎，
5: 团长，这是怎么回事？
8: 团长，怎么连我们的枪都叫了？
2: 为了配合这次袭击蓝营军火库，所有小分队成员都要配备德国原厂驳壳枪，你们都将无条件服从，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5: 明白。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

0: 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

0: 本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阴腰。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雄奇山水，运重庆，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

0: 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事儿不能开玩笑。
1: 怎么样？
2: 马上就好了。好，那是成品。
0: 哎，我来，轻一点，轻一点。
1: 我手轻着呢。
2: 你看，只要秒针一回灵，拨片马上自动弹起，直接引爆雷管。
1: 这东西威力怎么样啊？
2: 每个炸弹上面都绑有1公斤的黄色炸药，这都是用迫击炮的炮弹改过来的。至于威力嘛，把这个房间炸平没问题。
1: 你小子够牛的啊，这书没白念啊。
2: 白没白念我不知道啊，但是能炸鬼子的东西就是好玩意儿。哎，威力大啊，到时候爆炸的时候躲远点，别炸着自己。
1: 我多惜命啊。
2: 对了，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3: 明天早晨。
1: 啊，对了，你抓点紧，在我走之前得把这批炸弹给我做好了。
2: 明天一走。行，没问题，交给我吧。
1: 那辛苦你了。不打扰了，我先回去了。
2: 快去吧。
4: 报告，
5: 进来。
6: 参谋长，怎么着？找我新任务？
5: 你坐。
6: 好。
5: 光荣啊！
6: 啊。
5: 周玉国他们明天早晨就出发了。他们这十几个人可是我们团的战斗尖子，所以呢，我是放心不下。
6: 老周的计划，我觉得也是很危险。哎，参谋长，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
5: 说实在话，我实在猜不透这个仗周围国家怎么打。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这种极端冒险的打法，但是这已经是团作战会议制定的作战方案了，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它。
6: 是。
5: 你看，
7: 从七凤口出来，到莱阳县城这一段，看到了没有？
5: 全部是平原开阔地带。也就是说，周卫国他们一旦在莱阳县城这仗打响。

0: 后撤的速度如果慢一点的话，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快速出来阻击，这十几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挡不住。是啊，参谋长，这一带都是平原地带呀，他们要在这儿的话，那就是活靶子挨打呀。
1: 说的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决定派着队伍，在奇峰口10公里外接应他们，配合周卫国他们安全撤离。这个任务我交给你。
0: 是，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战场的时机，既要最大程度的接应周卫国后撤，同时又不要在开阔地带和日军正面交手，一定要降低伤亡，做得到吗？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赶快去准备。
3: 是。
0: 哎，等会儿啊，
3: 国
0: 荣啊，打仗的时候还是要学学周卫国，多动动脑子。
3: 是。鬼子派了一个中队来守卫军火库，应该有180人。他们全部驻扎在莱昂的军部里，他们每天分4更，每更大概有40到60人。在军火库的大门口有6个人把守，我们要进入他们的管辖重地，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口令。他们这些人配备的都是38步枪，在院内有一个街垒。 街垒有一个重机枪组，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重机枪组，而且在这个院子里面有2个机动的巡逻队，每队8人，配的也是38步枪。在他们的房顶上有2挺歪把子，还有一个探照灯。邱团长的队伍会在外围配合我们，炸响一个鬼子据点，把他们的兵力吸引过去。到时候我们面对的鬼子总兵力应该是90人。我们下午会潜入莱阳。 凌晨3点开始行动，行动结束之后原路返回。水生、二虎子、赖头子、李三和赵大勇，你们5个人负责外围掩护。大家还有问题吗？
4: 没有。
3: 你们5个人每人拿一个掷弹筒，检查装备，半小时之后出发。
5: 小雨。 你怎么还不动啊？周卫国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走，我们去送送他。
6: 我才不去呢。
5: 为什么？
6: 邱团长今天让我去军区医院学习。
5: 啊，行，那我先走了。

0: 一定要把战士们给我安全的带回来。
1: 大雷，
2: 保重卫国。
1: 走了。

大家，嘿，哎，hello，hello，hello，hello，空也难考了。

0: まだやってるよ。気にすんな、ほかっとけ。
1: 没拿到口令，咋办？

0: 这儿都是军火，咱们炸得过来吗？
1: 这不一定全是军火，应该还有些油罐，还有被俘。对面，现在凌晨3:30，我和徐慧云带一队。记住，我们定时炸弹有限，必须要放在鬼子的油罐和军火上。我们15分钟之后在这集合，定时炸弹，调时30分钟。明白了？
0: 明白，明白。
1: 行动。

0: 走，继续找。什么都没有，走。
1: 这啥玩意儿？
0: 军火呢？别废话，快走。

0: 我这不是农民出身吗？听我的，咱们只拿一挺歪把子，带够弹药，其他的都放这儿。啊，
1: 都放这儿？哎，排长，这么多军火，咱搬到虎头山不是挺好吗？
0: 你搬呢？
2: 我们搬不走，也不能留给鬼子，
0: 全炸了。
1: 都炸了？
0: 那
1: 我走什么呀？
0: 顶着炸弹，
1: 快！
2: 是。

兄弟们，撤！撤！

0: 跑个周卫国，有两下子。
1: 同志们，
0: 走去接应他们。
2: 清点人数，
3: 坏了，少一个人。
2: 谁？
4: 杨大力。
1: 虎子，带着战士们去跟连长会合，我去找杨大力。
3: 快，
5: 队长，
6: 不行，
7: 我跟你继续去。
8: 我们跟。

0: 你们给我闭嘴！
1: 我回日语没事的，我去找袁大力，你们快撤！
0: 快！
1: 我必须跟你一块去。
2: 我答应过方营长，
1: 答应过朱大哥，
2: 答应过谁都没用。
1: 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明白吗？
2: 不行，
1: 水生，
2: 大哥，
1: 给我拖走！
2: 胡子，
1: 快拖走！
2: 胡子，
1: 二哥，胡子。

0: 受伤了，
1: ！
2: 逮捕を持ってこい。早くしろ。
3: 里边的人听好，你们只剩最后一分钟时间了，如果再不投降，我们就开炮了。
0: 排长，看来今天咱们俩是要死在一起了。
4: 兄弟，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正好。咱们今天打了这么多鬼子，够本了。怕吗？
0: 不怕。
4: 准备好了吗？

0: 让他们来了。
1: 连长，连长，连长，
0: 情况怎么样？
1: 得手了。
0: 我们也看见了，干得漂亮啊！哎，老周呢？
1: 哦，我们出来的时候没看见杨大力，他回去找他去了。他让我们先到这儿来和你会合。连长，咱们在这儿等他们吧。
0: 不行，我们得离开这里。一会儿鬼子莱阳增援部队一定会扩大搜索范围的，我们在这里太危险了。
1: 连长，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2: 是啊。
0: 这样吧，我们向后撤离十里，那里有几座小山，便于我们隐蔽。一会儿他们要回来的话，看不见我们，一定会自行撤离的。听我命令，撤退。
1: 是，撤。连长，连长。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
3: 哦、
4: 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3: 哦、
4: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3: 哎、
4: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3: 哦、
4: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入。

0: 里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彭西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托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托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

0: 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

0: 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2: 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

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

0: 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四零零

0: 800-3969-400-800-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太上，要不咱们迎出去看看吧。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撤退。哎，
2: 连长，不能撤呀！咱们接到的命令是一定要把老朱接回来。
0: 现在距离你们分手差不多过了3小时了。如果他们要回来的话，早就应该到了。你看看，这片地形开阔，鬼子如果要来搜索的话，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不能为了他们
1: 几个人。
0: 而连累了全连100多个战士，
1: 走！
3: 哎，连长，再等等吧。
0: 赵杰，我接到的命令是务必接到小分队的同志。现在你们已经回来了，我不能为了周卫国和杨大力几个人而把你们置身于危险当中。
1: 再说你不是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鬼子一定会有所行动的。我们必须得走，听我的命令，撤退。
3: 哎，连长，
0: 撤退！
3: 你。
4: 姓许的，你敢把二当家的扔下，我跟你没完！
3: 对，我们不能不管二当家的，我们要等他们回来。
0: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周伟国现在是排长，不是你们在山寨的时候了，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3: 守天，你干什么你？把枪放下，冷静点你！
4: 老子冷静不了，你们要是怕小鬼子，我自己去。
0: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把枪给我放下。
4: 你说放下就放下，你穿哪根葱啊你？
0: 放肆！把他们捆起来！
4: 敢？谁敢？谁敢？你们干什么？
3: 你混蛋你！
4: 我保管！你放开！放开！
3: 要不这样吧，我带他们去救老周，你们先撤。
0: 赵杰同志，你是一名党员，党的原则你是知道的。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你必须服从命令。
3: 连长，党的原则我知道，不过老周我是一定要救的。你要处分我是吧？好，等我回来，要杀要剐随便你。弟兄们，走！
4: 走！
0: 赵军，你给我站住！这里是战场，容不得你放肆。如果你不服从命令的话，我枪毙了你！
3: 老班长，打从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你，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你什么时候想拿走我都没话说，你开枪吧。

0: 人呢？不是说好全是接应的吗？鬼子又上来了，躲起来！大连，来，大连，来，大连，没事了，
1: 没事，
0: 保护好自己。

0: 这个地方有个洞，我们赶紧把它堵住。
1: 阿林，自己保重。
2: 是的。
1: 阿翔，走。

0: 敵の位置が分かったか。
1: はい、一時の方向です。
0: 俺についてこい。弾が尽きるまで撃てー。

弾切れだ。

0: 好嘞，
1: 嗨。
2: 没事吧？
3: 没事。
1: 胡子，我把枪留给你，保好自己。
2: 不行，
1: 听我。

子。

0: 白狼家的一定在这儿！卫国，卫国，白狼家的，
1: 我在这儿！奶奶的，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
0: 是大力，是他们，走！

0: 大夫，大夫，大夫，怎么样？还疼怎么样？
1: 排长咋样了？让我进去看一眼，是吧？咋样了？我们排长，到底就看一眼，就看一眼。你们都不能进去，
2: 哎呀，不行！
1: 别吵了，别吵了，大家都别吵了。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现在屋里还有病人呢。这样，赵排长先跟我进去看看。
3: 都先在外面等一下。他的伤怎么样？他的肌肉被刺穿，失血过多，暂时昏迷。
1: 有生命危险吗？
3: 他的身体很强壮，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看他现在的情形，应该会昏迷一阵，你们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4: 那我们先出去，让他休息吧。老赵，排长有危险吗？
5: 他咋样了？哎，都安静点，他需要休息。
6: 就让我们看一下吧。我跟你说，我这条命是排长救的，我要好好谢谢他。哎，
4: 就是就是，我们绝对不会吵周排长休息。
7: 哎，秦大师，放我们收拾行，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5: 小申呀，
8: 是啊，我答应照顾好二当家的，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呗。
5: 哎呀，
6: 都别吵了，
5: 兄弟们。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何尝不是跟你们一样的着急？可是急有用吗？啊，老周他现在需要静养，你们现在这样进去只会影响他的康复。都冷静点，要看以后再看，都回去吧。
1: 回去吧。

0: 你好点了吗？好多了，陈怡啊。啊，我来虎头山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机会和你聊聊天了。这么多年没见。 你过得还好吗？
1: 好。

0: 张楚呢？他对你好吗？
1: 傲文，
0: 你们结婚那么多年，他欺负过你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跟他结婚的？
0: 当年我考上军校之后，回上海找过你，天青跟我说的。
1: 我跟张楚。
2: 卫国，张卫国。
1: 探长。
3: 干事。
1: 政委。
4: 哎，别动，别动，
3: 躺着，
4: 别动。
3: 伤怎么样了？
0: 好多了。你们怎么都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任务？
3: 瞧把你小子能的啊！那我现在就给你个任务，三天之内去把狗日的日本天皇给我抓来。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你呀，满脑子就打鬼子一件事，都累成这样了。我要是再给你派任务，我这个团长就太不近人情了。怎么着？没任务？我就不能来看看我的兵，何况是虎头山上最好的兵。
0: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这点严重。
3: 哎，老吴，卫国啊，这次南洋军火库的行动，你们十二个人以近乎零损失的微小代价，重创了莱阳军火库的日寇，在鬼子的心脏上狠狠地插了一刀。这仗打得漂亮，不仅给三连增了光，也为独立团扬了眉、吐了气。我代表独立团向你们表示感谢。
0: 谢谢领导。
3: 等你伤好了以后，我亲自到军分区去，给你们十二条好汉请功。
0: 请什么功啊？看得起我们，请我们喝顿酒就行。
3: 好啊，一言为定。
5: 哎，团长，这一顿酒太少了吧？怎么着也得八顿九顿的啊！
3: 小子，
5: 老周，这回咱们可把小鬼子闹惨了。咱们放的那把火呀，整整烧了三天三夜，把日军的军火库烧的那是干干净净的。现在整个火头山地区，老百姓一提起咱们八路军，佩服得跟关老爷一样。
6: 这次啊，着实出了口恶气，你先好好养伤，什么也别想。四排的战士呢，让赵杰先管着，有什么事儿你说一声就行。等你们养好了伤，接着跟小鬼子干。
3: 老吴说的对。对了啊，我这次啊，还给你带来一个小朋友。
0: 谁啊？
6: 小雨啊，进来吧。
7: 朱大哥，你没事吧？别吓死我了。哎呦，谁让你抽烟的？抽烟对你身体不好。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军分区学习去了吗？
7: 是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的。我知道你受伤了，所以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照顾你的。
3: 是我特意把小雨带回来的。我把她带回来，一来是方便照顾你，二来嘛，有个小丫头在旁边叽叽喳喳的，对你的伤有好处，省得你闷得慌。不过我把话说前头，你得赶快给我好起来。嗯，待了这么久了，我们也该走了，好好养伤啊。来，别动，我现在命令你躺下休息。我们走。哎，陈毅同志，来起来。
1: 好，
0: 团长慢走啊。
3: 陈干事，啊，周卫国在你们这儿，我就拜托你和小雨了。
1: 请团长放心。
3: 他最近情绪怎么样？还好吗？
1: 还好，不过看得出来他有心事。
3: 以后你们要多关心关心他，毕竟你们是老同学，沟通起来还比较容易。
1: 嗯，
3: 那我们走了。
1: 好，
3: 老吴。

0: 三哥，来了就进来吧。来我这儿还偷偷摸摸的，
1: 兄弟，哥哥来看看你，怎么样？好点没？
0: 挺好的。
1: 你这几天，你们这个什么长啊、官儿啊，都过来看你了。这村里一说啊，全都是军火库的事儿。哥哥，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
0: 三哥，弟弟说句话，别不爱听啊。你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一块打鬼子？
1: 入伙？你瞧得起哥哥吗？
0: 这话怎么说的？
1: 行，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刘三这辈子也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这样，15天之后，哥哥就过来。
0: 此话当真？
1: 君无戏言。
0: 再说一遍。
1: 君无戏言，
0: 就这么定了。
1: 保重，
0: 保重。
2: 陈怡姐，哎，回来了。周大哥恢复的真快，那就好。陈怡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我发现我真的越来越喜欢周大哥了，我一定要替我姐姐好好照顾周大哥，照顾他一辈子。陈怡姐，你怎么了？
3: 没什么。那好啊，有你照顾他，他一定会幸福的。
2: 我一定让周大哥快快乐乐的。
3: 你呀，好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你明天早上还得给他做饭呢。
2: 是吧？睡了啊。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

0: 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驱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

0: 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进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

0: 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000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就用优刃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刃级。优刃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刃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刃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刃级。优刃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刃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刃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刃级。优刃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刃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扁胶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扁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当前 AI 产业迈入智能体发展关键拐点，全球大模型竞争日趋白热化。日前，重庆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正式启动，立足全球产业格局，依托自身产业根基，重庆跳出单一物理园区建设思路，同步搭建起对于 AI 产业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的特色金融服务体系。这座立足自身优势的魔力高地究竟凭何汇聚资本？来看记者观察。
1: 查看近期全球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可以看到前十席位中中国大模型占据了六席。调用量是商业化的重要指标，中国大模型一举拿下六席，意味着在 AI 进入智能体的关键拐点，中国的智能体已经从概念走向规模化生产，这将持续吸引各路资本加码布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魔力高地从启动之初便提前布局金融手段，承接产业风口，体现出重庆对 AI 产业大势的清晰判断。
2: 深耕重庆的腾讯也是魔力高地核心合作伙伴之一。在这里，腾讯不仅计划将 WorkBuddy、Aima 等多款 AI 智能体产品接入社区生态，还在揭牌当天同步发布了创新专项基金，成为魔力高地揭牌后首个面向重庆高校 AI 人才培养和应用场景打造的专项公益基金。
3: 我们就成立这支基金的主要目的呢，还是培养好人才。从培养人才又分两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未来专业的人工智能人才，另一个就是通用的。刚才我讲了那么多的产品之中，你总得要有人去用啊。
2: 与此同时，重庆立足应用、深耕实体的发展路径，更需要愿意长期坚守的耐心资本。因此，在魔力高地，不仅有专业的产业资本作为全链条生态配套的关键一环，两江新区也正联合渔富集团、千里科技等设立大千智界生态基金，先期到位4亿元，重点投向模型应用、具生智能等关键领域。
4: 我们将充分发挥金融资源集聚优势，搭建债权加股权、政府加市场的金融支持服务体系，完善人工智能产业专项金融支持政策，联合银行推出专项信贷产品，搭建产融对接平台，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
1: 资本的布局往往能够映照一座城市对产业发展的远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全面开启的当下，在人工智能重塑全球产业格局的风口，重庆手握扎实的产业根基、完善的金融生态与清晰的发展路径，在时代浪潮中追逐又一次自我跃升。
0: 今天，重庆市统计局发布消息，2025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达90536.09亿元，占全国西部地区的比重分别为6.5%和30.3%，分别比上年提高0.1个、0.3个百分点，比上年增长5.6%，增速高于全国0.6个百分点，高于西部地区0.5个百分点，引领示范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5: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0: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在刚刚结束的西洽会上，残疾小伙王万泽和他发明的会爬楼的轮椅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我们一起到重庆彭水听他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在刚刚结束的西洽会上，一位残疾小伙和他发明的会爬楼的轮椅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6: 展示一下我下台阶的这个视
0: 频。他叫王万泽，重庆彭水人，小学文化水平，没学过机械，没学过电气电路，自己都坐在轮椅上，怎么造出会爬楼的轮椅？
7: 我现在内心真实的感受就是，现在我不是弱势群体了。
0: 这背后的故事让我感到好奇，走，我们到重庆彭水找他聊一聊。
8: 就是这个哎，彭水王万泽
0: ，Hello， 定位有点不准确。刚刚你给我们的定位是在上面，这是第一台手搓的那个爬楼梯的轮椅。啊，对。西洽会的那台呢？
6: 在那里。
0: 哦，还没有卸下来是不是？昨天才拉回来。
6: 对。啊，
0: 你现在是用蓝牙在操作。

0: 作吗？
1: 对。
2: 已切换至平地模式。
0: 好，我们去那边吧。
3: 走吧。
4: 平地模式，就是我在平地上跑的时候，它就是用的轮子。你看，我现在就开成那个爬楼模式，就是其实就是一键切换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升降，比方说那个我可以再矮一点，因为我们坐轮椅的上床很难嘛，就是那样子，就跟床一样平的。比方说我要跟你讲话，哎，我这样子升高。
0: 是用电池吗？
4: 对，用电池的。
0: 它的续航怎么样呢？
4: 它的续航就是走平路是35公里，爬楼的话就一直爬楼，能爬2000步。
0: 但是这个坡真的很陡啊，看上去。
4: 我们挑战一下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自动识别来调整我的座椅，我的座椅你看，它一直保持是平衡的。比方说这个没有电了也没关系，你看现在我就把电就把它关掉，就什么都关掉。
0: 它也不会滑。
4: 不会，今天还下雨了，地上都是湿的，你看。我使劲摇，使劲晃，你看我都那个幅度了，都没有问题。
0: 是什么契机让你说，我现在这个轮椅不行，我得发明一个有点新功能的轮椅？
4: 我是经常爱出去旅游、出去逛的人，就是我只要不干活了，我就出去。以前嘛，有人有的时候旁边有人帮我推一下呀，那些东西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有一次我去到那个服务区，我没找到那个残疾通道，就也就是10公分左右。哎，我怎么推就上不去。我感觉我那下半辈子难道就失去自由了？我觉得台阶就是我一切的阻碍。
5: 2015年。一场车祸让王万泽脊髓损伤高位截瘫，那一年他26岁，谁都以为这个年轻人会被彻底打垮，他却只用了3个月就从精神上先站了起来，甚至干起了受伤前的老本行，开挖掘机。
4: 我们的挖机它是自带刹车，
6: 只要不推动行走杆，
4: 它的刹车是
6: 自动抱死状态。
4: 既然这样子，那我就干脆就去适应它，就去接受它。在我脊髓损伤坐轮椅上的基础上，我怎样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我就去搜网上借鉴，我们中国还没有，中国呢它都是用手扶的，要有人帮助的，还要有辅助的。国外的呢，我搜出来的都是很大很宽很长，我们要小要短，还要能进电梯。我还回我家里面，我去量一下那个电梯有多长。我们电梯是最小的电梯是1米3，所以说我必须要在1米3，宽度呢不能超于70公分。
0: 你要造一台轮椅，你需要什么样的知识？都包括告诉我说，你需要机械，懂机械，你需要懂动力传动，你需要懂电气电路、液压减震、人体工程学，你懂吗？
4: 不懂，那玩意儿真不懂。我就知道那个电机会转，我们那个三轮车它一拧油门就能走，那么我就把它照搬嘛。我不是会开挖机吗？哎，那我就照履带，我就把那个小车轮胎挨着地面的那个底部把它切下来，把它拉长。
0: 什么小车？
4: 就你们开的那个小车。
0: 但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行呢？
4: 因为我觉得我要上那个台阶，我不服劲的。第一个阶段我开始是用履带，最大的问题就是就像那个台阶有点水，有点污渍，它一要么就不滑，一滑下来它能从上面一下就滑到下面，
0: 那更危险呀。
4: 那太危险了。好，后来那我就造轮子，最大的难题就是还是爬台阶，爬一步台阶轻轻松松就过了，两步台阶勉强能过，第三个台阶你怎么都过不了。在失败了以后，我就在想，哎，为什么我要去攻克它？我就很生气，我就一下就把它掀地上了，就不造了。不造了晚上就睡觉，睡着睡着就很难受。我是王万泽，对吧？我也是残疾人，那如果说我就这样放弃了，那我还得去遇到那个台阶，那白天生气了，晚上就好了，第二天接着做，第二天又接着想办法。
0: 只是一次而已，一次偶然，大多数时候我都能找到能帮我的人。我何必这么折腾呢？
4: 我喜欢独立，就是说我能做到的是我用10分钟完成，我也不想人家帮我用1分钟完成。我对机械特别敏感，就是我小的时候看人家修发动机，我看一遍我就能把它装，一次不行二次不行， 后来我就拆，反复拆。

0: 我最少拆了30次。我在睡觉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那个货车，那个渣土车那种10个轮子的那个，它的吃的力它能保持一致，它的杠杆调得很好。后来我就因为那一个点发了我，那个是我的专利证书嘛，这是我的前轮，这是我中间轮，这是我的后轮。那么我的前轮这个点就设计在后轮的那个中间，这个就来源于我的那个渣土车的那个原理，就比方说压到石头了往上翘，这里那个关节就来吸收它的那个悬挂的那个控制器。你看它有好多的线，这是非常乱的。
1: 观众会问呢，王万泽初中物理都没学过，他怎么知道那什么串联并联信号怎么接啊？
0: 就是因为我买一个控制器来了以后，它有说明，它说明哎哪一个是火线，哪个是零线，哪一个是接收信号的，然后我就睡着我就试，我把那一个控制器的原理搞懂了，我就有大胆的想法，我能不能加一个控制器，加两个控制器。
1: 钢都是旧的吗？
0: 这个是旧的，市场上买那些废品的都可以，就减少成本嘛。
1: 3年花了多少这种钢材？
0: 1吨是肯定有的。我
2: 从2018年底到2022年，3年多时间，履带不行换轮子，轮子不行又推倒重来。拆了无数次，失败成了家常便饭。当这台亲手搓出来的轮椅真真切切爬上梯子那一刻，王万泽收获的不仅是久违的自由，还有一个谁也拿不走的本事，他再也不怕翻了。
0: 我想因为我这个不光是爬楼梯，我还当越野，因为我把它造出来了，我人很自由，没有台阶的阻碍，并且翻了以后我还能自己爬起来，所以说我就大胆了很多。
3: 我终于爬上来了。
0: 今天呢，我来到了那个普陀山啊。我一个人去完成了，我心里面特舒服。我觉得我坐在轮椅上，人家以为我是要在床上瘫痪了，靠父母啊，靠朋友啊，亲戚啊。我觉得我不需要，我觉得我只要有一双手，我能做到很多很多事情。
1: 就是有时候可怕的可能不是身体上的残疾，可怕的是心理上的。
0: 所以说我就是想给我们的轮友就是表达这个信号，只要你有信念，也不是说100%能完成，最起码你再走，你再去往那边发展，再大的困难其实它都有突破口。
3: 大家我是彭水王万泽，
0: 我基本上3天一条作品，里面我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有任何生产厂商愿意生产我的轮椅，我的专利免费。最大的一个条件就是，你拿到我的专利，你必须要去生产，其他任何条件都不要。
2: 2024年底，终于有广东佛山的厂家接住了王万泽这份执拗。半年后，升级版下线。今年5月，谢家会展台上，王万泽坐着自己生出来的轮椅成了代言人。6月，这款爬楼轮椅就会正式面向市场。
0: 就是还想把它再精细化，更智能一点，就是比方说能不能装上 AI， 老年人当作一个机器人一样，哎，跟他陪陪聊聊天，你有什么问题就像豆包一样，哎，就要指引他，哎，怎么样缓解他的心情，能不能测他的血压，当子女的就能监控到他的父母啊，坐在那轮椅上，他的心率是多少，血压是多少。
1: 你还有好多好丰富的设想啊。
0: 啊，对，因为这个我们坐轮椅的来说，它是我们的全部啊，它是我们身体。
1: 那场车祸它让你失去了很多东西，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0: 对。
1: 有得到什么东西吗？
0: 我内心比以前强大多了。你没有遇到难题的时候，一切都是正常的，也不能改变你，就是人说的，人说人说不会，是教人一教就会了。人家说，哎呀，王万泽，老天把你关上了一扇门，就给你打了一扇窗。我没有嘴上回答，我心里说，其实他关了一扇门，我要打开4扇窗，我4面8方都要打开。
4: 据多家航空公司消息，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好，感谢关注这档新闻，再会。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

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

0: 买老化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化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化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炫变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化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来看头条，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算电协同纳入新基建工程，电力与算力两大基础设施加快走向深度融合。今年也因此被称作算电协同的元年。近日，重庆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发布2025年度重庆市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江电入渝、江算入渝，推动能源绿色转型、算力赋能发展榜上有名。从戈壁荒漠到巴山雨水，重庆与新疆正携手迈出区域协同发展的坚实步伐，也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示范样本。
1: 说起重庆和新疆，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或许是相隔千里。今天我们换个很有意思的比喻，重庆是鱼，产业旺，需求盛，活力足。但重庆也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电力净输入省份。构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这条鱼需要更足的电，更强的算力。而新疆是江，有充沛的风光资源，能为产业发展、鱼儿畅游提供硬核支撑。随着江电入渝、江算入渝工程深入推进，这一江一渝不断突破技术限制，打破行政藩篱，大火快炒，碰出一盘区域协同发展、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招牌硬菜。
2: 新疆哈密巴里坤，常年大风，日照充足。这里是正负800千伏哈密到重庆各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江电入渝的起点。新疆的电就是从这里搭乘电力高铁，一路穿山越河，直达重庆，赴一场江与渝的约会。
1: 要烹好区域协同发展这道菜，讲究的是火候足，味道纯。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长2290公里，总投资约286亿元，每年可向重庆输送电量超过360亿千瓦时，打通了西北能源基地与西南复合中心的输电通道，构建起我国首条直接连接西北与西南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大动脉。
3: 我们需要应对巴里坤地区年均200天以上大风等恶劣气候挑战，全力保障通道安全、稳定、高效外送。
2: 只需7毫秒，从新疆过来的绿电高汤便在这里转换调压，平稳并入重庆电网，全市供电能力由此提升超20%。
1: 之所以称为绿电高汤，是因为这些电70%以上来自风光等绿色能源，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约6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600万吨，相当于种植9亿棵树的减碳效果。放到我们的比喻里，正如江给鱼汤增鲜提味一样，江电入渝有效助力重庆发展向绿向优。
4: 截至今年4月底，我们江电入渝工程累计外送电量已突破220亿千瓦时，为跨区能源优化配置、西南地区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电力支撑。
1: 如果说江电入渝更多是物理搬运，那江算入渝则更像是化学反应，不仅激活两地资源禀赋，更算出一个横跨能源、算力、制造、服务的万亿级大市场。
2: 这里是新疆哈密一吾，全国算力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江算入渝工程，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去年在这里启动建设。
1: 所谓智算中心，就好比一台巨大的能量转换器，它将哈密源源不断的绿电就地转化为数据流，经由全光网架构这条数字动脉，新疆哈密到重庆的单向时延可压缩至20毫秒。
5: 我们建成了全国首条基于 V2V 市联网的跨省100G 的算力传输专线，确保了新疆算力服务重庆无感知衔接。
1: 当前重庆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驾驶、工业仿真、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对算力的需求极大。而新疆常年气温低、北风劲，天然冷源可大幅降低数据中心所需的散热能耗，绿电直连后更将让智

0: 算中心跑起数据来，性价比拉满。
1: 七毫秒，天山风起，点亮渝州万家灯火。20毫秒，算力吸智，驱动重庆 AI 大模型。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0000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
2: 依托东数西算布局，将当地低成本绿色算力接入重庆长安汽车研发体系，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30%。
3: 我们将打造西南首款金融专精多语言覆盖大语言模型，这个模型对算力的需求非常大。今年以来全球算力比较紧张，在如此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江算给我们支持是巨大的。
0: 今年两会，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4月，国家能源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5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更将算力网与水电等公共基础设施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随着政策持续加码，技术迭代突破，应用场景加速落地，市场机制充分激活，江与渝的契合浑然天成。重庆用脑，新疆用电，重庆出场景，新疆出算力，渝主鲜美，江主醇厚，两相组合完美适配。
4: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电它作为工业经济的主要的支撑，那算力呢是数字经济的这个核心支撑，所以江电入渝、江算入渝的相继的推动落地，那我认为是我们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往人工智能新型经济形态发展的这个必要的举措。
5: 重庆与新疆的合作跳出了资源换产业的传统模式，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0: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电力的尽头是能源战略，这一业界高度认可的观点在今年变得更加真实可感。算电协同部署的背后是人工智能与能源产业深刻的关系变革。当 AI 以惊人速度重塑世界，曾经单向的用电依赖正升级为决定彼此命运的深度耦合。从电力奔赴算力，从东数西算国家工程迈向算电协同新基建，一江一渝看似远隔千里，放在一盘菜中却是天作之合。两地基于比较优势的携手，让能源、数据、技术、资金等市场要素像风一样自由流动，最终实现资源互补、产业互促、发展共赢。这既是充分利用我国地大物博、先天禀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题中之意，也是我国在 AI 时代破局能源焦虑、深度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重庆市青年创业促进条例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这也是全国省级层面首部专门促进青年创业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围绕创业空间、资金支持、安居保障等推出多项扶持政策，助力青年与城市携手发展，双向成就。值得关注的是，条例针对不同青年群体推出专属支持政策，体现了精准滴灌的思路，通过多维度构建容错机制，为青年创业者解除后顾之忧。万州至秭归千里轻舟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运营。5月30号，首航船舶装载3800吨水泥，从湖北省秭归县华兴码头出发，安全抵达万州江南沱口码头，标志着万州千里轻舟航线网络成功实现从市域向省际的跨越。据介绍，该航线初步计划每周一班，上行主要从秭归运输水泥至万州，下行则从万州运输煤灰至秭归，未来计划引入纯碱等新货种。
6: 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八位维持性血液透析合并妊娠并成功分娩的尿毒症患者
0: 带着孩子回到当初为他们实施全程管理与安全分娩的医院，以

0: 独特的方式过六一。主办方也希望呼吁更多人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当天上午，崇义大附三院方大医院肾内科、产科、儿科、营养科、音乐治疗等科室的医护人员，为这八组家庭的母亲和孩子免费进行了包括生长发育、神经系统发育、肾功能、电解质、尿常规、血管通路、营养与心理状态在内的全面健康评估。
1: 他们的年龄跨度最大的是6岁，但我们评估的结果，他们的生长发育和神经系统的发育情况都是比较健康的。
2: 我现在4岁了，身体很健康的，我的身体也很好的。
0: 据了解，慢性肾脏病合并妊娠曾被视为高危妊娠中的禁区。2018年以来，崇义大附三院方大医院组建了国内首个慢性肾脏病合并妊娠多学科管理团队，整合肾脏内科、产科、营养科、药剂科、儿科等多学科资源，为慢性肾脏病孕妇提供从孕前评估到产后康复的全程闭环管理。8年来，已成功帮助全国15个省市的近80个家庭实现育儿梦。
3: 我们的多学科团队已经形成了多学科精准评估、决策管理、再评估、再决策、再管理的动态循环的医护患共同决策的模式。
4: 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过这个活动呢，对妈妈以及孩子呢做一个全面的评估，从而也真正的把我们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能落到实处。
0: 资讯继续。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进口车协会1号披露的数据显示，4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数量排名第3，首次超过日本产汽车。
5: 数据显示，4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欧洲产汽车数量排名第1，其后依次为美国、中国和日本产汽车等。报道指出，中国产汽车统计只包括比亚迪。而日本产汽车统计包括雷克萨斯、丰田和本田，这意味着中国仅凭单一品牌就赶超了日本。韩联社报道说，有分析认为，在油价上涨推动电动汽车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兼具价格竞争力和软件定义汽车功能的中国产电动汽车备受韩国消费者青睐。
0: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该公司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5: 今年2月，阿根廷航空公司宣布将于6月8号开通从罗萨里奥、科尔多瓦、图库曼至美国迈阿密的世界杯特别航班，为阿根廷内陆地区球迷提供观赛便利。如今，因为燃油成本上涨，影响了航班的预期盈利，阿根廷航空公司决定取消这些世界杯特别航班。已购买这些航班的乘客将被协调乘坐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起飞的其他航班。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严重影响石油供应，推高航油价格，并导致部分航空公司取消航班。
0: 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6: 韩国产业通商部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5月出口额同比大增53.2%，为877.5亿美元，创下单月新高。据了解，半导体出口强劲带动了韩国整体出口增长。另外，韩国5月进口额同比增长20.8%，为608亿美元。由此，贸易收支实现269.5亿美元顺差，连续16个月保持顺差态势。据越通社报道，从6月1号起，越南已正式在全国范围内销售E10生物汽油。此前已开售的E5生物汽油将延续供应至2030年底。这是越南实施绿色能源转型战略的重要一步，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落实2050年近零排放承诺。
0: E10汽油的乙醇添加量呢比E5更高。越南工贸部表示呢，目前越南约90%的汽油发动机无需改造即可完成兼容E10汽油。为了鼓励民众转换呢，工贸部还提议调整环保税和消费税，使E10汽油更具。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来看天气，六月的第一天，我市大部地区又有降雨产生，雨量普遍为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而雨水也让气温有所波动。下午三点，像中部地区气温已经降到了19度，而受雨水影响较小的东部部分地区，气温仍维持在26度上下。预计今夜明天，大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但东部地区会率先迎来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各地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为暴雨，个别乡镇将会达到大暴雨，其余各地小到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6到8级的大风。后天白天，西部地区为多云，其余各地小到中雨，东南部局地为大到暴雨，请大家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以及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大后天各地转为晴到多云天气，晴雨交替也会让气温有所波动，请大家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23到31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1到29度，万州阴转多云，22到31度，潜江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南岸多云，21到28度，长寿多云，22到30度，江津多云，22到31度，合川多云，21到31度，南川多云，21到30度，綦江多云，21到28度，永昌多云，22到31度，开州阴转多云，22到28度，梁平多云，21到29度，巫溪多云，21到31度，垫江多云，20到28度，中线多云，22到30度，云阳阴转多云，22到30度，石柱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秀山阴转小雨，21到28度，酉阳阴转雷阵雨，20到27度，彭水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1到29度。

上野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农历4月16。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王炯会见出席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传推介活动重要嘉宾。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传推介活动今天在渝举行。新闻第一线来看，从重庆到阿克拉，一张单证如何连通世界。
0: 今天起我市全面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全力保障汛期安全。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各地主题活动丰富多彩，让孩子们快乐过节，收获成长。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下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会见了来渝出席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传推介活动的重要嘉宾。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长安娜·乔宾·布莱特、商务部党组成员、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蒋成华、

0: 赞比亚驻华大使齐乌卢、秘鲁驻华大使卡洛斯·巴斯克斯、加纳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哈里泽文等参加。
1: 袁家军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各位嘉宾来渝，对公约宣传推介活动成功举行表示祝贺。袁家军说，公约是在习近平主席全球治理倡议指引下促成的国际商事规则重大制度创新。重庆作为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中欧班列始发地，持续探索多式联运一单制改革，为公约制度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当前全市上下深学笃行习近平主席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加快构建“三三六幺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持续促进内陆制度型开放，扎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希望与会嘉宾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重庆深化交流合作，进一步拓展一单制规模化应用场景，提升数字贸易变革能力，营造跨境金融服务生态，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携手推动贸易发展，促进共同繁荣。安娜·乔宾·布莱特说，中国商务部重庆市在推进公约落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愿积极履行自身职能，通过中国商务部持续强化与重庆沟通联系，推动公约在更大范围落实落地，不断促进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成员国间的互动合作。蒋成华说，中方将积极签约并推动公约早日生效。中国商务部愿加强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通力合作，支持重庆在宣介推广、人员培训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哈里泽文说，加纳将同有关各方携手合作，积极扩大公约国际影响力，不断拓展全球经贸合作空间。有关国家官员、驻华使领馆官员、有关国际组织代表、国家部委相关负责人、重庆有关市级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
2: 今天上午，由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从重庆到阿克拉：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塑造包容性全球贸易新图景》宣传推介活动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来自联合国贸法会等国际组织、加纳等国家官员、欧洲及东盟等地区企业代表，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商务部、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央企、地方企业代表等300余人齐聚重庆，围绕公约落地实践展开研讨。一份公约为全球贸易版图做出怎样的贡献？来看新闻第一线的观察。
3: 今天的活动现场有三个英文字母随处可见， NCD 也是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的缩写。简单来说， NCD 就像国际货物的产权证，但以前在国际贸易里只有海运提单是硬通货，拿着它能结算、能质押、更能融资，而铁路、公路等跨境陆路单证仅仅是一张收据，不代表物权，也换不来银行贷款。NCD 公约创设了一种适用于所有跨境运输方式的可转让货物单证，打破了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制度壁垒，填补了国际规则空白，也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了更加统一高效的法治保障。
4: 在过去的很多年，货权的交接通过什么样的凭证去完成，都是制约很多的国际贸易公司或者生产企业使用超过海运这样的一些运输模式。
5: And this convention will br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global actors, and rule-based system will bring us a comprehensive and foreseeable future for global trade.Due to that reason, Turkey 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in its global trade.
3: 今天活动的主题为何是从重庆到阿克拉？阿克拉是西非国家加纳的首都。去年12月，这部公约在联合国大会第80届会议上正式通过。今年10月呢，就将在阿克拉开放签署。而 NCD 公约正式生效的日期呢，将会是第10个签约方批准加入后的第180天。这意味着今天的。

0: So it really resonated very well with many other countries and other parts of our member states. So this is what really made this an important project.
1: As a major gateway connecting China with regional and global markets, Chongqing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center of innovation in logistics, multimodal transport, and digital trade. It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journey of this new convention on negotiable cargo documents.
2: 作为中欧班列始发地、陆海新通道发源地，重庆是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构想落地的实践策源地。2017年，重庆诞生全球首单铁路提单国际信用证。2020年，重庆审结全国首例铁路提单物权纠纷案，从市场实践和司法层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国际规则的制定提供了扎实的地方实践支撑。
0: They contributed very much, because the idea itself that was then carri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by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it emerged here. The need was identified here in Chongqing.
3: So thi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we put this important promotion event in Chongqing.
0: Yes, exactly. It is paying tribute to Chongqing for giving birth to this idea. Mm-hmm. And it is also for making the transition between Chongqing, Vienna, New York, and Accra. Mm-hmm. Because the convention will open for signature in Accra, in Ghana,
3: yeah.
0: in October of yeah. this year. And therefore, having this journey...paying tribute to this journey from Chongqing to Accra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us.
4: 今天的宣传推介活动是对公约价值的集中宣示，更是对全球贸易包容未来的坚定承诺。一个公平转型、共享红利的全球贸易新图景正加速从愿景变为现实。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敬请收看。
2: 重庆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6月1号起施行，该条例的出台标志着重庆数字经济发展迈入了法治化、体系化的新阶段，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条例共7章53条，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要素价值化等内容，为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底座，条例明确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建设，促进云网协同和算网融合发展，保障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在重庆落地实施，支持新型能源算力枢纽建设。条例还提出以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构建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双轮驱动格局为导向，推动数字产业化提速升级与产业数字化深度转型。
5: 条例覆盖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完整体系。面对长期以来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条例的回应呢，也非常有针对性。同时，条例还推进数据产权登记，探索数据资产入股和质押，打通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的制度通道。
2: 条例充分释放数据要素核心价值，针对确权难问题，明确健全数据产权基础制度，建立数据资源、数据产品的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夯实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基础。条例还强化了数字经济发展的保障与监管，筑牢数字经济安全与伦理防线。
6: 重庆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建立完善了我市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框架。我们将深入贯彻重庆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赋能，促进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
4: 今天起我市全面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通过强化监测预警、开展应急演练等举措，全力保障汛期安全。
2: 据了解，刚刚过去的5月，全市降水量较往年偏多，部分区县刷新同期降水记录。中小河流汛情突出，有34条出现59次超警戒洪水。随着主汛期到来，降水趋于频发多发，各地紧盯雨情水情，抓实防汛工作。在长江涪陵段，受上游强降雨影响，水位上涨，工作人员及时清漂并调整航标位置。为提升实战应对能力，潼南区近日举行防汛救灾综合应急演练，
7: 全方位检验了区、镇、村三级指挥调度和部门协同的实战效能。

0: 利用数字航道系统精准调度，确保航标位置准确、灯光明亮，全力保障汛期航道的安全畅通。
1: 多部门会商综合研判显示，六月进入主汛期，全市大江大河总体可控，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风险突出。这些河流流域面积小，汇流速度快，局地短时强降雨极易引发陡涨陡落，是防御的重点。
2: 要把防御的关口前移，将联合气象等部门紧盯雨情、水情、工情的变化，深化监测预警预报，优化水网联合调度体系，加快数字防御应用，强化值班值守，全面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底线。
3: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
1: 连日来，各地小学举行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学生们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庄严宣誓，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4: 今天我成为少先队员了，我非常开心，我要更加努力学习，乐于帮助同学，为胸前的红领巾增光添彩。
1: 重庆市青少年科普智创大赛决赛昨天在南岸区举行，2200余位选手同台比拼，激发青少年创新创造活力。全市少年儿童喜悦微剧场决赛近日在中县举行，展现了重庆少年儿童的艺术素养。在市少年宫，2026美丽重庆宣传周暨生态书香阅读活动今天启动，70组亲子家庭通过生态阅读树立绿色环保理念。
5: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今后要从小事做起，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1: 在彭水，孩子们演绎采花山等非遗节目，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铜梁，同学们比拼内务整理，锤炼自理能力。在江津，200余组家庭参加健身跑，在汗水和欢笑中共度六一。在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残疾人小朋友登上舞台，表演自己的拿手节目。
6: 让我的孩子展示了很大的舞台，让他变得很自信，很高兴，心里面非常的激动。
1: 各种互动体验活动也开拓了孩子们的视野。两江新区妇联近日组织50组亲子家庭走进市科技馆，聆听航空航天科普课，在趣味探索中播种科学梦想。在轨道动物园站，重庆交通执法总队等单位为孩子们举办轨道上的安全课。
7: 在趣味互动中轻松学安全，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听得懂也记得牢。
1: 节日里爱心涌动，在今天举行的重庆市儿童青少年舞剑促进行动主题宣传活动上，医学专家针对儿童肥胖等问题为家长和孩子提供科学指导。在永川，志愿者和老师走进学校，为孩子们开展心理咨询等服务。富林爱心团队走进大顺镇乡村学校，为留守儿童送上新衣服。在富林红酒小镇，孩子们通过公益义卖筹集善款，帮扶困境少年。
8: 每一件小物品都变成了一份希望，想到这些钱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觉得我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
9: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9: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进入汛期以来，持续降雨让我市部分地区面临考验。云阳县南溪镇的一处山坡被非法倾倒了大量建筑土石方，雨水冲刷下，山体裂开了一道的口子，裂缝之下就是当地群众出行的主公路，滚落的巨石曾砸毁路基和护栏。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哦，这垮了，垮了。
2: 要
1: 垮啊！那个空要垮下去哈。
3: 那个肯定要垮哟。
2: 那个看已经扎起那么宽了。
3: 还雨还大一点儿，还大一点儿。

0: 云阳县南溪镇卫星社区的这处山坡上，非法倾倒的建筑砌土占地近八亩。记者在现场看到，危险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剧。仅仅四个小时后，同一条裂缝变得更宽，周边地面下沉了约五厘米。
1: 那么大的石头，连公路、连护栏都给打烂完了。假如说人在下面，把人伤到是怎么办？
0: 山坡上的砌土堆形成了近七十度的陡坡，每逢降雨，雨水不断冲刷坡体。下方约两百米长的路段上，路基被砸毁，混凝土护栏被砸翻，电线杆被砸断。这些巨石无一例外都来自公路上方的砌土堆。
2: 经过的人多得很，我把上千户的人，一楼还有动物箱。
3: 看到那说滚，我们快些停那儿的哈，不敢过去噻。红的箱哈，
4: 还有多大嘛？一米五长，五十公分高，一米二高。你说好长嘛？好大块石头嘛？莫说死人，就是车子的话，你也要砸成冰的。
0: 居民们告诉记者，这片山坡本来是荒废已久的果园，之前这里曾被大量取土形成了大坑。从去年开始，就有人往这里非法倾倒各种建筑砌土，当地群众也曾多次举报。
5: 是村民拦了他们一次，然后他们说倒完了点儿都不倒的，然后就是来解决那个危险，但是过两天之后他还是在倒。
6: 你反正一直都有那个堆土、那个渣土在倒，给政府都说了的，那个归属权是政府南溪政府的。
7: 我们都叫他要归还砌土噻，那个砌土你要到那个正确的那个砌土厂啊，他是啥、我们也不能说是。去给他把车挡到，这个法律没有在乡镇执法，只能是在县级以上行的主管部门。
0: 群众反复举报，社区说管不了，镇里说没执法权。云阳县规资局则表示，他们是在今年4月16日才了解到这一情况，当天就立案调查，随后也制止了非法倾倒行为。然而，从群众拍摄的画面来看，规资局立案调查后，直到4月30日白天，仍有车辆在非法倾倒砌土。
8: 有人告诉我说他还在倾倒，我就一打电话询问过他，我说你还在进行违法倾倒没得？对，当时肯定他就说他没有进行违法倾倒，确实我有点没想到他会在告知他不能倒之后还进行一个那种行为。
0: 非法倾倒砌土，立案调查后仍屡禁不止。一处山坡能堆起近八亩的砌土，也就不足为怪了。但眼下，当地群众最着急的是这里的安全隐患到底该怎么办？
9: 现在不是雨季吗？是
6: 加强排放，加强走访。
9: 那你们每天都需要报给那个镇政府吗？
6: 不需要。
9: 不需要。
6: 他如果你那种平时那种没啥子那个都不需要报噻，平平安安的那种都不需要报噻，那个。
0: 面对不断扩大的裂缝和持续存在的落石风险，社区似乎不以为然。南溪镇政府又如何看待这一隐患呢？
7: 我们是地方中心常住到我们那儿的嘛。
9: 他们来看过吗？
7: 看过的。
9: 他们的意见呢？
7: 他们的意见就是说现在是观察通行嘛。
0: 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联系了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中心驻南溪镇队员。
10: 我没去看过啊。
11: 没去看过呀。
10: 啊。
0: 地质灾害防治中心工作人员明确告诉记者，他们根本没有接到相关反馈，所以没去现场看过。而云阳县规资局对此的态度是，这里的安全隐患到底有多严重，该不该整改，他们也说不清楚。
8: 你要去怎么界定它是多大或者多急，是吧？你如果说安全了，路边放个石头了也有安全隐患，对不对？那么这个很小的石头也有可能发生行人绊倒了，也叫安全隐患，对不对？
0: 隐患该如何界定，当然需要专业机构来判断。在记者电话反映这一情况后，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中心的两名队员来到了现场。工作人员查看后表示，滑坡和落石隐患很大，如果持续降雨，要立即对道路进行临时管控。在记者采访过后，南溪镇政府也最终联系上倾倒砌土的施工方，表示马上将对这里采取排水、夯实地面、遮挡砌土等临时措施。
12: 裂缝扩大，滚石毁路，风险肉眼可见。山体的裂缝之下是群众出行的公路，而责任的裂缝之下是这处隐患早已被发现。 群众反映

过社区知情，乡镇介入过，部门也立了案，但直到媒体采访、专业人员到场，处置才真正开始。汛期当前，群众出行的公路上方不该悬着这样的风险。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邀你共赴重庆永川，玩转动画世界。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

0: 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

0: 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2: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传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4: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

0: 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1: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2: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3: 习爷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学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2: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4: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5: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6: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5: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0: 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0: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适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5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3: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4: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2: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一至四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

0: 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1: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2: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3: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播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4: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

0: 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日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日称，在5月30日和31日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岭据点。

0: 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元。

0: 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人生自己掌舵。
1: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续写传奇商途。
1: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我是陈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6月3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逆袭人生，步步为营。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民国29年，我加入了军统的日晷行动，成为了军统的线人。我负责把录音计划资料偷偷拿出来交给他。
1: 日晷又送来一份录音计划的资料，你好好看看，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

0: 确实是个谨慎的人。一开始，他只是发展我做军统的线人，直到我提供了录音资料，大概半年左右，有一次我跟他提起，在东京，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从那时开始，他考虑我的入党问题了。你是在什么时候正式？
1: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民国30年，洛阳计划进展到了关键阶段，军统命楼明远将日晷行动收尾。比起共产党一心想要捣毁洛阳计划，军统只在乎那一批资料。
0: 军统当时给我下达的命令是，带着日晷，还有抄好的洛阳计划资料本。

0: 回到重庆。
1: 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天是4月11号，陈科书记来到了上海，楼明远同志将我的情况汇报给了陈书记，经他批示，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候补党员了。
2: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的一员了。
3: 那上级对我有什么指示吗？
2: 上海最近风声鹤唳，我们的人处境非常艰难，组织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决定让你立即撤离。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借由军统的渠道。
3: 让我跟军统的人走？
2: 我会告诉军统那边，你已经拿到了落英计划的全部资料。这两年重庆站的人为了拿到这份资料花费了国民党不少经费，只有拿到这份资料他们才能向戴笠交差。东西在你手上，军统的人拼了命也一定会把你安全送到后方。
3: 国民党就没有想过，即便拿到了这份资料，如果大乔继续做实验怎么办？
2: 根据军统那边的情报，落英计划也烧掉了日本人大量的经费，现在实验没有成功，资料却已经泄露，军部应该很快会暂停这份计划。
3: 如果大乔还是不死心呢？
2: 我会继续留守上海，随时向组织汇报情况，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会彻底回到这个实验所。这是组织和你的联络暗号、解码方式，看完背过后烧掉，记着，等你到了重庆等待组织召唤。
0: 所以说黎少棠看到了报上的寻人启事之后，就是拿着这个联络方式去找到了组织。
4: 你好先生，抓什么药？
5: 当归1两小钱，茯苓4两一钱，忍冬3两三钱。
1: 责怪我一心想在离开前拿到最后一批资料，可那一次我失败了。

我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大乔的眼睛。更恐怖的是，大乔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筹备八幺零了。大乔，您安藤给我注射突针剂，我没能熬得过去。

0: 所以曾经我才会突然去奥兹舞厅，把龙明远带走了。
1: 龙明远。

0: 踪迹。
1: 他终于还是来了。
2: 我的错，我愧对于他。
3: 他在被带走之前，还在担心你的安全问题。
1: 我一旦出事儿，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两天后晚上九点半，向云弄51号间。
3: 其实从那个时候，倪少棠就已经顶替了日鬼的位置，是吗？
2: 我本已做好了受死的准备，可大乔没有杀我，大乔一次次给我用吐真剂，对我刑讯逼供，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不知道透露了哪些情报。

0: 你怎么找到我们的人了？怎么联络？
1: 江南，
0: 这次发生了什么事？北京。

0: 你可牢牢记住，这个人力吐出的每一个字，你要用这些细节拼凑出一个你终身性质更加真实可信的日晷。
1: 这本该是一个一箭双雕的计划，你可以趁机打入军统和共党，成为周旋其中三藩的间谍。为了更多了解日晷的信息，我一直留着中村这个帝国的败类。没想到他在810里竟然装疯作哑，竟然搭上了共党，跟欧小安一起逃了出去。无论如何。
0: 您都不应该再相信欧小安。你是在责备我吗？学生不敢。只是这个人确实麻烦，几次和他交手都险些暴露。如果你能够按照原计划。 在离开上海的火车上，把欧小安腾超的资料交给我的人，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我一直等到火车离开上海之后，再下令逮捕欧小安，就是为了确保资料已经到了你手上。
1: 可是，在火车上接应我的人已经死了，我只能把资料交给军统，这样同时能博得他们的信任啊。
0: 军统的人确实很信任你，竟然让我再侥幸驾前。 在最后一刻，你说服沈成武听从你的意见，让我在世人面前上演了一出假死的把戏，来金蝉脱壳。军统对你的信任简直超乎了我的意料。
1: 老师，您难道是在？

0: 怀疑我的忠诚。
1: 嗯，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对我的情感。可是，对帝国，你是不是抱着同样的忠诚呢？
0: 您是这世上最了解我的人，您不该质疑老师。
1: 好，我收回，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你说就连中村这样的从小土生土长的日本人都能够被共产党思想赤化，背叛帝国，何况是你？在如今的情势下，
0: 眼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计划继续进行。军统比我们更想对付共党，只有抓住这个心态，帝国才有再赢回来的可能。
2: 在810里，我遇到了陈克同志，把黎少棠假扮我身份的事情汇报给了他，他担心黎少棠趁机打入组织内部，就安排了你和我一起越狱的计划。我们的任务是
3: 揭发黎少棠，抓住大乔，粉碎洛阳计划。
4: 我叫艾姆斯莱，
5: 是
4: 你现在已经是组织的一员，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5: 你说，
4: 你还记得4年前你在上海撤离，转移了一个叫日晷的军统人员吗？
5: 那个人叫黎少棠，他是日本人研究所里的一个技术人员。
4: 你听好了，这个黎少棠是大乔和也的手下，
5: 是特务。
4: 什么？
5: 是大乔的人？
4: 真正的日晷现在就在这里，就是明天你要带他一起越狱的哑巴。他叫中村信之，是龙明远同志发展的我党的同志。
5: 日本人？
4: 是的。你们俩越狱以后的任务就是揭发李少棠，抓住大乔和也，粉碎洛阴计划。从现在开始，你的代号就叫子夜，记住，在任务没有完成之前，你不得向任何人暴露你共产党员的身份，包括自己组织里的同志。你还记得我给你的那包家信，里面有个收件人叫老何的吗？
5: 我记得，他的地址是上海霞飞路上的一家秋水土豪。
4: 是的，这个秋水土豪是我党的一个重要的联络点。等你完成任务以后，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这个老何。这封信是我的，他看了信就会向组织证实你的身份。
5: 明白了。
4: 接头安好是吴小安，这个暗号也是我给你的一个寄语。七月无疑，与子同袍。
2: 逃出810后，我一直贴身带着这些资料，进了战俘营，把它藏到一处墙缝里，才躲过了士兵的搜查。
3: 这些资料太重要了，有了这些资料，大乔和也就跑不了了。

你告诉我，我们的计划会不会有问题？绝对不会。有了那批生化资料，军统只会更信任我。

0: 我耗费了这么大的心血，你要明白，忍受了这么大的屈辱，把我毕生的心血研究交给了国民党，和你。
1: 是，老师，国共和谈显然已经没有办法决定中国的未来，山东已经打得不可开交。生化资料对于短视的国民党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他们最在意的是您那批毒气弹。所以老师，您务必要在回到帝国之后再把坐标给到他们，国民党一定会帮您扛住一切，只有这样您才能安全回到帝国。
0: 这些年如果不是被共产党耗尽了这么多时间，我一定为帝国争取这场战争的胜利。谢谢经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永远要记住你的身份。
1: 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的恩德。
2: 陈书记和李满秋还在李少棠手里，
3: 我们必须阻止他们。现在有照片，有证据，有我，我可以作为指认大乔和也和李少棠的人证。
2: 你在这儿把自己藏好，陈书记说了，指认大乔和也还有李少棠，那是我的任务。想起来了，我全都想起来了。

0: 戴老板干活的人还有不抽烟的？
1: 以前抽，老烟枪了。
2: 我第一次跟那帮人说，他还是个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是个老烟枪了。
1: 后来我认识一朋友，他肺不好，劝我把烟也戒了。
2: 我跟他开了个玩笑，打了个赌，我说你要是能把烟戒了，我就把唱片送给你。
1: 为了赢他，我一根都不抽。
2: 我以为他那么小的孩子，烟瘾那么大，不可能做到的。可是没想到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抽过一口烟。
1: 这一张老唱片就是我赢了。
0: 就为这个把烟都戒了？
1: 就是喜欢。
2: 如果你在凌晨窒息的黑夜远远看见了一道光透了进来，你一定会拼尽全力朝那道光爬过去。
3: 高泽野先生，我要加入共产党。
4: 昨天我们几个同志研究了你的入党申请，现在我郑重地通知你，鉴于特殊时期，组织上决定接纳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事就情，现在你跟我宣誓。

0: 九四八宋主席了吗？宋走了。金茂清，我跟你打听个人。什么人？你知道老何吗？上海霞飞路秋水不行的老何。如果你认识的话，帮我转告一下。
1: 叶先生给了我一封信，让我亲手转交给他。你全都想起来了？想起来了。知道了。
2: 大乔和也没死，他人应该还在战俘营，但是被藏到哪儿就不知道了。我怀疑他利用手上的生化资料跟军统做了交易，三天后就是战俘遣返的日子，他应该会利用这个机会秘密回到日本。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好好计划一下，要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公审大乔和也。像他这样的战犯，绝不能让他轻易的回到日本，更何况。
1: 如果他真的利用军统和利少堂研究生化武器，还将这些生化武器留给国民党，那我们的军民都处在威胁之下。明白。还有一件事情，
2: 你说。
1: 欧肖安告诉我说，他恢复了记忆，他要见老何。见我？
2: 他怎么会知道我？我从来没跟他透露过组织的任何信息。他说他想起来叶先生有一封信，一定要交给你，而且当年上海的联络地址也都是对的。目前当务之急是要阻止他们遣返大乔，见欧肖安的事情，让我再想想。毕竟黎少棠的前车之鉴，我们绝对不能再有第二次。
3: 那我先找个理由，尽量推迟见面的时间吧。但是我敢保证，欧肖安跟黎少棠绝不一样。三二八部队老武班长吉冈邦彦，三八一部队特设监狱二等兵原田宏树，第八九四团步兵七连队草长明木三郎。
1: 四三二部队上尉，三木次郎。第十五师团步兵，三七连队股长铃木一郎。哟，
4: 李副站长。秦科长，你
1: 哎，大家好，这位就是今天负责遣返的李副站长。李副站长，
4: 你怎么在记者会？
1: 哎，我不是，赶紧，哎，李副站长，听我说，美国人，这些美国记者一听说今天遣返，就非要来，还拿美国大使馆压我，我没办法。
4: 我是这么想的，我一听说他们要来，我想，哎，这不正好吗？正好是我国民政府优待战俘的一个绝佳的宣传材料。
3: 赶紧拍，赶紧走。
4: 哎，好嘞，放心啊。哎，各位记者朋友们啊，这些就是今天即将要被遣返的日本战俘。今后我国的日本战俘都会陆续被遣返。我国民政府一直秉持着优待战俘的宽大政策，不仅保证他们的衣食住行，还有完备的医疗条件。我相信。
3: 我国民政府对待战俘的方式一定能在国际上起到表率的作用，是吧？大家抓紧时间，快来！三二八部队财务班长长谷川龙，四三二部队大尉星野红，三八幺部队特设监狱一等兵浅田佳信。行不行？
4: 哎，
3: 带他们走。
5: 这美国人，我真管不了，我这带他们走，别不是大乔何野吗？我们那些大乔何野，国民政府的人把大乔何野判以死刑了，他为什么还管啊？孩子，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
0: 都他妈是废物！ 这么低级的错误都能犯，你们是他妈干什么吃的？干什么吃的？现在好了，全世界。

0: 我们国府都知道了大乔和也没死，
1: 都在指责我们，连共产党都会上报纸，大肆说我们，我们国府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丑闻。
2: 不光是跟日本人交易谈判，而且还包庇制造了大乔和也的假死，
1: 美国人还让我们国府给他们一个解释。

0: 沈主任，小小请示，您和贺水，沈主任呢？贺水，贺水。但沈主任有件事我必须要强调一下，这个大乔合影的是一只是您，还有黎副站长，这个负责的。至于他怎么就死而复生了，或者说是重新公开审判，我们实在是爱莫能助。是啊，魏站长，我们也是权衡之后为了国府的利益才留住大乔，如果现在重审，他很有可能揭露我们的全部计划。
1: 呀，黎副站长，你就别说了，什么计划不计划，你看看，把沈主任气的，啊，要有眼色了。
2: 公审难，公审难，难评重重。这场公审的话，恐怕大乔在法庭上口无遮拦，无疑就是火上浇油。局座的意思是，计划搁浅，先处理好大乔喝药的事儿，再做生意。陈，
3: 好，
2: 你带行动处的人去重庆的各家报社，还有电台，告诉他们，有关日本战俘的事情，谁也不能报道，谁报道就封谁。
3: 明白，我这就去。莫青，你去探探美国人的口风。
4: 是。
3: 沈主任，我会去查查最先煽动记者，我怀疑他是有身份的。另外，大桥那边我也会找他谈。
4: 行吧，先散了。李副站长。
3: 局座让我转告你，让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三天之内拿出一套方案来，能够让这个计划继续进行。
4: 可您刚刚不是说搁浅？
3: 这只是权宜之计，局座认为留着大乔和野对我们日后对付共产党大有用处，明白吗？
4: 我明白，
3: 去吧。
5: 这些就是今天所有到场记者的名单和身份调查。按照你的安排，我已经逐一调查过了，大部分人背景都是干净的。据那个美国记者乔治说，第一个发现大乔的是在他身边一个自称是中央社的记者，但是我到中央社一查才知道，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中央社的。他叫钱程，是丰都日报的记者。事发之后，这个人便查无所踪了。
6: 你细查了吗？
5: 这家报社的规模很小，当然也不全。就目前他们所提供的资料来看，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在申报所记者，所以不可能在上海拍过大乔合影。没错，
6: 我记着，
5: 前后不到一分钟还隔着一段距离，他是怎么认出大乔的？
6: 李副站长，
5: 会不会是我们内部出了奸细？
6: 您就是老何，叶先生的信呢？信没在我身上，但是内容我知道。启月无依，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
7: 与子同仇，蜉蝣之语，衣上楚楚；心之忧矣，与我归处。
6: 您是？
7: 欧江安同志，我就是老何。这首诗是我刚刚入党的时候跟陈书记，也就是叶先生单线联系的时候使用的暗语。
6: 只有我们两个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很久没用了。终于找到你了，终于啊！叶先生跟我说，找到老何，说出这段暗语，你们就知道我的身份了。老何同志。

0: 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欧向安，代号子夜，向组织报道。
1: 欧向安同志，我代表组织感谢你为党做出的一切，你的情况我会尽快上报给组织，但是我现在需要了解的是，你在810逃出来的时候，陈书记给你布置了什么任务？
0: 揭露李少棠的日本间谍身份，还有阻止录音计划。
1: 我们的同志已经揭穿了李少棠的身份，他没能成功打入我们。
0: 但是李少棠到现在为止还在跟大乔合野酝酿阴谋，录音计划也没有停止。
1: 这一点组织上也得到了情报，正在想办法阻止他们。根据你提供的照片，我们联系了东北抗联的同志，核实了李少棠的日本身份。
0: 浅野青岩，终于把你给抓出来了，我的兄弟。
2: 浅野青岩，
0: 对，这才是李少棠的真实名字。他是日本人，是大乔和也的得意门生。大乔和也培养他这么久，就是为了把他潜伏在军统站，让他继续做生化研究。
2: 你告诉我，这些资料是从哪弄来的？
3: 知道李先生出事以后，这间房就一直被锁着。这是李少棠吗？
0: 李少棠啊，果然是日本人。
3: 怎么办？汇报给占领吗？
0: 现在不是时候。这些资料是从我一个用了好多年的东北线人手里拿过来的。
2: 那依你看，这个浅野青岩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0: 肯定是日本人啊！您看，全家福、儿时照片全是日本人。
2: 可他的母亲是中国人呢。
0: 李少棠可是帮着大乔和也做事的。
2: 你这些所谓的情报，李少棠早就告诉我了。而且他还告诉我，东北抗联那边一直在暗中调查他的背景。不对了，你说那个东北线人不会是抗联的人吧？
0: 李少棠这完全是为了他的假身份在狡辩。
2: 吴江安，你知道你今天的行为是什么？就往轻了说啊，这叫通共；再深一些，我甚至可以怀疑你是共产党员。
0: 怀疑我是共产党？陈主任，文站长，我现在是在向军统揭发我们站里的日本间谍，怀疑我是共产党，这什么意思啊？我们站里现在跟日本人有合作了？
4: 日本人已经投降了。至于李少棠的身份，还有大乔和也是死是活，这已经不重要了。
0: 二位领导，李少棠是日本间谍，你们真相信他会死心塌地的帮军统做事吗？
2: 只要他能让大乔和也的生化武器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我凭什么不信他？
0: 他研制生化武器的初衷是对付中国人啊。
2: 欧向恩，你现在可以回答我，这些资料你是不是从共产党手里拿的？
0: 是从我的线人手里拿的。
2: 好，让我信你可以，但是局座和国府需要看到你的忠诚。现在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影响极坏，共产党呢又趁机煽风点火，整个国内外的声音都是要重审大乔和也。现在美国方面又派出法官来主审大乔和也，以示公正。局座的命令是，你在法庭陈述时，那个遣返人

0: 人员户田龙一不是大小和也，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1: 沈主任，我问一下啊，您的意思是让我在公审的法庭上替大乔做伪证是吗？你们知道他杀了多少中国人吗？
2: 不要闹情绪，要以大局为重。
0: 我不妨告诉你啊，李少棠正在老板的授意下部署一个重大计划，所以关于他身份的一切问题，老板不允许你再躲过呀，哪怕他是日本间谍。
1: 要是我不答应，
0: 局座的命更是党国的命令，要是不答应，现在就以你通共的罪名枪毙你。
2: 权，党国面前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就算我们跟日本人合作能够剿灭共产党的话，任何任务都是可以接受的。
1: 是我冲动了，沈主任，温站长，我明白，一切以党国为重。

0: 这就是全部的资料了吗？对，那个记者安排好了吗？
1: 方静已经安排好了，估计现在已经在下一个联络站。
0: 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抓紧把另外一个人送出去。你是说中村吗？军统已经跟大乔合作了，重庆太危险了。
1: 现在全世界的舆论都聚焦在这次庭审上，我们不能再把希望寄在美国人身上了。军统已经让我出庭作伪证了，他们跟美国人私底下早就勾结好了。
0: 放心吧，我会安排的。

0: 秦门前，这些资料呢，在明天的庭审上，我想把它全部公之于众。大乔的身份必须揭穿，不能让他再活下去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欧翔？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吗？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戴网商、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 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

0: 进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

0: 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九块九。
10: 对。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之前在家里叫我老公，然后会叫我锅，会喊得很亲密。现在一回到家，想让我做些事情，直接喊我大名：郭静莹，郭静莹，把这个给我拿过来。其实他每次这么喊的时候，我是不太想理他的，
3: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叫。在公司，因为你不可能叫老公嘛，所以在公司一直叫郭静莹。我觉得我把我老公变成了一个员工，然后我应该要把我的老板身份变成老婆身份，好好的去感受这种家庭的温暖，然后以及这种眼前的幸福。感谢我老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乔的身份必须揭穿，不能让他再活下去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欧翔？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吗？我已经想清楚了。你这就是在送死，你知道吗？不，我们还有筹码。我身上有抗体，沈从我离绕堂，他们只要研究不出来抗体。 就没有办法执行计划，所以他们根本就使不得杀了我，而且很可能把我和陈珂关到一起去。到了那时候，我们就可以里应外合，把陈珂他们全部救出来。你怎么能够确定林少棠一定会把你跟陈珂关到一起？即便是关到一起，这里面变数太大，风险太大了，你懂吗？我不同意。
1: 我是确定不了，但是这是唯一能接近陈珂的机会，我们没有选择了。肯定还会有别的办法的，你给我点时间。没有时间再给你了，你懂吗？没有时间了，也没有时间给陈珂了，我拖不下去了。现在是什么情况？陈珂随时可能被处决，我们不能再等了，哪怕只是万分之一的可能，哪怕我豁出命去。
0: 陈珂必须救出来，不然就完了。小安，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是不能冲动，越要冷静。你要相信我，相信组织。我相信你，我永远都相信你。
2: 我去通知中村，肯定还会有别的办法，肯定还会有别的办法的。

0: 安好，记住了吧。我再重复一遍啊，到至诚巷3号香油铺子，你去找到那个人，只要安好队长之后，你可以相信他，他会送你离开重庆。
1: 离开重庆？
0: 对，
1: 现在，
0: 我不能离开，尤其现在，欧桑，你上庭的时候可以带我一起去，我可以亲自质证打交河呀，欧桑，我们一定可以将他的罪状。 公之于众，
2: 仲裁，
0: 欧桑，仲裁，现在情况变了，不是证据不证据的问题了，整个公审就是一场阴谋，谁去质证也没有用了，我不能让你再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之下，你明白吗？欧桑，我不在乎这些，欧桑，庭审当天，哪怕。
2: 有一位，只有一位有良知的记者将此事报道出去，都会引发国际舆论的轩然大波。欧桑，
0: 仲裁，
2: 仲裁，
0: 仲裁，
2: 你听我说，我们不能再无谓的牺牲了，我不能再让你被抓回去，你懂吗？你相信我，重庆现在对你太危险了，而且你指证不了任何人，没机会了。
0: 欧桑，
2: 这个。
0: 你的新身份还有钱，拿着它，离开重庆，越快越好。相信我，快走。

0: 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大乔和彦那边什么情况？大乔态度很坚决，如果把他送上公审法庭的话，他会把和军统的所有交易公之于众，而且我们现在只有生化资料，在他没有安全回到日本之前，他是不会告诉我们那些生化武器的位置的。
1: 公审之后，一定要想办法让他把所有东西都吐出来。至于那些生化资料，那美国人也想分一杯羹。你抓紧时间整理一下，梅勒斯会派专家来取。
0: 局座竟然答应了？
1: 美国人凭什么要在公审法庭上帮我们？
0: 以美国人的水平，如果拿到那些生化资料的话，他们在 KW30的研究上一定会很快成功。
1: 少棠，我和局座对你很有信心，毕竟我们手上还有陈哥他们那些八幺零的活体材料呢。

0: 你太忙了，你明天上午6点钟再来吧。
1: 我不瞒香友，我找表叔。

0: 喝茶要有耐心，就像我们女人要想上位就得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1: 你不着急吗？黎少棠、大乔、何野，整个军统的人全都是你的敌人。
0: 朋友若是敌人，有时候就是一个念头的事儿。
1: 杀死冯玉年的人就是黎少棠。
0: 哦，我还以为是你呢。
1: 黎少棠从化妆间出来，冯玉年就已经死了。
0: 所以呢？
1: 所以黎少棠应该就是大乔安插在军统的那颗棋子，蓝山。

0: 正要审判大乔呢，你暂时什么都不要做，我不希望你有任何暴露的风险。
1: 那如果大乔被军统保住了呢？说实话，我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
0: 千惠和子，你不想救大乔，因为你不想活在他的阴影下，对吗？我认同。但是，身为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即使我再需要这样的机会，我也不能做出背信天皇的行为。 所以我能做的，就是等待。如果大乔失败了，还被判了死刑，那就到了该我登台的时候。

0: 现在你们两个都是想冒着暴露的风险去救陈书记。
1: 老何同志，这次任务我仔细的研究过了，我在820待过，我被军统抓过，我知道他们的手段，他们的方式，所以没有人比我更有经验去执行这次任务。
2: 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汇报过了，听从组织安排吧。
0: 你们两个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但是我们是做情报工作的，最忌讳的就是冲动和感情用事。不管到什么时候，个人情感绝对不能影响我们的大局。

0: 哟，李副站长，有事儿啊？文副站长，今天啊就要对大桥进行庭审了，这有些事儿我也不敢擅自做主，还得看看您的意见。有话你直说。稽查室已经查实，你们行动处中有中共卧底。
1: 如果有证据，就让稽查室拿人啊！你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因为这个中共卧底，很有可能就是欧孝安，或者秦墨卿，甚至两个都是。
0: 少棠，开始收拾我了啊！这俩人可都是我的徒弟。据我所知，共党已经掌握了一份能够证实大乔河野的真实身份以及八幺零进行生化实验的物证，这份资料就在欧孝安的身上。共党要求他在庭审当天公开揭露大乔。 破坏我们的计划，欧孝安怎么说也是您的高徒，我可不敢擅自行动，还得看看您怎么想，怎么把资料拿回来。
2: 不管是谁，只要敢背叛党国、背叛军统，我都绝不姑息。包括你，李少棠。
3: 是不是国民政府可以隐瞒啊？
4: 国民政府怎么可以包庇？来了来了。

起立！今日本战犯大叫海义，日本人现在改进，入座。台北高人上敬。

0: 门丁宣布对张帆大小孩的身板正式改写，门丁可以保证将以最神圣的态度对被告所犯罪性和所提交的证据进行审讯，以确保公平公正。现在请公诉人
1: 供述。
2: 队长，抗议します。
3: 庭上，我抗议。
0: 被告有什么话要说，可以申诉。
2: 俺は東田隆一だ。日本発見軍の河南方面の軍曹である。大島じゃない。
3: 我的名字叫做户田龙一，是服役于日本派遣军华南方面军的一名军曹，不是什么大小可以。
4: 不可能吧？
0: 安静。
5: 庭上，我这里有一份户田龙一先生的详细档案材料，可以证实户田龙一所说属实。
0: 同意被告辩护人出示材料。
5: 这份材料来自于缴获的日军档案，以及对战俘登记时进行相互印证所得。根据日军档案材料显示，户田龙一出生于日本的江户地区，于日本的昭和十二年，也就是民国二十六年，应征入伍，最后所服役的部队是第三十九师团步兵二三三联队，并在越西鄂北会战中被俘。根据资料显示，他并不是我们所要审理的大桥和也，而据我所知，大桥和也已经在一个月以前被国民政府判处了死刑并执行了。庭上，我的陈述完毕。
0: 公诉人对这份材料有什么意见？
6: 庭上，对这份资料我没有意见。
0: 安静。
5: 庭上，我申请传唤证人，此人曾是军统在上海石膏塔路二十五号的潜伏人员，名叫欧孝安，他在大桥和也手下工作多年，对被告的身份能够提供强有力的证词。
0: 对于传唤证人

0: 刘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啊？走，是得罪了，周科长。没有，你就带着这些出庭了？
1: 对，这些文章足以证明大家合约已经被处刑了。

0: 那些八幺零的照片呢？什么八幺零的照片？
1: 曾任前省秘密的身份，
2: 本人欧小安，现任中华民国军事调查统计局重庆站行动处科长。
0: 你曾经受军统委派，在大桥河野手下工作两年，是还是不是？
1: 是。
0: 那么，请问证人，被告席上的这个人，是不是日本情报官大桥河野？
3: 庭上，此人并非大桥河野，他是冒充的。安静。
0: 这边有没有别的话要说的？没有了。开走。庭上。
4: 我还有一名证人需要出庭作证。同意。嗯，是。
5: 小子，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4: 难道是？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怀有通共？
5: 要是你不能再听沈从武和刘少棠的话了，不是我听不听他们的，是你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我不是，老师。
6: 是。
5: 好好的。
4: 给我守着他，在审判结束之前，不能离开这个房间半步。文老师，为什么呀，文老师？
7: 侯科长，不要为难我。行，好。
8: 庭上，这位就是大桥河野被处决时负责现场验明正身的法医，他可以证明真正的大桥河野早已经被民国政府处决了。
9: 法官大人，昨天我已经向法庭提供了大桥河野被处决后的验尸报告以及相关照片，请准许当庭展示。
10: 遵依这些证据。
4: 叫文站长来，
11: 郭科长，你可消停会儿吧！
4: 不是那么回事，快叫文站长，我有重要消息汇报。

0: 找我吗，沈主任？
1: 哟，秦科长，你这是要坦白了？
0: 算是吧。
2: 你们两个的情况，组织已经做了充分的研究和调查。组织的决定是，野草同志如果继续在重庆站潜伏下去，暴露的风险会比较大，所以这一次主动暴露，救出陈书记。而子夜同志可以借助这个机会争取更多人的信任，在军统重庆站继续潜伏下去，给组织提供情报。组织需要你。至于野草同志，任务成功之后，我们会安排你安全撤离。
0: 一切听从组织决定。
1: 这都是军统的人呐，要是开枪了，你也活不了。
0: 这不是有您的吗？死不了。走吧，送我一程。
1: 去哪儿啊？
0: 到哪儿不知道。把手放下，不抱他。

0: 快去找文副站长，秦墨卿是共产党，快去，快点，快去！
1: 谁干的？
2: 这明明就是站长的命令呢！
3: 文站长，文站长。

0: 侯小安，
1: 不是，秦墨卿抓到没有？
2: 你怎么知道秦墨卿是共产党的？
1: 秦墨卿是不是在大学的庭审上放出了不利大家的证据？
0: 我就知道，
3: 你什么意思？
1: 我被他陷害了，
2: 是陷害还是合谋？
1: 你还怀疑我？
0: 侯小安，你说实话，昨天晚上你到底去哪儿了？
1: 别让他，你不用正正口气跟我说话，我现在是在检举他。
0: 昨天晚上。
1: 秦墨卿约我去智诚巷2号，我在缅甸的时候，他从我身上搜出一张布条，是9548，那是我一个狱友的编号，就是那个人跟我一起从八幺零逃出来的。他说他把那人找到了，叫我去见面。
2: 你见着人了？
1: 没有，什么人都没见到。我当时就在想，这肯定跟老师说的八幺零的照片有关系。果不其然，
2: 九五四八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1: 九五四八的事儿，我一直都没有想得很清楚。我想找到证人之后，再向站长汇报。但是之前，我跟黎副站长汇报过这事儿。
0: 有这么回事儿？
1: 是，没错吧？这个秦墨卿，我说他怎么那么好心，天天帮我治病，帮我恢复记忆，脚前脚后的跑，比他亲弟弟还亲。 原来他就是想套我手里八幺零的情报，好给共党传递消息。到现在情报套完了，把我榨干净了，没用了，反倒把共党的帽子扣我头上了。这个人太险恶了，
2: 把秦墨卿给我抓回来，如果反抗，就地击毙。
4: 是。

0: 沈主任，这位是重庆站秦科长。
1: 那后面这些人
0: 一起的，来接那两个犯人。
1: 沈主任，黎副站长吩咐过，现在所有人进出。
0: 哎，什么黎副站长不黎副站长的？

0: 沈主任。沈主任，这两个就是李副站长要的犯人。
1: 啊，是。开门。
2: 沈主任，这。
1: 开门。哎。
2: 你们要干什么？要带我们去哪儿？
0: 放心，带你们去治疗。

0: 哎呦，
1: 老魏啊，终于等到你来主持大局了，乱套了。
2: 我本来不想来，你们把大乔的事情处理得挺好的，怎么最后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啊？
3: 怎么也没想到秦墨清藏得这么深啊。
1: 用人不察，
2: 这可不是用人不察的事儿。这要是惊动了上面，处理不好的话，可就不是抓秦墨清一个人的事儿。
3: 魏站长，依您的意思，这事儿怎么办？
2: 怎么办？我说了不算，咱们得等上面的事儿。
4: 好，那就等吧。

0: 喂，我是魏兴明。局座。是。明白。是。你们这场戏演砸了。
1: 京都法庭开议，宣传办如下：被告大桥海义身份诈欺，为前日军情报处长官，曾慈利秘密监狱810进行人体实验和生化实验研究，这些包括中国、缅甸、美国等等边沿战区的维护士兵和无辜百姓受到非人罪难，希望罪证确凿，本庭认定其犯有美谋之心，战争罪有犯人道罪，判处绞刑。
2: 宣判结束。
3: 真是给你惹了麻烦，你说他这秦伯清，他
0: 行了行了，你想想怎么跟老板解释吧。
4: 文副站长，站长，
5: 秦伯清抓到了吗？
3: 吴晓恩，
6: 你还好意思问我抓到没抓到？
3: 你不是昨天晚上
6: 就知道秦伯清骗了你吗？
3: 为什么开庭前不跟我讲？
6: 非得等到他把照片放出来之后你才说他是共党？
5: 我之前真不知道，老师，我是昨天晚上我思前想后，我看他最近做的那些事儿，我才怀疑他是共党。
6: 秦家现在已经被围起来了，以你对秦墨清的了解，你觉得他会不会跟他哥联系？
5: 老师，我现在我还哪敢说我了解他呀，

0: 副连长，有人看到秦墨卿和沈主任一起离开了，而且监狱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我怀疑有问题。
1: 侯小恩，到！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证明你根据老师的清白。 带上我的人，去把秦墨卿给我抓回来。老文，你的意思呢？
2: 听到魏站长怎么说了吗？啊，
3: 这是咱们两个人最后的机会，带上人，赶快去！
4: 是。

0: 行不行？把枪放下，放了沈主任，你没有退路了。
1: 我死了还有沈主任当垫背的呢，你试试。
0: 我接到的命令，是务必把你活捉回去，不用威胁我。
1: 你放屁，欧小安！我要是死了，你们仇警察一个也好不了。
0: 都把枪放下。
1: 欧小安，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0: 把枪放下！秦梦清，你别激动，你把沈主任放了，我来换他等人质。
1: 好，好，好，好。
0: 秦大小姐，
1: 我，
0: 你放了吧，我保证，我绝对保证你的安全，绝对保证。
2: 不算。
3: 把枪放下！

0: 上车，追！
1: 沈主任，欧科长还在他手上，咱们这么追，
0: 我让你追。
1: 是。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近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近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近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

0: 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市统计局发布消息，2025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达90536.09亿元，占全国西部地区的比重分别为6.5%和30.3%，结构持续优化，发展能级实现新提升。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前四个月，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加快落地，累计完成投资1593.5亿元，一大批和市民生活、城市发展息息相关的工程迎来收尾冲刺，投产节点，民生红利持续释放。6月1号，由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从重庆到阿克拉：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塑造包容性全球贸易新图景》宣传推介活动在我市启幕。为何是从重庆到阿克拉？去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80届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重庆是公约的实践策源地，而非洲国家加纳的首都阿克拉是公约的签署地。从重庆到阿克拉，这是一条从中国实践迈向全球共识的规则诞生之路，每一段旅程都承载着特殊的意义。首先，我们来聚焦活动现场。
1: 今天的活动现场有三个英文字母随处可见 ，NCD 也是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的缩写。简单来说 ，NCD 就像国际货物的产权证，但以前啊，在国际贸易里，只有海运提单是硬通货，拿着它能结算、能质押、更能融资。而铁路、公路等跨境陆路单证仅仅是一张收据，不代表物权，也换不来银行贷款。NCD 公约创设了一种适用于所有跨境运输方式的可转让货物单证，打破了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制度壁垒，填补了国际规则空白，也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了更加统一高效的法治保障。
2: And this convention will br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global actors, and rule-based system will bring us a comprehensive and unforeseeable future for global trade. Due to that reason, Turkey 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in its global trade.
3: NCD 公约呢，正是源于重庆在实践中的探索和经验总结。公约生效后，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重庆在国际物流体系中的枢纽地位。
4: 和海沿海的一些城市地区一样的，享受可转让货物单证的流通方面的一些便利，从而提升我们的外向度，也拉近我们在国际交往当中的话语权。
0: 从重庆到阿克拉，这不是简单的地理串联，而是从实践策源地到规则落地枢纽，从内陆开放探索到全球治理贡献的深度映射，凸显中国将规则红利导向发展中国家与内陆国家，也彰显着中国以规则创新

0: 破解贸易壁垒，以多边协作赋能普惠发展的责任与担当。而重庆正是这一创新的实践原点，我们来看这条从重庆出发的破冰之路。
1: 长期以来，全球贸易规则被海洋主导，海运提单作为核心物权凭证，可用于交易、融资与抵押，而铁路、公路等内陆运输单证仅为运输凭证，不具备物权属性，导致内陆地区跨境贸易融资难、在途货物转售难，严重制约内陆开放。作为中欧班列渝新欧重要始发站、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组织中心，重庆率先破冰。早在2017年，重庆就开始了一单制探索，为公约制定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2019年，中国基于重庆实践向联合国贸法会提交提案，正式启动公约立法进程。在此期间，重庆还实现了最早对铁路提单效力作出司法裁判，最早承办联合国贸法会专题会议，具体研究国际立法路径，为公约制定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去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80届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
2: 我们推动基于 NCD 公约规则的单证在陆海新通道多种物流场景中的应用，包括在铁海联运、中老班列、跨境班车等运输场景下签发基于 NCD 公约规则的单证，同时也联动金融机构积极创设 NCD 单证贸易真实性核验融资的模式，并且实现了多笔业务的落地。
0: 从公约通过到落地，一系列举措紧锣密鼓。今年1月，重庆首发基于公约规则的铁海联运纸质单证，4月签发首张基于公约规则的数字单证，5月实现了基于公约规则的数字单证质押融资，在不久前举办的七家会上，首批8家单位还共同签署了国际可转让货物单证标准范本适用协议，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可转让货物单证标准范本适用的多方合作协议，标志着公约的标准化探索又迈出了关键一步。与此同时，重庆还将推动标准范本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国际物流大通道上的实际应用，为全国标准出台积累经验。可以说，公约的诞生与推广在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那么，这一公约究竟为重庆乃至全球贸易注入了哪些活力呢？
1: 在各界看来，公约的诞生与推广具有制度突破、经济赋能、治理升级三重突破。规则突破，内陆贸易迎来平等机遇。公约首次将海运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扩展至铁路、公路、航空及多式联运，构建了承认与使用电子可转让货物单证的法律框架，成为首个涵盖海运电子单证规则并具有强制约束力的生效国际公约。对重庆的内陆城市而言，这是从开放末梢到枢纽的制度跃迁；对全球内陆国家而言，更是破解贸易困境、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金钥匙。经济赋能，激活全球贸易新动能。公约兼容电子单证，支持区块链等技术应用，大幅缩短流转时间，并且银行、可凭铁路运单等内陆单证开展融资，缓解中小微企业现金流压力，这将加速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一单制国际互认，深化全球的产业互补。治理升级引领多边主义新实践。公约的诞生广泛吸纳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协商共建、普惠共享的新范式，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与内陆国家全面参与全球贸易构建起更便捷、更高效、更具韧性的贸易生态体系。
0: 从重庆到阿克拉，跨越的是山海距离，连接的是实践与规则、内陆与全球、发展与公平的深层纽带。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塑造包容性全球贸易新图景宣传推介活动为何要在此时此地推出？来连线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重庆口岸物流管理与航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瑞，听听他的观点。
3: 从重庆到阿克拉宣传推介活动在重庆启幕，这一时空选择并非偶然。重庆作为该公约的策源地，在实践突破、规则创制与国际立法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前，重庆正着力打造链接亚欧大陆的战略枢纽，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及国际航空门户枢纽等多种运输方式在此交汇，使其成为多式联运的天然制度实验。

0: 非常，从开出全国首份铁路提单，到审结全国首例铁路提单物权纠纷案，从签发全球首张公约铁海联运提单，到落地全国首笔数字 NCD 质押融资，重庆在多式联运一单制领域已初步构筑起涵盖商业实践、司法确权、金融创新与国际规则对接的制度创新闭环。可以预见，随着公约的持续深化与落地推广，重庆将以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和更深层次的规则对接，从而在全球贸易治理的新图景中提供生动的重庆案例。
1: 今天启幕的宣传推介活动，不仅是对公约价值的集中宣示，其实更是对全球贸易包容未来的坚定承诺。随着公约落地生效，以重庆为代表的内陆开放枢纽将迎来新机遇，而以阿克拉为窗口的发展中国家也将获得新动能。一个公平转型、共享红利的全球贸易新图景，正加速从愿景变为现实。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

0: 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之前在家里叫我老公，然后会叫我锅，会喊得很亲密。现在一回到家，想让我做些事情，直接喊我大名：郭静莹，郭静莹，把这个给我拿过来。其实他每次这么喊的时候，我是不太想理他的，
4: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叫。在公司，因为你不可能叫老公嘛，所以在公司一直叫郭静莹。我觉得我把我老公变成了一个员工，然后我应该要把我的老板身份变成老婆身份。好好的去感受这种家庭的温暖，然后以及这种眼前的幸福，感谢我老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直到那次争吵，让我们开始回忆，

起共识后，我们的关系越来越错位，美好的回忆越来越少，初心也越来越模糊。

0: 老公，谢谢你那一次提出了离开。
1: 老公，谢谢你在结婚一周年时你提出离开。这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丈夫郭景阳。
2: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们好，我叫郭景阳，今年32岁，目前常住在深圳。
1: 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
2: 谢谢老师。
1: 这小片里面说的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2: 就是在今年我们俩结婚一周年的时候啊，我们正好去银行办理一笔关于公司续贷的一个事情。那么去年呢，因为公司的规模的扩张导致现金流有一些紧缺，那我个人就以个人的名义去做了一些贷款啊，但这个会影响到我个人的征信，个人的征信就影响了我们在银行的贷款这个事情。那我老婆就很生气啊，她就在回去的路上就开始说，指责我说我无能，做事情不考虑后果啊，导致我个人也是蛮伤心的，蛮难过的。当时我就提出来，那就离开公司吧，我做自己的事情去。
1: 这为什么你提出来离开，他还要谢谢你呢？
2: 本质上，这个离开并不是说我离开他，而是离开这样的一段上下级的关系，希望我们的感情变得更好。
1: 你们是同事是吗？
2: 他是老板，我是员工。这家公司是悠悠在2015年创立的。那么他自己带着公司打拼了将近10年的时间。我呢，之前是在一家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做业务。那么在2023年、24年的时候，他就一直希望我过去帮助他一起去经营公司。2025年，我就正式加入到了悠悠的公司，去跟他一起去开展业务，做经营管理。
1: 就是本来是夫妻，你想去帮他忙，结果呢，帮着帮着成了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了。
2: 是的，
1: 这个成为同事之后，可能这个关系就不太好把握了，是吧？
2: 没错。
1: 好吧，让我们接下来一起认识今天的致谢人，妻子黄轩妮。
3: 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叫黄轩妮，也可以叫我悠悠。我今年43岁，我是来自湖南，现居深圳，是一家服装公司的老板，也是一个品牌创始人。
1: 你43岁，你比他大，
3: 11。
1: 但是，有什么说什么，郭，看不出来他比你大这么多，
2: 是吧？
1: 是的啊。
3: 谢谢。
1: 悠悠，跟我们说说吧，当时发生了什么？
3: 其实就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的时候，然后刚好那一天银行约我们去续贷，然后那个客户经理他不小心透露告诉我说他的征信有问题，这时候就让我非常诧异。因为其实我们在结婚之前我就说过，我们一定要坦诚相待，就是有任何财务的问题或者说是我们不可以彼此隐瞒对方。他也坦诚跟我说过，他过去可能有一些借款，但是说结婚前就已经处理完了，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征信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然后银行的经理告诉我说，是他有非常多笔的这种小额贷，就大概2万-3万这样子的小额贷。那在银行那边会认定你这样子的贷款肯定是走投无路了才会这样贷，那银行就会觉得你缺钱缺到这个程度了，我还敢放钱给你吗？
1: 所以发生了这个事儿，你说他了吗？
3: 其实我在现场的时候我是非常生气，但是我忍住了，因为毕竟在银行嘛，然后我也需要给他面子，在别人眼中他也是郭总，所以我肯定是需要给他面子。但是当我们办理完业务之后出来，然后在车上，他开车嘛，我在副驾驶上面，我就会非常生气，可能我积累了特别多的这个对他的不满，然后刚好在这一刻我就觉得我要爆发了。我就说，为什么你所有的事情都做不好，财务你也管理不好，就你没有一件事情能做成，我觉得你真的很无能。我说刚好满一周年了，我们离婚吧。
1: 你说离婚了？你听到他这么说你怎么反应的呀？
2: 我知道他是在气头上，所以我也就没再接话，我就选择了

0: 保持沉默，不要再去进行这样的争吵。
1: 啊，你们之前这样的争吵多吗？
0: 在公司的时候会因为诸如此类的事情，无论是讨论某一个员工也好，还是一些经营方向的问题，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争论。在我加入到公司之前，其实我们俩是没有这样的争论的。我们更多的是彼此的这种关心关爱，包括他在公司上有一些事情还会请教我。
1: 那到了公司之后会因为什么样的事发生矛盾呢？
0: 有一次正好是我们的生产供应总监刚离开，那我去接手这个部门。那我是一个跨行业过来的，对于服装啊，一件衣服它的尺寸呀、工艺啊是完全不懂的。所以当时正好是处于一个业务增长的阶段，有大批量的货、衣服会进到我们仓库。当时正好我管理的下面的几个员工啊，让他们去检查货品的质量问题。当时没有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在。那事后当我们去看为什么退货率这么高的时候，发现了有批货是有质量问题的，但是他可能认为是被我放进来的，他就很生气，当时就把衣服甩在我身上，说这就是你管的部门呀，然后也会有一些指责的话语在。那次他很生气，因为对于产品质量这块他是很严格的。
1: 说心里话啊，你们俩往这儿一坐，一看他就属于好欺负的，你就属于很强势的这种啊。悠悠，你平时开会的时候都会这么厉害吗？工作的时候？
2: 哦，就我工作的状态可能跟我生活的状态真的差别特别大。我们家庭的文化是包容的，那企业的文化它是要效率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种文化本质上是冲突的。而且他到公司里面之后，我会认为他不应该是一个老公的身份，他应该就是一个负责人的身份，对，他就应该要对结果负责任。因为之前是他负责那个电商的运营部门，然后他业绩做不上去，然后我才把他挪到了生产供应中心，然后我自己冲到前端去把业绩拉上来了。其实我自己用了大概一个月不到时间，我把业绩做了翻了一倍，可是他的产品没有跟上，就是他质量又出了问题。我是对品质要求非常高的，就是一件衣服的尺寸可能2厘米、3厘米，我都会把控特别严。但是刚好他那批货相差可能有4-5厘米，但是这个货币放进来了，所以我会非常的生气。我就会跟他说，这就是你干的事情，对吧？这就是你的能力，你看一下你带来的结果和后果，你看你自己怎么处理吧。
1: 你对待他这样的态度是因为他是你的员工你就要这样对待，还是说因为他是你老公你可能比跟其他员工对他的要求会更严格一些呢？
2: 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在公司里面我觉得没有角色，只有一个角色，就是上下级关系。
1: 你对其他的员工也是这么严格严厉的吗？
2: 一样的。
1: 一样的。
2: 对，每个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负责的岗位都需要为他结果负责任。
1: 他说了他分得很开，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他会把这种就是这种压迫呀、情绪啊、这种指责带到你们的生活当中吗？
0: 会有。其实你说工作跟生活分开其实也是很难分开的，你不会说因为在家里你就不会去聊工作上的事情，那一聊起工作上的事情呢，这种压迫感也会来的，
1: 难免就会有分歧，是吧？
0: 是的啊。有一次印象比较深刻，那次正好我在家里没有去公司，有点事情，那段时间刚好是他不吃晚餐的，晚上6点左右我就自己给自己煮了饭，我自己吃完了。晚上8点呢，刚好他在跟他朋友应该在一起做一些事情，我想着如果你要吃饭的话你可能在外面就吃好了。他晚上8点给我打电话问我家里有没有饭，我说还没有准备，你想吃什么？他说想吃红薯粥，当时家里没有红薯，那我就下去买然后两个锅呢，我记得好像有一次煮没煮成功，我就问他是不是这个品牌的锅，他告诉我，哎，对，就是这个品牌的，我还跟他确认过。那他回家之后，他发现这个锅根本煮不熟，要煮3-4个小时才能煮熟，他都已经饿得不行了，他就会指责我不用心。同时呢，我那天正好炒了一个菜，我第一遍放盐的时候觉得自己放少了，又加了一次，然后就结果就变咸了，
1: 咸了。
0: 他回家之后就说你怎么这么不用心啊？可能会用一些很硬的一些语气这么讲，那我心里就蛮难过的。其实我是用了心的，只不过可能确实没做好。
1: 哎，那你们生活当中，你觉得你们更像是夫妻，还是更像上下级呢？
0: 在加入到公司之前呢，我觉得更像夫妻， 他

0: 那会儿还会撒娇，他也会说一些温暖的话。之前在家里叫我老公，然后会叫我锅，啊，会喊得很亲密。现在一回到家，想让我做些事情，直接喊我大名，有点像指挥员工了，喊得很刺耳。郭景阳，郭景阳，把这个给我拿过来。郭景阳，这个怎么用不了了？怎么又坏了？我手机呢？其实他每次这么喊的时候，我是不太想理他的，
1: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叫。在公司，因为你不可能叫老公嘛，所以在公司一直叫郭景阳。回家了不可能突然换一个称呼，我觉得很奇怪。
2: 那他在家里他怎么叫你呢？
1: 他也直接叫我名字了。
2: 你是叫他什么？悠悠？
0: 我叫悠悠啊。
2: 啊
0: 啊，有时候叫老
2: 公。这悠悠这名字属于像爱称一样的。
0: 嗯，有时候还会喊悠悠，就喊得很亲切嘛。这个是我这么称呼他的。
2: 我们能这么理解吗？其实你即便是在家里，你可能对他更多也是指挥式的、命令式的。
1: 我在工作里面可能习惯了指挥，因为我每天都在指挥，所以我的动作啊、我的行为、我的那个思维模式都是这样子
2: 啊。那我问问小郭，你们共事之前，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呢？
0: 其实之前呢，她像一个小女人一样，她需要被关心、被呵护。那个时候她不像个老板，就是一个老婆。
2: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呀？
0: 其实是我来深圳的第六天，我在一家管理咨询机构，也是面向这些创业者们去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应的课程。刚好悠悠呢，他买了我们一节的线上的财务管理课程，他呢就把他的微信号给了我，就这样认识了。后来呢，我就邀请他来我们这里学习听课嘛，然后当他公司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会主动到公司里去帮助他去分析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老板他很真实很真诚。那又经过了几个月熟悉之后呢，我就会去问他周末平时喜欢做点什么事情他说他去滑板，那我说那我也一起去吧，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滑板，有一些更多的接触之后，逐渐就对他有了一些好感，
2: 慢慢有好感了，是吧？啊，那悠悠，你们的关系什么时候开始升温的呢？
1: 他有一次大课叫我过去上，然后我去上完之后，他中午就请我吃饭，然后他就跟我有聊天，我们就聊到了彼此的感情，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关系会走得更近一点。后面他就开始约我滑板，就滑那个怒冲板。其实他真的不会滑，但花了1800块钱买了一块板。后面他就跟我说，我的板子可不可以放你车上面？然后我就说那可以啊，你就放我车上。放我车上，我记得有一次，然后他说要回家嘛，然后本来是说要我带他到地铁口就行了。后来我想着，反正我也路过那里，虽然绕了一点点，我就说我直接送你过去吧。那可能就是我那次把他送过去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有点小感动，因为他说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有个女生开车去送他回家，
2: 就让他感动了，是吗？那他有没有做让你感动的事儿啊？
1: 那后面是有一次生病，我发高烧，然后又头痛，然后他其实那段时间他也在发烧，他是刚发烧第二天，然后他就来照顾我。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完全确定关系哈，然后晚上他到了12点多钟的时候，他要回去嘛，就深圳的西丽，其实离我这边有一点距离的。然后他回去之后，我是过了半夜的时候2-3点钟，我就觉得头痛，我就给他发了一条短信，我说头很痛。我就过了半个小时，就听到我家的门铃就有人在按了，然后结果就他回来了。他回来就问我你怎么样，就是没什么很大问题吧，然后就一直在照顾我啊，跟我煮东西吃啊，跟我就是降温啊，然后一直就在我床边守着我，大概到天亮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男生真的他很有原则，但是他又很暖心，因为他不会在你家住，然后他那个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又会随时到。
2: 能听得出来你们的感情啊，就是在这个一件件小事当中慢慢的升温。那我也想问一下悠悠，因为你比他大11岁是吧？你有什么样的过去呢？
1: 我出生在湖南一个非常偏僻的农村里面，我记得我小时候能听到外面的汽笛声，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车长什么样子。我小时候我是家里有7姐妹，我是排行老六，然后我上面有5个姐姐。其实我妈妈生到我的时候是非常的绝望，他们觉得又生了一个女儿，所以就是在送完我之后，我基本上就没有喝到奶，然后他们很快又出去了，就躲起来了，准备要送我弟弟。就我小时候在家里是一个被忽视，就是

0: 是得不到家庭认同感的那么一个人。因为小时候其实我们家有十个人嘛，就姐妹啊，爸爸妈妈家奶奶十个人，我们家的桌子只能坐八个人。我记得我小时候永远都是坐在门槛上面吃饭的，但是我弟弟可以上桌，我是不可以上桌的。我小时候我觉得在家里是被忽视的存在，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到底在哪里。所以至于我长大之后，即使我现在是做老板了，然后经常会在一些聚会的场合里面，就大家可能都在等我，我都很诧异，哎，为什么会在等我？你们不是难道不是你们自己先吃了吗？
1: 那说说你的婚姻吧，你的第一段婚姻是什么情况呢？
0: 我毕业之后，其实我为了快速能够建立自己一个想要的家庭，我认识一个男生，然后就是我会觉得他对我好，我就三个月就跟他结婚了，然后我们就有了小孩。但是当时我们的经济状况其实非常不稳定的，他也刚毕业，我也刚毕业，然后我们面对很多家庭的鸡毛蒜皮的事情，我就决定要离婚。我记得我离婚的时候，当时我一个人就是在那个出租屋里面，我哭到了半夜。我本来以为结婚是一种解脱，当他真的离开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就是世界崩塌了，觉得我没有任何依靠，我不知道将来我的生活会怎么样，我去哪里赚钱。
1: 所以你要特别的顽强的努力去打拼，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啊。小郭，刚才悠悠讲的这些他的过往的经历你都知道吗？
2: 我知道，我也很心疼他，就激发了我的保护欲，我就很想去保护他，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去关心他，包容他，去让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个是我希望做的事情。
1: 那你能够理解他的脾气性格吗？
2: 我能够理解，在理性的情况下的时候我都非常理解他，我觉得他这些行为背后是有原因的，但有时候他对我的那种态度让我也心情很不好，心里很不舒服，那个时候可能我的感性也战胜了理性，我觉得我要跟他据理力争一下，跟他争论一下，你不是伤害我吗？可能我们也要互相伤害一下。对，那个时候感性就战胜了理性。但是回过头来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悠悠可能因为他过去的一些经历也好，使得他有这样的性格，那我应该去包容他。
1: 你呢？你的过去是什么样的？你是哪儿的人？家里是一个什么情况？
2: 是这样，我父母呢，他们是在年轻的时候去北京创业。打我记事儿起呢，其实父亲的事业已经是比较有成就了。在北京的海淀，就是三环边上就买了套房，包括我从小的上学也是在那个区域。从小他们也不怎么去管我，很多事情让我自己做决策。比如说到寒假暑假了，想报什么课外班，我父亲就会给我张银行卡，说你自己去报吧，想学什么学什么，包括上什么样的中学，上什么样的大学，选什么专业，都是我自己做主。他们对我更多的是支持和鼓励。
1: 你之前有过感情经历吗？
2: 也有过一段。
1: 也有过一段婚姻。
2: 对。
1: 是什么情况？
2: 也是因为刚毕业没有几年，那会儿自己的心智也不是很成熟，可能是在家里被家里照顾得太好了，自己的话缺乏了一些对未来的一些规划跟这种怎么说呢，一些责任的一些担当吧，所以导致那段婚姻比较短暂的就结束了。然后之后我又来到深圳。
1: 你之前一直在北京是吗？
2: 对。
1: 那你们两个人是什么时候确立的关系呢？
2: 我们是在2023年的时候确定的关系。
1: 确定关系之后呢，相处的怎么样？
2: 在去公司之前还是蛮好的，我们会经常一起去遛狗，我给他录视频，他给我录视频，然后我们自己记录很多美好的瞬间，就是拍视频，老公，今天是几月几号，然后我们在一起做了什么，很多美好的瞬间我们都会记录。
1: 你们都是用视频来记录你们的生活是吧？
2: 对。
1: 很有生活情趣的两个人是吧？
2: 对，
0: 就每个节日他都非常有仪式感， 我老公一定会在每一个节日一定要买一束花回来。虽然这束花可能在我看来，我觉得

0: 不那么好看，但是他会买，然后每个生日他都记得，然后他会提前跟我准备过生日，但是我会经常忘记他的生日。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他对我女儿特别好，就是好到那种我觉得比亲生父亲可能会更投入。有一次我女儿半夜出去要吃烧烤，但是这种行为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我这么晚了，而且我第二天还要工作，我不可能陪你去吃烧烤。但他就会说没事我陪你去吧，然后就陪着他吃烧烤啊，喝啤酒啊，就喝到半夜回来。这种我女儿就很满足很开心。然后我觉得就是他会像父亲一样的给予他那些慈爱，会让我感受到那是一个是我想象中想要的这个家庭，那是家的温暖。
1: 那他的家人对你怎么样啊？
0: 其实我老公的爸妈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棒，很开放也很包容，然后他们会觉得以我为骄傲，他们不觉得我比他儿子大这么多，觉得是说出去不好意思。他们跟任何人介绍的时候都会说叫我媳妇儿，就是在深圳有一家自己的公司，然后非常努力，甚至会把我的访谈视频转发给朋友看。他爸爸看了也会非常开心地跟他说，他说你景阳你一定要好好珍惜，要好好对他，要好好爱他。然后小时候我不是讲过我在家真的是没有上过桌吃过饭吗？就很少，但是在他家里他爸爸妈妈会等待我们吃饭。然后上一次我记得他妈来我家，然后跟妹妹还有我老公一起，然后做好了一顿饭在等我。但是当时因为我要直播，然后一直没下播，延长了时间，就延迟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下播过来之后，我发现哎，他们没有一个人动碗筷，就那个菜全凉了。其实那一幕我是非常感动的，我会觉得这才是一个家应该有的样子。
1: 全家人都在等你，
0: 对，
1: 让你心里特别的温暖吧。
0: 是的，
1: 能找到这么优秀出色的女生应该好好珍惜，是吧？
0: 对，这家里人其实我觉得都会给我们非常多的鼓励，然后也会给我们很多的包容和爱。她妈妈也会非常的爱我，她会觉得我就像她的女儿一样。
1: 那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呀？
0: 我们是在2025年的2月27号。
1: 那你这婚前这么幸福，这怎么结婚以后这才一年就变成这样，这要退出这要离婚的？
0: 他在来公司之前，其实他之前有一份工作，然后他在这家公司也沉淀了有3年。其实这个时候刚好是他的上升期，然后他之前已经从几千块钱一个月薪能做到拿到20000多月薪了，然后我这个时候把他叫到公司来。
1: 他进你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是他是很积极的一种状态吗？
0: 他当时进公司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是谈好了他要过来，所以其实我也很期待，他也想大展拳脚。因为他过去学到那么多的商业理论知识，我觉得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去施展自己的能力了。所以他进来的时候做了很多跟我提的改进啊，就一些绩效工作坊，然后一些团队的优化呀，以及一些架构的调整啊，所以是做了一些动作的。然后我能看得到他那种状态是踌躇满志，想要我们两个两夫妻可以把这家公司拉到一个新的台阶。
2: 以前他都是要10点多才到公司的，但自从我加入之后，我们每天都要9点到公司。
1: 九点到公司，几点下班啊？
2: 那就没点了，有时候可能到9点10点，晚的时候也到过凌晨。
1: 总之就是全力以赴的准备大展拳脚了。
2: 是的，把我这么多年学到的这种商业理论知识，我都希望能够用在我们的公司，去帮助我们的公司更好的发展。
1: 我们能够理解，你想这是上哪来上班了？不是给别人上班了，是给自己家来上班了。
2: 自己家的业务事业，
1: 所以更会亲近自己的权利，是吧？
2: 是的。
1: 那悠悠，就是人家在人家之前的这个岗位当中做的也非常的不错， 是吗？到了这儿以后，他哪些做法你看不惯了呢？
0: 就是只讲理论吗？不付出实际行动。另外，就每一个模块交到他手上的时候，我会认为那个结果都达不到，就是因为我们有 KPI 考核，他 KPI 都达不到。他刚进来的时候，最先开始我是让他，管电商运营。那当时电商运营的业绩已经是破线了，再破下去可能公司都没法撑下去了。然后我又把他调到财务。然后我们在财务管理的过程当中发生了非常大的分歧，我们做了2个多亿，竟然亏了几百万。所以我觉得有大部分原因是他造成的，就是他的不懂经营管理以及财务的失控状态导致的。
1: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有没有做一些对他不尊重？

用的事儿？我觉得是应该有的。比如说，其实轮岗这个事情就是调岗，我应该要先征求他的意见，然后征求他的同意，然后跟他讲明缘由是什么。

0: 他也提离婚了。那你离婚这个事儿，你是跟他当真呢？你是跟他提了，有没有跟他家里人说呀？
1: 我其实是认真的，他只是没有觉察到我是认真的，他以为我说是气话。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思考过很多次，我们到底是不是合适。因为这算是我第二段婚姻，其实如果再失败的话，对我还是有一定的打击的，因为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负反馈。所以我在跟他讲完之后，我会又把他这些事情跟他妈妈跟妹妹讲了，然后我们拉了一个群，我跟他妹妹讲了这个事情，就大概说他财务管理是有问题的，我是说他这个问题必须他自己得解决掉，否则我们可能就真的很难在一起继续过下去。
0: 他跟你家里人说了？
2: 嗯。
0: 你家里人跟你说了吗？
2: 说了，我爸打电话给我了。我当时其实蛮气愤的，蛮气愤原因在于我们两个的事情不要让父母再操心了，同时呢我也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了，就赶紧要去解决，把我这个之前的这些征信问题一次性处理掉，我自己就去想办法，就把我自己的个人的财务问题解决了。
0: 就是所以这之后把你的事解决清楚了，你跟他正式提你要离开公司了，是吗？
2: 嗯，是的，那个时候就提出来，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
1: 他在中途其实有提过一到两次，第一次提的时候我可能是恐慌，因为我真的是很想需要有一个人在我背后帮我去做支撑，去处理一些问题。因为其实经营一家企业是非常困难的，你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复杂的事情在等待你解决，而且我又是一个人，我还没有合伙人呢，所以我是希望他能帮我解决。后来他第二次又提过一次，第二次再提的时候，其实我会情绪会稍微缓解一点，我会觉得可能保护家庭会比事业本身更重要。所以这一次他提的时候，我会真的想清晰了，我会觉得他离开可能是对我们感情最好的保护。
0: 所以你就很痛快地答应了？
1: 对
0: 啊。那你离开这个公司之后你什么样的感觉呀？
2: 觉得有些难过和伤心。那么在决定离开包括投奔我下一份事业的时候，我感觉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当然呢，我也是希望公司越来越好的。
0: 就是真正离开了，你放松下来，你可能也更好的能够进入到丈夫这个角色当中。
2: 是的，我发现这几天就不一样了。我在面对他的时候，我就能去逗他开心，去说一些温暖的话我觉得我已经逐渐开始找回以前的状态了。
0: 嗯，悠悠你呢？你觉得呢？你会感觉到你们之间的状态在慢慢变好吗？
1: 嗯，我已经明显感觉到我变得更松弛了。我觉得他在的这一年我是紧绷的，因为我觉得他能帮我守江山，所以我会不断的在给自己做加法，在拓边界，比如说又做出海呀，各种行为。然后我发现他不在了之后，我就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呢，所以我实际上在做收缩。然后我发现这种状态会反而让我变得更松弛，然后团队也会更稳定，然后我们的利润其实也会变得更好。
0: 嗯，那我想再问问悠悠，他离开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离开的那一天的话其实是3月20、17号应该是。然后我看到他一个人默默的在收拾他的那个桌面，我那一刻其实是挺难过的。我觉得我把我老公变成了一个员工，然后我应该要把我的老板身份变成老婆身份。
0: 但不管怎么样，你们的关系现在越来越好了，是吧？
1: 会比之前好很多，但我们其实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修复。对，
0: 嗯，那你今天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对他表达感谢呢？
1: 我觉得我其实是真的要感谢我老公，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我觉得人一生当中真的是在追求两样东西，就是追求价值感和幸福感。然后我过去，就是可能我太要强了，所以我会一直在想要个人价值感，所以我要目标，要效率，要赢，要比别人厉害，所以我会让自己特别累。其实选择伴侣会比财富和投资更重要，因为好的人生伴侣的话，它是可以相互照见，互相成就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停下来，好好的去感受这种家庭的温暖，然后以及这种眼前的幸福。所以我要感谢我老公。
0: 嗯，他能够让你在未来能够慢慢的越变越好，更加的对自己的未来有充满信心，是吧？嗯，也希望你们未来越来越好。好了，那听完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有什么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呢？

0: 白老师，
1: 你知道悠悠，你最让我感动的是你从上一段婚姻的离开。我们人生都可能会遇到一些坎坷和错误，但我们有选择重新来过的勇气。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份倔强，因为你的这样的一个不服输的又胆大的，跌倒了可以不断地爬起来的这个劲儿，就很容易让你去靠近你想要实现的那个目标。但它也确实恰恰就是我们在婚姻生活当中有可能的一个短板。婚姻当中它需要有边界，有彼此的包容，有尊重，有对对方的欣赏赞美，甚至有时候我们要装傻。我觉得你们这接下来的生活其实要更多的去思考，去磨合。我相信家庭生活一定会充满欢笑。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2: 悠悠要加油，加油，放松地回到生活当中去。你喜欢他，你离不开他，你害怕跟他离婚，你也在反省自己是不是太过于严苛，过于过分对他说的话，是因为你在乎这个人，在乎这段关系。那我们就去好好对待这个人，好好去处理这个关系。处理关系不需要太多的道理，就是真诚的好好的跟他在一起。但悠悠，你其实获得了很多，你获得了你自己身上的那种大女人的能力，你身边还有一个女儿在一直陪着你，你身边还有这么一个丈夫对你嘘寒问暖，还可以在吃饭以后陪你去散步，知道在公司里面跟你处不下去了，要影响家庭生活了，他宁愿离职，这就是你手中的幸福。去珍惜你身边的，在你身边的这些人就好了。谢谢你们来了。
3: 你们俩本质上挺互补的，本来的一个互补的关系就变成了 PK。 你们俩还真是较暗劲，有时候就是我一直觉得一个婚姻就是彼此能够成长变好，只有变好，只有成长，我们才不会彼此对抗。我为这个悠悠点个赞，他能把这一部分展示给更广阔的世界，让跟我们分享，这是非常勇敢的一件事情，值得你学习。中国人的智慧就俩字儿，你们俩一起完成，找到平衡。谢谢你们的到来。
0: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

0: 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3: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谢谢你，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一起很美好的回忆的一个小家，然后后面我们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想要在深圳买豪宅，然后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当时的这个温馨，所以现在我们虽然住的房子很大很空，但是已经没有家的温暖了。感谢我老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让我这个过去一味只追求价值感的人终于能体会到了，其实我们幸福是来源于生活和工作的平衡。然后我觉得好的伴侣一定是相互成就，彼此照见，我们一定要共同一起来照见我们的未来。谢谢。
1: 其实老婆，我也要谢谢你，因为有了你，我才在深圳有了自己的小家。我也希望为我们这个小家做出更多的贡献，同时呢，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中，让你在奔跑的路上永远有人为你遮风挡雨。谢谢老婆。
2: 多好呀，你们都还年轻，是不是？未来有那么多幸福的日子等着你们去过呢，继续加油吧，好吗？
0: 啊，
2: 谢谢你们来了。
0: 感谢我老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让我拥有幸福是来源于生活和工作的平衡，一定要共同照见我们的未来。
3: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都有他的脾气，但只有相互包容支撑，才能够让我们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好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啊、健身。

0: 操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 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

0: 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

0: 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

0: 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人用。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更

0: 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2: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7: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6: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8: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吧。
2: 商道即人道，
9: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2: 生意见人心。
6: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

0: 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我梦见在埃及的金字塔底下举办了一个特别特别浪漫的婚礼。
1: 我来给你分析一下，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你做的这个梦一定是个好梦。哎，你知道吗？埃及金字塔、埃及木乃伊、绘画、电影、摄影，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人类为了战胜时间流逝的恐惧而创造发明出来一种抵制手段。因为所有的艺术都是一样的，它们有个共性，就是可以保留住时间，让时间变得永恒。因此呢，我断定你的这个梦啊，一定就预示着你将来的爱情会天长地久。
0: 真的假的？行啊，大学生真能说啊。
1: 还行吧。
0: 哎，但是你觉得时间真的能永恒吗？比方说你爱上一个人，十年之后你还能像十年前那么爱他吗？
1: 如果那人是你的话，我能。
0: 别吓我，你姐啊。
2: 你去哪儿啊？
0: 还没想好呢。
2: 你说我们会再见面吗？
0: 不知道。
2: 哎，你不觉得我们最近几次见面就好像命运安排的一样吗？
0: 是有点巧，但不可能总是那么巧吧？
2: 不是巧，那是缘分。
0: 好，就算是。
2: 嗯，好吧。既然我们都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我们再见面的话，我们结婚了。
0: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们结婚吧。
0: 你疯了吧？
2: 如果不疯狂的话，怎么叫爱情？你自己也说了 ，Love is free。
0: 看缘分呗。
2: 嗯，马牙儿，相信一定。走了，
3: 我相信一定可以的。

0: 军令状，2003年6月8日，如若马牙不归，哪里芝麻试问？江振华，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李芝麻，你和你闺女一出出戏这么唱哈，拿我江振华耍着玩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是军人，说话落地砸坑，没那些花花肠子啊。对待你们这些刁民呢，只有一招，立军令状。

0: 谁是刁民呢？啊，有我这么安分守己的刁民吗？
1: 别废话，签不签？
0: 我签名，我能随便签吗？谁这拿我的签名去干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啊？
1: 不签好，那咱就法庭上见啊！我江中华可是说到做到啊！
0: 不是，不就是一个签名吗？多大的事儿啊！我谅你也不敢拿我的签名去干什么坏事儿。

0: 干嘛？
1: 按手印儿。
0: 按什么手印儿啊？
1: 不按也可以。
0: 不就按个手印儿吗？多大点事儿啊！谅你也不敢拿我的手印儿，怎么着？我
1: 别废话，按。

0: 军令状。
1: 得病了？
2: 你才得病了呢！你东西拿了吗？
1: 拿了，我就这两个值钱的了。
2: 这哪个最值钱啊？
1: 应该是镯子吧。我爸说这是传家宝，值好几万呢。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那你给我吧。
1: 啊？
2: 不是借给我，我挣了钱我双倍还给你。
1: 还那倒不用，反正我连人带钱都是你的。那你要这干嘛呀？
2: 哎，你不懂。谢谢啊。哎，
1: 我怎么在你这什么都不懂？

0: 喂，
1: 爸。
0: 哎，闺女，
2: 你的短信我收到了。
0: 这就是你新号是吧？
2: 你现在怎么样啊？
1: 我还没离开北京呢，
3: 住宾馆呢。您放心吧，
1: 我过些日子想去埃及。
0: 埃及？你不就是出去散散心吗？怎么散
2: 到埃及去了？
1: 哎呦，你就放心吧，
3: 现在交通那么方便，
1: 出个国就跟出差一样。再说了，那边又没非典。
3: 哎呦，我什么事儿应付不了啊？
1: 你还不了解你女儿。
0: 好好好，哎呦，出门在外啊，注意安全
2: 啊。
0: 哎，保持联络，早去早回啊。
1: 知道了，老爸。
3: 家里怎么样？都还好吗？
0: 还好吧，啊？
1: 是不是我妈又跟干爸呛呛了？
0: 嗨，他们俩到了一块儿啊，那就是一出戏呀、啊，
1: 还是演不完的戏。
0: 到了那边，报个平安啊。
1: 好了，知道了吧？放心吧啊。
0: 好，好，注意安全。哎，好好好，嗯。
4: 你真抽了，你们我绝对抽了，我抽的啥都不知道了，我绝对的啊，好，
5: 李芝麻同志，白天咱们签的军令状你可别忘了，小心乐极生悲。
4: 你说你抽谁想
5: 的？我需不需要给你做个警示牌提醒你啊？
6: 随便。
5: 好，太好了，哈哈，有这倒计时在。白纸黑字，咱谁都别糊弄谁。
6: 哎呦，您是军人，谁敢糊弄您呢？
5: 哼，态度决定一切，这是军人的亮剑精神。
6: 亮剑，亮锤子，马呀呀飞不回来呀。嗯，马文化，你给我站住！你这深更半夜的，你跟谁去约会去啊？
7: 约会？我和谁约会啊？
6: 你闺女，子不嫌爹丑，狗不嫌家贫。
7: 你是说马岩啊？

那倒好了，我告诉你马文化，你别给我打马虎眼，你看看，你看看，你看你这贼眉鼠眼的样，就知道你心里有鬼。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知道马？

0: 华人可是国家的栋梁，什么栋梁？
1: 愚昧，
0: 愚昧害死人呐！
1: 愚昧，愚昧害死人呐！你才愚昧呢！
2: 收一镯子，小伙子，哎，你这镯子当多少钱呀？几万块钱吧。什么？几万块钱？我看呀，也就值几百块钱。
3: 怎么可能才几百块钱？这是真的。
2: 这几百块钱我还算给你多了呢，
3: 小伙子。
2: 你这镯子是壁画，虽然做工挺细的，其实啊根本就不值钱。你要不信任我呀，你到别的店去问问，还没有我这店给你的多呢。哟，刘小姐来了。
4: 刘小姐，您今儿当点什么？
5: 我不当东西，就想买个东西。
2: 啊，买东西。
5: 你看我这镯子，就是想配一个，昨天丢了一个，这有吗？啊。
2: 您看，这镯子丢了不好配。是。你看，那我进屋给您学吧学吧。
5: 好嘞，麻烦您了。
2: 哎，姐，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您看这个镯子是不是跟您那挺像的？
5: 我知道没有您那值钱，但是，您不是想配一对儿吗？
2: 我有急等的用钱，要不您把这个收了吧。 是挺像的哈，那你要卖多少钱？我问问啊。喂，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去埃及的船票多少钱一张？这么贵啊？嗯，有没有便宜点的？哦，行，好。 谢谢啊，哎，可能要10000块钱。
5: 我刚才听见说你要去埃及是吗？哦，
2: 不是我去，我喜欢那个女孩，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去趟埃及，我想送她一张船票。
5: 冲你这份心愿，这个镯子我买了。
2: 谢谢姐。

0: 我就说过，我们俩一定会再见面。你怎么在这儿？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我不跟你说过吗？这叫缘分天注定。嫁给我吧。你真的有病！
1: 干什么？
0: 这张是去埃及的船票。
1: 送给你的。这太突然了，我还没决定去不去呢。你要不要？这票太贵了，我不能要。
0: 哎，你干什么？哎，
1: 你干嘛把它撕了呀？这张票存在的意义是因为你，既然你不要的话，那我只有撕了。
0: 那你不能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吗？
1: 后悔了？那还有一张，你要不要？哎哎，你有病啊你！你干嘛呀？全都撕了？
0: 不是你说不要的呀？
1: 那你现在全都撕了，我就来不及要了呀。
0: 如果你要的话，不一样。

0: 你拿着吧，啊！没有，真的。我要还不行吗？真讨厌！
1: 这钱我要给你的啊。
0: 钱的事以后再说。吓死我了！我就这么一张船票了，你要再不要的话，我真的没得撕了。哎，对呀，你说你这些。
1: 撕它干嘛？这都是钱。哎，那几张呢，我是印的，但这张是真的，真的。
0: 你玩我？
2: 如果有刀枪剑飞。
1: 一张船票，你愿不愿意带我一起走？你是不是还有好多张船票？没有，我就一张。你肯定藏着呢。
0: 不，我真的没有了，我哪儿那么多钱买票？那你这不是白问吗？就想问问，如果说真的还有一张票的话，你愿不愿意让我陪你一块去？
1: 一定愿意，因为你喜欢我。你别自作多情了，谁喜欢你啊？我也不知道喜不喜欢，反正咱们这么接二连三的碰见偶遇，确实挺奇怪的啊。不奇怪，上次我就已经说了，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这叫缘分，天注定。
0: 服务员，买单。这我请啊，我有钱了。哎，
1: 这什么呀？看着好眼熟啊，这什么呀？
0: 这不是上次吃饭的时候，你这包不是掉地上了，他就自己跑出来了，我就看见了。哎，我知道这个。
1: 这个手段虽然说不是很光彩，但是我这颗心是真诚的。我说那么有缘分呢？
0: 仅此一次。
1: 这就叫偶遇。哎，前五酒店的名片。真的，你知道我不打无把握的仗吗？行吧，看在票的份上，原谅你了。
3: 今天我请客。服务员，买单。通知指出，各部门切不可有松懈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切实加强领导，健全组织，科学防范。既要认真抓好非典防控工作，又要保持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确保国人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0: 吓死我了，你怎么来了？
1: 怎么，票是我买的，我不能来？
0: 没有，我猜到你会来的，你跟我一起去吗？
1: 我怎么跟你一块去啊？就一张票。
0: 不可能，你肯定还有票。
1: 我没票了，我早跟你说了，我是一穷学生，我哪那么多钱买票啊？真的没有了。
0: 那你没票你不去你来干嘛呀？
1: 嘿，我不能陪着你去，我还不能看着你去，我不能陪你上船，我还不能看你上船。
0: 你真的不去啊？
1: 我没票啊。
0: 好吧，那我给你带礼物。你要什么？
1: 骆驼，清蒸的，你别切啊。
2: 直接出示证。我给您算一下体温。
3: 不好意思，请您稍等一下。

0: 怎么了？发现一例体温偏高患者，请马上过来一趟。不好意思，请您到这边来一下。这什么事儿啊？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1: 不是什么事儿啊？
0: 稍等一下，就是说。
1: 哎，干嘛这是？
2: 干什么啊这是？
0: 拿这是？
3: 对不起，您的体温有些偏高，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1: 我体温偏高？你没搞错吧？
0: 请您跟我们到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如果确认您没有感染非典的话，马上就可以让您走。
2: 我当然不可能感染非典，我怎么可能感染呢？最多是有点感冒。
3: 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2: 那这样吧，我陪他一块去。
0: 你们俩什么关系？
2: 他是我老婆。
0: 请您不要影响我们工作，好吗？
2: 我真是非典。

0: 女的进去，男的不能进去。
1: 哎，我是男朋友，为什么不能进啊？
0: 男朋友也不行，非常时期分别隔离。
1: 哎，你干嘛你？哎，马牙，你别怕啊，有我在呢。
2: 在干嘛呀？放手，放手，
1: 我不会走，干嘛？
2: 拉什么拉呀？

0: 夫，
1: 我不是非典，你不信你现在可以量我体温，我都正常。我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大夫，那个大夫，不是大夫，大夫，你要干什么？
2: 我不是大夫，
3: 我是我。
1: 吓死我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干嘛穿成这样？
2: 怎么就不能到这儿来了？我怎么就不能穿上这个衣服了呢？
1: 你来干什么？
2: 我来看看你。
1: 我不需要你看。
2: 那我走了。
1: 哎。一点也不害怕，我就觉得，哎，你说我们要是真的得了非典，是不是就真的死在这儿了？
2: 是不是死有什么可怕的？
4: 反正我觉得死这是可怕的，特别是跟自己爱的人死在一块儿，那是一种幸福。你看，古今中外那些爱情经典，是吧？《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再加上现代的泰坦尼克号，哪个不是这样？都是这样的。我觉得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死之前没有轰轰烈烈的谈过一场恋爱，这比死还可怕。
1: 也对，死也没什么可怕的，死了就能躲开我们家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4: 你上次那个逃婚那对象啊，他叫什么来着？
1: 江一波。
4: 哦，对。
1: 你说我跟你说这些干嘛？
4: 不是你已经说了？哎，赶紧吧，你跟我说说吧，反正也出不去了，你待着也待着，你说说吧，快快点的。
1: 行，闲着也是闲着，就是吧，我爸、我妈，还有我干爸、我干妈。都特希望我跟我干哥结婚。
4: 你们家人口那么复杂。

0: 还听不听我说？
1: 哎，行，你说，你说。
0: 我跟我哥从小一块长大的，你都不知道我哥，他简直比我妈还像个妈，你知道吗？从起床到刷牙到洗脸到吃早饭到上班到下班到回家洗澡睡觉睡着，
1: 等会儿睡着了他还管啊？
0: 盖被子呀，所以他细致着，简直比女人还细致。这完全就是亲情，根本就不是爱情。可是话说回来吧，你让我突然间离开我哥，我还真挺适应不了的。习惯了，但你让我跟他结婚过日子，想都不敢想，比死还可怕。
1: 哟，那这么说的话，我得感谢你爸、你妈、你干爸、你干妈，还有你干哥哥。
0: 为什么呀？
1: 要不是他们这种封建传统包办婚姻的变态做法，还轮不到我在你面前出现呢。
0: 不是，你出现也不代表什么呀。
1: 出现在你面前代表着你将会成为我的老婆。
0: 你要不要脸呀？
1: 脸我是肯定不要了，但是你我要定了。
2: 同志，屋里有位陌生人。
1: 吵什么吵什么，我是医生。
2: 哎，这不是308那个病人吗？
3: 他怎么穿防护服呢？
1: 不是，我是来看他的。
2: 快走快走走。
1: 哎，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
2: 你疼，快走，
1: 别动，
2: 走走走。
1: 哎，干嘛干嘛，放手。你记住啊，我要定你了，我要定你了，记住啊。
2: 走。
1: 哎呀，轻点，哎呀。

0: 干嘛呢？嗯，这溜达什么呢？
1: 没事，吃多了点，溜溜身啊，有点不消化。
0: 不舒服啊？哪儿不舒服啊？哎，
1: 胃里头啊，火烧火燎的。
0: 你看看你，是这儿吗？啊？还不舒服啊？
1: 好了，好多好多了。
0: 你自己看看你的眉毛，啊？你看看你的眉毛都立立着，张飞都比你好看，你还骗我？你说吧，什么事儿？
1: 哎呀，真没事儿，就是有点不消化，没事儿啊。
0: 真的不舒服啊？啊。一天到晚的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痒痒，这儿疼那儿痒痒的。你说我，
1: 好好好，
0: 我在外边美容店的，你说多忙啊！回家来我得给你洗衣服做饭，我得伺候你，我上辈子我欠你的我。
1: 好了好了好了，好多了。
0: 行了，真的。

0: 闺女，
1: 你怎么给我打电话了？啊，
0: 到埃及了？看见金字塔了吗？
1: 我还没到埃及呢，再说我到了，你也未必能打得通。
0: 那你现在在哪儿呢？
1: 我还在天津呢。爸，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千万别紧张，也不能告诉妈，听见没？我被当作疑似非典，我被隔离了。
0: 什么？被隔离了？得非典了？
1: 那其实也没……
2: 喂喂，丫头，丫头，我是妈呀，你怎么了？啊，你回家来，妈求求你，你死你死在家里呀，闺女。

0: 妈，没事儿，不是我没被隔离，你
1: 妈
0: 听错了，我没有，真没有，我就有点小感冒。美好的是否会
2: 用心收藏？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

0: 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广阳岛多云，21到32摄氏度。长寿湖多云，20到31度。石柱黄水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21到32度。 云阳龙岗。

阴转小雨，19到29度。北碚歇山坪多云，22到32度。綦江衡山多云，20到27度。开州满月镇多云，16到28度。江津四面山多云，16到28度。开州大境镇多云，17到28度。衡水牟围山多云转小雨，14到22度。酉阳桃花源阴转雷阵雨，20到29度。酉阳花田乡阴转小雨，19到29度。酉阳双泉乡阴转小雨，20到30度。酉阳公滩镇阴转小雨，21到31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武隆苍沟乡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武隆和顺镇多云，17到26度。西藏昌都多云转小雨，10到27度。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妈，没事儿，不是，我没被隔离，你
1: 妈
0: 听错了，我没有，真没有，我就有点小感冒。
1: 不是你感冒，你也给我回家里来呀，妈呀！
0: 好了，我知道了，过两天我就回去啊，我会照顾好我自己，我累了。喂，妈，没信号了，喂，
1: 哎呀，没信号了，挂了。
2: 哎呀，就是感冒啊，在埃及呀、啊、也会得感冒的。
1: 啊，埃及也有感冒啊？
2: 对，埃及感冒。
1: 啊，我要疼。
2: 好了。
1: 洗什么澡啊！我洗呀、啊！哎呦！

0: 走，你要走窗户啊。
1: 废话，我门要是能进来的话，我用得着跳窗户吗？再说外面这么……
0: 嘘。你那么晚来找我干什么？
2: 你不是没去成埃及吗？
0: 啊！
2: 我现在就带你去埃及。
0: 小弟，你得非典了吗？你？
2: 我没病，我说的都是真的。转过去，把你转过去。
0: 然后呢？
2: 给我十分钟，我带你去埃及。
0: 我们坐飞机还是坐船呢？
2: 我们坐的是

小姐你好，我是来自埃及的木乃伊，下面由我带领你进入神秘的埃及之旅，请随我来。你别笑，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埃及，尼罗河，我们可以在里面游。

圈一个经典。狮身人面像，我代表我们的国家埃及，给你们中国人民颁发一个金字塔，友谊长存，长存，请到这里来拍照。

我教你手伸直，一二三，伸出伸出伸出伸出。

0: 今儿今天开心吗？特别开心。我特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完成这些的，你到哪儿去弄的这些东西啊？太让我惊讶了。只要用心，没有什么事儿完成不了的。我真的觉得，这比去真的埃及还要开心。
1: 你的梦想。

0: 赶紧收拾东西，我去把门顶住啊！
1: 行。开门啊！

仙儿他们要进来。

0: 你怎么了？
1: 我不会是真的得非典了吧？
0: 你别瞎说，不会的。
1: 太难受了，
0: 我真的很烫哎。
1: 我想回家，我不想死在这儿。你想办法让我回家吧。嗯，
0: 行，我想办法。

0: 不会被撞着吧？
1: 不会。
0: 我的行李呢？
1: 别说话，我都安排好了。

0: 你醒了，你太好了！你烧终于退了，你昨晚发烧发到40度，你吓死我了！你这一晚上没睡，一直陪着我。睡了，我天亮的时候睡了一会儿。
1: 你就不怕我是真的非典吗？
0: 你有什么可怕的？你都是我媳妇了，我怕什么？
1: 谁是你媳妇？
0: 我给你倒点水啊。 亲我啊！想得美！我是要谢谢你，小屁孩。不客气，大姐。你昨天发烧昏迷的时候，你一直在说你要回家。你好不容易逃出来了，怎么要回家呢？
1: 我还说过这话呢。
0: 说过，嘀嘀咕好几遍呢。
1: 那可能是因为我生病了。
0: 你知道吗？人的生病的时候特别没有安全感，总想回家。那你跟我在一块儿，我不能给你安全感吗？反正现在没有，早晚会有。<笑>
1: 可是咱们得有车回去啊！现在非典时期，根本没有车敢回北京。想办法呗，办法总会有的。不管你在哪儿。
0: 都陪着你回家。
2: 怎么没车呢？

0: 车呀。
1: 是啊，非典去北京的车肯定没有。哎呦，谢谢。来了。
0: 卡车。
1: 卡车也是车。

0: 嘛？
1: 别逗。你大病初愈啊，这一路那么颠簸，我怕给你颠散架。
0: 我不可能颠散架，我结实着呢。再说颠点没什么不好的哈。
1: 嗯。
0: 风平浪静多没劲。
1: 是，我也这么觉得。哎，这心电图为什么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说明什么？说明人还活着。这一路平平坦坦的到头，说明什么？说明人死了，对吧？
0: 咱们这几天还真像一个大起大落的心电图，你觉得？
1: 我觉得。

0: 前两天我想想我都干嘛了，我跳河了啊，我也爬窗了，又被隔离了，活了大半辈子了，从来没被这么折腾过。
1: 大半辈子，我才大半辈子。哎呀，看来真是挺开心的。
0: 如果你跟我在一块儿呢？

0: 出，尤其是那天。
1: 哪天？
0: 是那天啊。
1: 啊，在音像店我亲你那次是吧？
0: 不是。
2: 那就是上船之前我亲你那次。
0: 不是，哎，你能不能就别讲，整天想亲。
1: 好，我跟你开玩笑，我知道，不就去爱情那天吗？我也很开心。
0: 对不起，我姓马。
1: 我再跟你重申一遍啊，如果你跟我在一块儿，我让你每天都这么幸福一辈子，发誓。
0: 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
1: 哎，我也突然想起一件事。
0: 你先说。
1: 你先说。
0: 你一会儿跟我一块儿回家吧。
1: 我也这么想的。
0: 我是说我要跟我妈，他们说咱俩结婚。
1: 你太快了，我也这么想。
0: 我说的是假结婚。
1: 这一点我跟你不一样，我说的是真结婚。
0: 哎，你愿不愿意帮我这忙吧？
1: 刀山火海在所不辞。
0: 我说的是真的假结婚。
1: 行，好吧，说不定假着假着就真了。
0: 不可能，想得美。说定了啊。
1: 好，
0: 听定了啊。
1: 好，
0: 喝点酒吧。
1: 来。哇，这太美。Thank you.

0: 欢迎马牙同志悬崖勒马，浪子回头啊！
1: 我闺女什么时候成浪子了？啊？哎呀，老姜，你挂这玩意儿干嘛呀？快拿来吧！啊！
2: 不拿不拿，这随时提醒他们老马家，马牙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摘。
0: 他愿意挂，让他挂。啊！
3: 我回来了，
0: 爸妈。
1: 牙回来了，
0: 我闺女。
1: 哎呦，你回来了！哎呦，
0: 回来就好。
1: 快看看，我看看。哎呦，你没费点呐？
4: 没有，我就是有点上火发烧了。
1: 你都快吓死我了，你知道吗？
4: 牙在外面没受委屈吧？
3: 没有。
1: 我代表16号院，欢迎马牙同志浪子回头。
4: 既然回来了，大伙儿一块儿说说这婚事吧。我正好也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事儿。这婚我可以结。
1: 啊！哎呀，你看看这，哎，老姜，哎，你那个啊。 真的回头了，你看，那都回头了，我快摘下来了啊！那个，但是我不想跟江一波结。嗯，格力哥傻了，还是精神出问题了？你不跟你哥结，你跟谁结呀？
3: 妈，我爱上别人了。
5: 爱上别人了，这人谁呀？让我看看，他胆子也太大了，他敢破我军婚？
1: 什么叫军婚呢？你跟我说谁呀？我拿大板砖，我拍死他！我
5: 上完五照啊！
1: 你闺女都跟别人要跑了，这还不造呢？你是他亲爹吗？你？
5: 那得问你自己，你知吗？
1: 你闭嘴！是谁？在哪儿呢？

0: 就聊爱了。
1: 我看看是谁，我还不信呢，我李志麦，
2: 找他家门来了，
1: 真是的，哪儿啊你？你出来，在哪儿呢？啊，在哪儿呢？
2: 人呢？
3: 爸妈，我给你们买了点水果。爸妈，爸妈，
2: 谁是你爸？
1: 谁是你妈呀？啊，你谁呀？你哪位呀？你下来就这么叫？你爸你妈是哪位？
3: 我爸我妈一会儿再说，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北京青年工程学院99级计算机系的学生，我叫范阳。
2: 范建吧你，你个小兔崽子，你敢抢我儿媳妇，胆子也太大了，你这要破坏军婚，你知道吗？
1: 我告诉你，你自己撒个尿，你看你长得样，配得上吗你？
3: 哎妈，其实我觉得我长得还可以啊。
1: 是吗？
3: 关键是从天津回来打不着车。这只能找一地儿先住下了，这折腾一宿估计是没睡好。再说咱们找那宾馆，这床太挤了。
2: 什么？你们俩住宾馆在一块儿？
3: 对呀。啊！
1: 不是，哎呦，丫头，你家里有？你怎么还啊？
4: 我家里有什么呀？
1: 你哥呀！你，哎呦，你气死我了！你，哎，
5: 淡定，淡定。问清楚再说，
4: 是问清楚，
2: 还怎么问清楚啊？这不俩人都住一块了？
5: 李芝麻呀，你瞧你闺女干的好事，上梁不正下梁歪。
1: 哎，江中华，你说什么呢你？啊，你好好看看，睁开你的眼，好好看看，有我这么标致的上梁吗？啊，你笑什么你？有什么好笑的？我问你，你们怎么住的？
3: 宾馆就一张床，这他睡这儿，我也不能看着呀。
2: 除了睡觉就没干别的？
3: 就是睡觉啊。
2: 小兔崽子，我告诉你，我带兵无数，阅人无数，你少给我玩这小九九。我告诉你，坦白从严，抗拒更严。跟我说实话，除了睡觉还干别的吗？
3: 报告，我睡觉之前我干什么我记得一清二楚，睡觉之后干什么我忘了。
2: 你敢？你吃点水果，我吃什么水果？走。
6: 哎呀，亲的，马洋，哪个是你爸呀？哎呀，
2: 滚！
3: 哎，爸，
2: 你怎么又回来了？
3: 你水果拿着。
6: 哎，慢，
2: 滚蛋！
1: 哎，看什么看？你个死丫头，我这心哇凉哇凉的，知道吗？你做这么丢人的事儿，你让我出去怎么见人？
5: 哎呀，这个事儿你要是不说呀，满世界没有人知道啊。
1: 江中华不知道吗？那兔崽子，你还不得放鸽，鸽死我你！哎
5: 呀，稍安勿躁，好吧，咱们呀，听闺女好好的、原原本本的把这事儿说一说。相信这里头啊，一定会有误会的。来来，坐下，啊，来坐。
1: 行，你说吧。
2: 误会个屁！哎呦，觉都跟人睡了，还有什么误会？
4: 哎呀，一直都是那小子一个人在说，也不能听他一面之词，是不是啊？我们得去了解真实情况，要不然，我给一波打个电话。
2: 不行，上阵父子兵，儿在前方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老子不能上战场，就应该为他把守好大后方。
4: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兴师问罪。
7: 事情就是这样的，我那天晚上一直在发高烧，真的要不是范阳，我还在那医院里待着呢，我都不知道死活。我们俩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嗯。妈，你要是再不相信我，就指灯发誓，我跟范阳什么也没发生。要是发生了，我就
5: 好。
8: 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

0: 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

0: 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

0: 子，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

0: 的夜深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秘。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

0: 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

0: 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五瓶送五瓶，整整十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0: 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人生自己掌舵。
2: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续写传奇商途。
2: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3: 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我是陈晓。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6月3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逆袭人生，步步为营。

0: 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妈，你要是再不相信，我就只登发誓，我跟范阳什么也没发生。要是发生了，我就……
1: 好，好，好，我相信咱们闺女，咱们闺女啊，从来就不撒谎。啊，范阳，你小子呀，你还是应该不错的啊。问题是。
2: 你相信我相信的别人能相信吗？
3: 我得跟他说，我必须得跟他说，怎么不能说呀？
4: 你慢慢说呀。
3: 再慢，再慢，孩子都该有了。我告诉你，可怜我儿子在前方流血流汗，没想到后方火光冲天了。
2: 江中华，你又唱上了是不是？我跟你说，我自己的闺女，我了解她是什么人，她不会做半点对不起一波的事儿。
3: 觉都跟人睡了，你这当妈还跟人说话呢？愚昧！
2: 我，
3: 江中华。 你说话注意点分寸。那天晚上，他们在一起是不假，可那是因为我的女儿发了一夜的高烧，那个男孩一直在看护她，他们之间没有发生像你所想象的那种关系。
2: 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没文化！我告诉你，你们都让情感蒙蔽了你们的双眼。干爹，我爸说的对，您那么大干部，说话能不能有点分寸？能不能？ 什么叫都睡了？我马牙行着正，坐的端，我干什么事儿我自己知道，用不着一遍遍跟你们解释。再说了，我嫁到你们江家了吗？做你们儿媳妇了吗？我也是个成年人，我会对自己做的所有事情负责任。别说没什么，就算有什么，又能怎么着？
1: 哎，你这死丫头，你这，哎呀，你，哎呦！
5: 哥们儿，毕业了，哎，毕业了，走了啊，拜拜，拜拜，哎，你非得还敢回家？不回也得回啊，死也死家里去，
6: 没事儿，我们有办法，
5: 好吧，拜拜，拜拜，哎，那哥们儿谁啊？你认识啊？
6: 我不认识，我以为你朋友呢。
5: 什么呀？我也不认识。
6: 我们家猪的蹄子给你炖的汤，有没有很感动啊？特别感动，但我不饿。哎，回来！你别把脸拿着，我找不着你，我受不了。
5: 不要！
6: 你怎么什么都不要啊？这两天你上哪儿去了？咱妈都惊疯了。你上哪儿去了？
5: 我结婚去了。
6: 你别闹了！我不在，你跟谁结呀？想让我吃醋是不是？啊，不管用。
5: 男生宿舍到了啊，别动啊！站好，不招。

0: 干嘛？
1: 范阳他要结婚了。
2: 不可能。
0: 他说他要结婚啊。
2: 丫头，你先别着急，你在那儿等着我，我马上过去。
0: 好吧，那我等你。
3: 谁疯了？
4: 这位先生，请。

0: 请接受检查。
1: 范阳，范阳，王主任气囊消毒吧。
2: 为什么？
1: 不知道，你赶紧去吧。
3: 这厮又犯啥事儿了？
4: 不知道啊。
5: 来，您请喝茶。
6: 谢谢。
5: 进来。
7: 哎，您怎么过来了，干爸？
4: 这回你叫干爷爷也没用了。
6: 范阳，你过来站好。
4: 哼，你小子果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我听王主任说，前两天你用酒瓶子砸了一个教授，你现在更牛了啊！居然勾引有夫之妇，破坏军婚。王主任，他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做学生，你们学校就不应该发他毕业证书，应该给他开除学籍。
6: 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的恶劣，非常恶劣呀。对于范阳在道德方面的违纪行为呢，我们学校一定会严肃处理。
8: 哎，师傅，就这儿，停！哎，谢谢您，给您钱。
9: 妈，怎么回事啊？哥，范阳他说他结婚了，然后被校务处拉过去了，咱快走吧。
6: 处罚你不是目的，关键是让你争气。想想你母亲。每天在茶社唱戏养活你，他容易吗？不容易。哎呀，
8: 王主任呐，我对不起国家，我对不起学校，我对不起范阳他死去的爹，这都是我的错。我保证以后范阳绝不会再无辜旷课了。
2: 啊，妈妈妈错了，我没旷课。
8: 我保证范阳以后绝不会随意他人了。
4: 化着妆就来了，唱戏呢？要唱戏外边唱去，这是办公室，领导办公的地方，严肃点。
10: 这位老师，您新来的吧？
2: 哎，妈妈妈，啊，错了，他不是老师，他是你儿媳妇的干爸，他军人大小，干亲家。
8: 亲家呀！哎呦，军人大小，那咱们是亲家，来，你好，
9: 哎，干爸。干爸啊，我爸才是你亲家吧？
8: 对，我们范阳早就名草有主了啊！别看您是大小，您也不能破坏我们平民百姓的婚姻啊！
4: 什么？
8: 是不是？嗯，
4: 我破坏你们婚姻，劳驾你能不能调查一下？我儿子医生，仪表堂堂；我儿媳妇电台主播，貌美如花。他们两个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我和我亲家几十年的交情，情同手足，我们这样的家庭破坏你们婚姻，

0: 不笑话吗？你们这纯属阴谋！
1: 大孝先生，我看您是想多了吧？
2: 我们家是穷，但是我们人穷志不穷。您到春来茶社去打听打听，我王秀梅绝不是那见天眼开的主。
3: 就是，再说了，等我嫁到他们家，我们家养猪的可有钱了，我干妈什么没有啊？
0: 养猪专业户，怪不得跟你们没有共同语言呢。
3: 哎，你是大孝就能随便骂人呐？难怪有当第三者的干闺女。
0: 你才是第三者呢。
3: 干妈，你看他承认了，看来他俩的婚事是不是真的呀？
0: 跟你们这种愚昧的人说话，我的智商都降低了。
1: 还你说谁呢你？
3: 他骂咱弱智能忍吗？
4: 哎呦，我拜托你们俩能不能别瞎掺和了呀？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能处理。主任，
1: 你能处理什么呀你？不行，我得找那老头子说。你看他说，哎，你等会儿。
5: 妈，妈，
1: 你了不起啊你？你拽什么拽呀你？哎，要不然咱这事，
0: 我跟你说什么呀？我跟你这种人多说一句我都跌份。
1: 嘿，你脾气这么大，人吃多了吧你？
0: 该看医生了你。
1: 儿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洋洋，你说清楚到底怎么了？
4: 哎呀妈，你俩能不能别瞎操心呢？
1: 我能不操心吗？那糟老头子把咱们举得成什么样子了？
4: 哎呀妈，你小点。
1: 看他那副德行，干女儿也好不到哪儿去。还是咱们想想好，知根知底的，谁也不会看不起谁。
3: 洋洋，我会对你好的，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你就跟我说呀。我爸说了，等我们结婚了，我们家养猪场都是你的。
4: 我要你们家养猪场干嘛？你俩能不能别管我的事儿了？我不信这邪了我。
1: 儿子，你走错路了，你以后一定会后悔。这小子真是学坏了。哎呦，香香啊，乖啊。别难过，别难过，婶儿一定帮你把他抢回来啊！
3: 婶儿，哎呦，
1: 宝贝啊，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你放心。
6: 起来吃饭。嚯，你还有脸生气？

0: 说说吧，你姓范的哪儿的人呢？爹妈干嘛的？还有，家里的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1: 他是大学生，马上就毕业了。他家里是农村的，妈妈在春来茶社唱京剧。
0: 大学没毕业，还是村里的。
1: 村怎么了？
0: 他妈还是歌女。哎呦喂，丫头哎，他怎么跟你哥比呀？不同意啊，我坚决不同意。
1: 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啊？你又不了解范阳。不是，我们这是自由恋爱。您能不能告诉我，当年您追我爸的时候，你看上我爸什么了？
0: 我发现你这丫头，她能跟你爸比吗？
1: 怎
0: 么？你爸有少女心，有前途，关键是你爸对我好啊。
1: 一样。范阳也有上进心，有前途，对我好，知道吗？
0: 我不管，反正我不管，我不同意，我就坚决不同意。
1: 你不同意，你不同意呗，这是我的事儿。妈，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因为干爹要把我们赶走，你才让我跟那个江一波非得要结婚的？
0: 不是，
1: 你就是怕这个。
0: 我这个以前呢，我是有这么点小心眼儿。我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关系到我闺女人生方向的大问题了。
1: 我的方向没问题。
0: 错了，错了，坚决错了，大错特错了。我不能眼瞅着你往火坑里跳。
1: 不是，你真的是我妈吗？你

0: 王浩，你干嘛呀？给她熬点粥。
1: 把你闺女当猪了？她吃了这么多吗？
0: 她都瘦了，再喝点粥没事儿。得，你别给我装好人啊！我可警告你马文化，如果你再把你闺女放跑了，这家你也别回了。
2: 爸，
3: 再喝点粥。
2: 喝不下。

0: 闺女，
1: 嗯，
0: 就真的对一波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有感觉，是亲情的感觉，不是爱情。
0: 那你对那个范阳什么感觉？
1: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他让我找到了另外一种，怎么说呢？每天跟他在一起都特别开心，都特别幸福。我觉得这就是我要的爱情，真的。爸，你会支持我吗？
0: 你说你从小到大什么事我没支持过啊？但是婚姻可不是儿戏啊，你得想明白了。嗯，闺女，
1: 嗯，
0: 相信不相信吧？
1: 当然相信了。
0: 那好，这次啊就让爸替你把把关。嗯，其实啊，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她的丈夫什么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人品，是她的能力。这个范阳这小子吧，充满朝气啊，非常热情，心思也活泛，他现在对你好，这太正常了。关键是他得一辈子都对你好。至于工作能力嘛，他现在还没毕业，不从感情，有待考察。啊，你啊，不要太冲动。嗯，
1: 爸，还是跟您聊天舒服。说你什么都懂，都看得明白。你看妈，动不动就跟我叽歪。
0: 你妈妈比我呀更疼你，只不过是表达方式不一样啊。
2: 妈呀！
3: 谁呀？
4: 一听这声就知道是范阳那小子。
3: 你别吱声啊！
4: 没吱声，都懒得搭理他。
3: 嗯，你是懒得搭理呀，还是怕那小子呀？
4: 怕他？我怕我自己失身份。
3: 切！看着啊，我去对付他。你们俩下来干嘛？快上去！
5: 我出去。
3: 听话，
1: 你干什么呀？我又不是你囚犯。
3: 哎，干嘛？你这孩子，你想跟我练练是不是？大人越来越肥了。马文化，你抽着干什么？把他给我弄出去。
1: 爸，你不管管，
3: 还不上去？
4: 等，好好好，我管不了。啊，走。
3: 你想干嘛呀？啊？
6: 妈，我看一下马牙。
3: 这我闺女又不是大熊猫，你没事看她干什么呀？
6: 不是，不是我媳妇儿吗？
3: 待，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你待业清廉，你大言不惭的。我把我闺女交给你，你还不把她活活饿死？
6: 哎，妈。我不憨也不傻，马牙跟了我，我会给他幸福的。
3: 你还，马文化，

0: 把那窗子关上，关上。哼，小醉，上嘴唇碰下嘴唇啊，好话谁都会。啊，你呢？别跟老太太我这逗闷子了，去，赶紧，该干嘛干嘛去。啊，走走走走。
1: 哎哎，妈，您说，我要怎么做你才相信我？
0: 你说吧，你怎么做让我相信呢？

0: 让我瞧瞧。
1: 10000块钱？
0: 不行吧，拿不来，以后别上这捣乱来了啊。
1: 哎妈，行，不就10000块钱吗？我不用3天时间，我1天就够了。
0: 呵，干嘛干嘛跟我这儿对着干？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钱妥妥的，您放心。
0: 我可警告你啊，这10000块钱得是自己挣的，不能是借的，不能歪门邪道来的啊。
1: 啊
0: 啊，

0: 妈，
1: 哎呦，我的妈耶！你这怎么这样啊？
2: 妈，这是10000块钱。
1: 哪儿来的呀？这钱
2: 我挣的。
1: 你挣的？你哪儿挣的？
2: 看人公交车上面不都贴着广告吗？我琢磨一下，这个事儿我也行，我就把自己给租出去了。
1: 你怎么租的呀？
2: 我走的是低端市场，找了20几个小铺子，然后几十个兄弟，都贴成这个样子去大街上转悠，给他们做广告。刨去人工费，我还有8000。那我通宵给哥们存了几台电脑，加起来正好是10000。这钱来得干净，您收着吧。
1: 那我不要。
2: 妈，我知道您不愿意让马爷跟我在一块儿，是因为房子的问题。您放心，我跟您保证，过不了多久，我一定给您买个大房子。这个钱就当是订婚的礼金行吗？
1: 哎，那我这钱更不能要了。我
2: 这样吧，妈，如果您哪天觉着我这个女婿不合适，悔婚的时候，您再还给我。
1: 哎，不是，嗨，死丫头，这么

0: 什么？
1: 啊，又来了。
0: 啊。
1: 哎呦，你这是？
0: 我这挣了几元，把自己租出去了。哎，干妈，你以后买菜跟我说一声，别自己去了，我来。
1: 孩子，有两句话呀，必须得跟你说说。你说你这么年轻，应该以学业事业为重，将来事业有成了，不是好姑娘哪都是吗？啊？
0: 干妈，马牙儿是我这辈子认定的，我不会改变。您放心，我到了社会上一定会好好工作。

0: 要不然的话，也不能给玛雅幸福。范阳，
1: 哎呀，干妈，你别劝我了，我爱玛雅，这辈子都不会变。
0: 赶快挣钱去吧。
1: 嗯。走了，干妈。
2: 勾搭到一块儿去的，你小点声儿！哎，你快给我讲讲，到底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
1: 你看你那八卦的样子，不当狗仔可惜了你。
2: 不是，你刚才跟我说了这么一大堆，一会儿是关禁闭，一会儿又出逃的，那整个一个爱情动作大片啊！你
1: 得了吧，你知道什么呀？一个被关禁闭，一个被拒之门外，那叫苦情片。甭跟我废话。
2: 你先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他了？不会吧你？你还真喜欢上他了？不是，至少能帮我跟我哥这婚事给扛过去吗？
1: 如果说真的，你跟那江一波的确不合适，拿一辈子当逆天过的主，这太无趣了。
2: 真不愧是我姐们，直接说到我心里去了。但是。
1: 你跟这个什么范阳也不合适，大他那么多，女大男小不靠谱。冷静，你冷静一点。我确实应该冷静，但是他总是能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让我没法冷静。哎，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惊喜能当饭吃吗？哼，我还梦想着能有个白马王子，骑着一匹骏马。
2: 举着一把长梯，登上我的城堡，把我使劲儿亲醒的，靠谱吗？反正范阳什么都能做得到。哼，我跟你说了，到点儿回家睡觉。
1: 哎哎，正事儿还没说呢，咱那大主编没说我什么吧？哎呀，
2: 能没说你什么吗？说了，说因为你没当上主编，消极怠工。
1: 怎么办呀？先别管他了，把你眼前的事儿先给解决了吧啊！哦对了，我没跟你说，你妈这回好像是来真格的了。刚才把我审了半天，才开锁放我进来。哎哎，还再三嘱咐我，让我走的时候一定告诉她，她好把门给你锁上。
2: 别搭理她了。哎，你说你这大半夜的，好不容易来看我一次。
1: 知道我爱吃披萨，你还给我买一堆膨化食品，一点都不健康。
2: 有的吃你就吃，端正思想啊！你现在可是俘虏，我已经优待俘虏了，还披萨？这大半夜的，我上哪给你整披萨去？
1: 有心就能买到，
2: 真是。

0: 谁呀？你来干什么？
1: 我给你送宵夜呀，披萨。
0: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披萨？
1: 因为我爱吃披萨。从今往后，你爱吃什么我就爱吃什么，你爱干什么我就爱干什么，你爱去哪儿我就爱去哪儿。总而言之，你爱什么我就爱什么，因为我爱你。
0: 哎呀，别闹了，咱们这是假结婚，别搞得跟真的。
1: 从始至终我都没觉得这是假的，就算这是假的，我也一定会努力把它变成真的。
0: 你怎么那么拧呢？
1: 这不是拧，这是对爱情的一种尊重。

0: 干爸，
1: 那我下去了。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心为本，以义为根。
2: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7: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6: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8: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任吗？
2: 商道即人道，
9: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2: 生意见人心，
10: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每个孩子都拥有独一无二的快乐超能力，以善意温暖时光，以勇敢奔赴成长，以知识点亮未来。六一快乐启动，梦想绽放，祝找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0: 修复档案并非易事，不仅要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与爱护，看来关键是要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与探索力，才是激活档案的钥匙。接下来就让你继续助力他们完成这项重要的任务吧。
1: 石带我们看到嘟嘟鸟的能量正在减少，
2: 探长，我们得想办法帮助它。
1: 啊，你们看，它是不是流泪了？
2: 难以置信，
1: 我看到了，看，它的眼眶里还有泪水呢。刚才我的耳边听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有猴子的声音，有野猪叫，而且还有救命声。
2: 它会不会遭遇了什么危险？
1: 嘟嘟鸟一定需要我们的帮助，

0: 你们别怕，你们可以叫我兜兜，我是一只仅生活在毛里求斯岛上的大鸟，但我经历了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1: 怪不得能量石发生了波动，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难过？
0: 我们其实早在1680年就已经被宣告灭绝了，从被你们人类发现到我灭绝的速度是极快的。
2: 难怪我们从来没见过你真实的样子，只有一些画作和复原图。
0: 是啊，我们的身高大约有1米左右，体重10到18公斤，全身的羽毛都是蓝灰色，会略带有点黑色，前端有弯钩，上面还带有红点。我们性格非常温顺，栖息在毛里求斯岛上。
3: 你们倒是和鸵鸟长得很像，你们是亲戚吗？
0: 并不是哦，很多人因为我们的外表误以为我们是鸵鸟的亲戚，其实我们和鸽子的亲缘关系更近。我们是鸽形目孤鸽科的成员。
2: 鸽子会飞？你们的翅膀这么小会飞吗？
0: 你们也看到了，我们翅膀短小，双腿粗壮，无法飞行。
3: 不会飞？那你们遇到天敌岂不是很难逃跑？
0: 请你们一定要找出我们灭绝的真相。
3: 可以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吗？也好让我们一起分析分析。
1: 我想只有真正进到渡渡鸟的生存环境才知道答案。哎，
3: 生活的地方。不过你怎么对人类毫无警戒呢？
2: 不跑也不藏起来，
3: 你们不害怕吗？
0: 我们已经在毛里求斯岛上生存演化800多万年了，岛上从未存在过大型陆生食肉动物，所以在看到人类时，我们更多的也是好奇而非恐惧，甚至还会主动靠近。
3: 会不会因为你们这么没有防备心，所以才遭遇了危险？哎，下雨了。哦，你看，那是一艘船。
4: 精彩，稍后继续。
5: 馆内的渡渡鸟发生了能量波动，探长一行人来到了渡渡鸟生存的毛里求斯岛上，他们能否探查出渡渡鸟的灭绝真相呢？
0: 我们就是1598年被水手发现的，没想到在被人类发现后短短120年的时间里，我们就成了除恐龙之外最著名的已灭绝物种之一，也是毛里求斯岛上唯一被定为国鸟的已灭绝鸟类。
1: 真是太可惜了，我们一定要帮渡渡鸟找出灭绝的原因。
2: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们的蛋壳，我们通常都是在地面上筑巢。
1: 这有点像野狗或者是猴子。
0: 什么野狗野猪都是我从未见过的。
2: 快看，这里有一本残页的笔记，
0: 写的是肉质粗糙油腻，难以下咽。
2: 看来渡渡鸟也不是因为肉质鲜美而被人吃灭绝的呀，
3: 那就排除了人类捕杀的原因咯。
1: 也不能完全排除，渡渡鸟灭绝的原因其实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比如人类的捕猎、栖息地的破坏，还有外来物种的入侵，再加上渡渡鸟的生存劣势，本身就不会飞，巢穴还建造在地面上，对外来物种和人类的入侵毫无抵抗力。就这样，渡渡鸟就在生态
5: 系统中消失了。
0: 听了大家的分析，我也渐渐明白，我们的灭绝绝非偶然。
2: 那时候人类还没有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吧？
3: 如果人类不踏足毛里求斯岛，或许渡渡鸟就不会灭绝了。
0: 哪有那么多如果

0: 秒的容量值会增加，
1: 但是怎么只有50%啊？一定是我们还要为渡渡鸟再做些什么。要不我去给你找点水果，要不我给你点个外卖。
2: 对，你们知道渡渡鸟喜欢吃什么吗？
3: 什么？我最喜欢的就是大鲁榄树的果实。
1: 大鲁榄树？
2: 那是什么树？
3: 大鲁榄树是毛里求斯岛上特有的物种，不过在我们灭绝之后，大鲁榄树的数量也渐渐稀少。20世纪岛上仅存13棵，而且都已步入暮年，没有再发现新生的幼树。照这样下去，大鲁榄树也会和我们一样走向灭绝。
2: 看来呀，渡渡鸟和大鲁榄树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3: 大鲁榄树的果实可是超美味的零食。曾经我并不知道，我吃掉它们果实的这件事，其实啊也帮了大鲁榄树的大忙。大鲁榄树的种子外壳非常坚硬，如果直接掉到土壤当中，很难发芽。但是经过我的肠胃沙囊消化之后，再排出体外，落到土壤当中，它就能很好的生根发芽了。
2: 没想到你无意当中还当了大鲁榄树种子的处理者，帮助了它进行萌发和播种。哎，我记得生态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把大鲁榄树的果实喂给了和你有着亲缘关系的捕兽鸡，并通过捕兽鸡消化系统的排出，最终啊，这颗种子发芽了。
3: 太好了，我最爱的大鲁榄树终于脱离了灭绝的危险。
1: 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3: 大鲁榄树的果实。
2: 这是我们刚刚通过能量石的时空裂缝去毛里求斯岛上刚捡的呢。哦，原来你们去做这个啦！
3: 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或许如果我和你们在这个世界相遇，我就不会灭绝了。一定要帮我找出我们灭绝的真相。
2: 嗯，我们一定会找出的。
3: 有点想笑。

0: 大家好，我是小小城市探访员彭静彤。
1: 大家好，我是
2: 小小城市探访员黄婉迪。
0: 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西部高铁新地标红磡东站。
3: 2025年6月27日，我国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高铁枢纽重庆东站正式投入运营，标志着重庆交通迈入了全新的时代。
0: 你看，那些柱子像一排参天大树一样屹立在重庆东站，
1: 而且还是穿了万灵甲的树，外表由量身定制的不锈钢鳞甲组成，阳光照过去闪闪发光，
0: 寓意山水千里，展现我们重庆市市树黄桷树坚韧挺拔的姿态。看这波浪形屋顶好独特，这个曲线和采光天窗仿佛长江与嘉陵江交汇的水纹形态。
1: 大厅里面最显眼的就是以重庆市花山茶花为造型的空调，花瓣造型实现了360度环绕送风的功能，
0: 这也是一大特色。一体式集成导式空调接入智慧能源平台，精准调控，年节电约38万度。
1: 这些树和花的设计细节都是暗藏寓意，巧妙结合了重庆独特的自然与人文元素。
3: 在重庆东站巨大的钢结构穹顶之上，细枕膜结构天窗正如一片片晶莹的水滴，被工人们精准地嵌入钢铁骨架之中。重庆东站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枢纽，其设计不仅体现地域文化，更通过站城融

我们将通过融合理念强化交通功能，开创出站及入城的便捷体验。我们刚走过来，已经下了四层，楼下还有负三层。这是采用立体叠合设计。 地下三层是高铁站台和地铁，地上两层是候车大厅、平层出站口和公交车站，再往上就是商业和办公区。

0: 换乘，以后我们来东站、到达东站都很方便。
1: 重庆东站被列入国家首批交通强国、站城一体化发展试点工程。除了现有的空间连接和功能配套，我们注意到连接站房和站前片区的关键设施开城大道天桥已全面竣工，通过它就可以直达站前核心区。
0: 重庆东站不仅是构建重庆市米字形高铁网的重要一环，更将成为举足轻重的城市门户和新地标。
2: 高铁呼啸，驶过长江之畔，立体交通网络串联起两江四岸。
1: 当第一列高铁驶出站台，阳光穿过这片苍穹之眼，照亮刚筑上的万片鳞甲，也照亮山城通往世界的轨道。这就是我们的新重庆，用科技描绘蓝图，用智慧书写明天，用创新连接世界。
3: 新重庆向未来。

0: 切薄了，雪崩了，崩了！
1: 谁家的菜糊了？
2: 什么味道？
0: 有鱼。
3: 在水为鱼，离水为食，难道这就是茅亭客话里说的食鱼？我记得食鱼好像有臭味
4: 儿。是谁破了我的定风柱的法阵呢？
5: 难道无风意象是您搞的？
4: 什么无风意象啊？我只是用定风珠屏蔽了这南海食鱼之腥味儿，想必是这食鱼味道太重，逼得这定风珠超负荷工作。
3: 那这食鱼是干嘛的呀？
4: 这个嘛，自有妙用。
2: 这水怎么倒流了？
4: 糟了，我先走一步。
3: 神神秘秘。
0: 你们去吧，我实在不行了。
2: 前面没路了，
6: 志远。

0: 的伤是因为600年前那场大战。哎，
1: 当年他以一己之力吞噬混沌之气，却惨遭侵蚀。北方七龙原被吞噬，我们以封印之剑稳固。可近年来，龙原逐渐不稳呐。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寻找治愈稳兽的方法，就连上任宝石主人也曾为此奔波。
2: 妈妈，难道一道光是给稳兽找的解药？
1: 幸担心混沌之气扩散，在他失踪前，一直把治愈稳兽当成他的职责。
2: 什么职责？我只知道，我没有了妈妈。
0: 杨永乐，
1: 幸的失踪疑点重重，很可能与觊觎宝石之力的人有关。好在这宝石被幸化为两枚耳环，他们能够相互感应。
0: 所以，我能通过宝石感应到幸阿姨。可现在，宝石根本不受我控制。
1: 你只是还没学会和宝石沟通。直到霜降之日吗？我已安排好，从那日起让你开始学习四象法术。
0: 四象法术？
1: 洞光宝石曾被神兽以四象法术加持，待你真正参透四象奥义，便能领悟与宝石沟通之法。
0: 你放心，我们一定能找回杏阿姨。
3: 外面起风了，我们去看纸鸢大赛吧。
4: 降之日没几天了，你放心，等我参透四象奥义，学会跟宝石沟通，一定能找到你妈妈的。哎，怎么了？
2: 有人跟踪我们，就把他揪出来。
4: 哎，人类世界不能施法。
2: 哦，对。
4: 快追！

我已经试探了动光宝石的新主人，如你所说，他法力微弱，不值得一提。密室已经被打开，很快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件东西了。

0: 四象法术，啊！四象法术的本质是自然之力，需要一定的天赋。宝象花街有家测天字典，要不我们去测一下？
1: 在这使用法术不会被谢知发现，对吧？不如我们把这里当做我们的秘密基地，如何？
0: 不行，这些东西都是别人的，不能乱动。
1: 哎呀，我们又不会弄坏，江湖救急嘛。
2: 各位观众好，欢迎来。
0: 你人呢？
3: 我还有一会儿。
0: 你在干嘛？
4: 故宫秘室吗？
5: 故宫诸多宫殿藏有秘密室，
6: 其中一处是故宫的秘室，最为神秘。
7: 不会是在说秘密基地吧？
8: 可谓神秘室之中藏秘室。
9: 太后那时候藏了许多宝贝。
10: 不好意思，
11: 锦绣行石有什么特殊之处？
12: 藏身所向绝无仅有，在全国只有故宫太和殿才能找到。
13: 故宫一共有多少件文物？
14: 第188件，7588件套文物，
15: 占全国比例。
16: 爷爷，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17: 这文化馆呢？
18: 招为名师牺牲。今年啊，搞个新花样。
19: 那您觉得谁会赢？
20: 你看那个小伙子没有？一看他就是个好学生。
19: 样心殿正殿的牌匾上题字是什么？
21: 中正人和。
19: 你看那个姑娘没有？看着有点散漫，可她心里头啊，静着呢。
22: 时间到，
23: 看来只有七七一个人完成了模型。
20: 不好意思。
19: 损卯拼图少了一块。竟然用了棒棒糖的棍子，很有想法。什么时候才进去的？嗯。什么时候才进去的？都没看到。哇，太有创意了！七七和张浩洋，你们知识问答比分相同，损卯拼图不相上下。我们打算破格录制。

0: 祝贺你们二位成为这次文化展的实习生。
1: 来了来了，
0: 你们来填一下个人信息，给你们做实习证。
2: 第一名，大言不惭。
3: 宋老师。
0: 早点回去啊，我先去忙了。
2: 他怎么会法术？
4: 原来七七姐姐是用棒棒糖棍子把那个模型撑起来的，厉害吧？
5: 小聪明。

0: 怎么没人啊？
1: 哎，不是说好的学四项法术吗？
2: 想学四项法术，跟我们走。
0: 等等，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2: 当然是去见我们老
1: 婆。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

0: 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

0: 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之前在家里叫我老公，然后会叫我锅，会喊得很亲密。现在一回到家，想让我做些事情，直接喊我大名，郭静莹，郭静莹，把这个给我拿过来。其实他每次这么喊的时候，我是不太想理他的，
2: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叫。在公司，因为你不可能叫老公嘛，所以在公司一直叫郭静莹。我觉得我把我老公变成了一个员工，然后我应该要把我的老板身份变成老婆身份，好好的去感受这种家庭的温暖，然后以及这种眼前的幸福，感谢我老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斯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直到那次争吵，让我们开始回忆。一起共事后，我们的关系越来越错位，美好的回忆越来越少，初心也越来越模糊。

0: 了，谢谢你那一次提出了离开。
1: 老公，谢谢你在结婚一周年时你提出离开。这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丈夫郭景阳。
2: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们好，我叫郭景阳，今年32岁，目前常住在深圳。
1: 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
2: 谢谢老师。
1: 这小片里面说的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2: 就是在今年我们俩结婚一周年的时候我们正好去银行办理一笔关于公司续贷的一个事情。那么去年呢，因为公司的规模的扩张导致现金流有些紧缺，那我个人就以个人的名义去做了一些贷款但这个会影响到我个人的征信，个人的征信就影响了我们在银行的贷款这个事情。那我老婆就很生气啊，她就在回去的路上就开始说，指责我说我无能，做事情不考虑后果导致我个人也是蛮伤心的，蛮难过的。当时我就提出来，那就离开公司吧，我做自己的事情去。
1: 这为什么你提出来离开，他还要谢谢你呢？
2: 本质上，这个离开并不是说我离开他，而是离开这样的一段上下级的关系，希望我们的感情变得更好。
1: 你们是同事是吗？
2: 他是老板，我是员工。这家公司是悠悠在2015年创立的。那么他自己，带着公司打拼了将近10年的时间。我呢，之前是在一家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做业务。那么在2023年、2024年的时候，他就一直希望我过去帮助他一起去经营公司。那2025年我就。

0: 正式加入到了悠悠的公司，去跟他一起去开展业务，做经营管理。
1: 就是本来是夫妻，你想去帮他忙，结果呢，帮着帮着成了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了。
0: 是的，
1: 这个成为同事之后，可能这个关系就不太好把握了，是吧？
0: 没错。
1: 好吧，让我们接下来一起认识今天的致谢人，妻子黄轩妮。
2: 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叫黄轩妮，也可以叫我悠悠，我今年43岁，我是来自湖南，现居深圳，是一家服装公司的老板，也是一个品牌创始人。
1: 你43岁，你比他大，
2: 11，
1: 但是有什么说什么，郭，看不出来他比你大这么多，
0: 是吧？
1: 是的啊，悠悠跟我们说说吧，当时发生了什么？
2: 其实就是我们结婚1周年的时候，然后刚好那一天银行约我们去续贷，然后那个客户经理他不小心透露告诉我说他的征信有问题，这时候就让我非常诧异，因为其实我们在结婚之前我就说过，我们一定要坦诚相待，就是有任何财务的问题或者说是我们不可以彼此隐瞒对方。他也坦诚跟我说过他过去可能有一些借款，但是说结婚前就已经处理完了，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征信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然后银行的经理告诉我说是他有非常多笔的这种小额贷，就大概2万3万这样的小额贷，那在银行那边会认定你这样子的贷款肯定是走投无路了才会这样贷，那银行就会觉得你缺钱缺到这个程度了，我还敢放钱给你吗？
1: 所以发生了这个事儿，你说他了吗？
2: 其实我在现场的时候我是非常生气，但是我忍住了，因为毕竟在银行嘛，然后我也需要给他面子，在别人眼中他也是郭总，所以我肯定是需要给他面子。但是当我们办理完业务之后出来，然后在车上，他开车嘛，我在副驾驶上面，我就非常生气，可能我积累了特别多的这个对他的不满，然后刚好在这一刻我就觉得我要爆发了，我就说为什么你所有的事情都做不好，财务你也管理不好，就你没有一件事情能做成，我觉得你真的很无能。我说刚好满1周年了，我们离婚吧。
1: 你说离婚了？你听到他这么说你怎么反应的呀？
0: 我知道他是在气头上，所以我也就没再接话，我就选择了保持沉默，不要再去进行这样的争吵。
1: 你们之前这样的争吵多吗？
0: 在公司的时候会因为诸如此类的事情，无论是讨论某一个员工也好，还是一些经营方向的问题，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争论。在我加入到公司之前，其实我们俩是没有这样的争论的，我们更多的是彼此的这种关心关爱，包括他在公司上有一些事情还会请教我。
1: 那到了公司之后会因为什么样的事发生矛盾呢？
0: 有一次正好是我们的生产供应总监刚离开，那我去接手这个部门，那我是一个跨行业过来的，对于服装啊一件衣服它的尺寸呀工艺啊是完全不懂的，所以当时正好是处于一个业务增长的阶段，有大批量的货衣服会进到我们仓库，当时正好我管理的下面的几个员工让他们去检查货品的质量问题，当时没有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在。那事后当我们去看为什么退货率这么高的时候，发现了有一批货是有质量问题的，但是他可能认为是被我放进来的，他就很生气，当时就把衣服甩在我身上，说这就是你管的部门呀，然后也会有一些指责的话语在。那次他很生气，因为对于产品质量这块他是很严格的。
1: 说心里话啊，你们俩往这儿一坐，一看他就属于好欺负的，你就属于很强势的这种啊。悠悠，你平时开会的时候都会这么厉害吗？工作的时候？
2: 就我工作的状态可能跟我生活的状态真的差别特别大。我们家庭的文化是包容的，那企业的文化它是要效率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种文化本质上是冲突的。而且他到公司里面之后，我会认为他不应该是一个老公的身份，他应该就是一个负责人的身份，对，他就应该要对结果负责任。因为之前是他负责那个电商的运营部门，然后他业绩做不上去，然后我才把他挪到了生产供应中心，然后我自己冲到前端去把业绩拉上来了。其实我自己用了大概1个月不到时间，我把业绩做了翻了1倍， 可是它的产品没有跟上，就是它质量又出了问题。我是对品质要求非常高的，就是一件衣服的尺寸可能2厘米、3厘米，我都会把控特别严。但是刚好它那批货相差可能有

0: 4-5厘米，但是这个货币放进来了，所以我非常的生气，我就跟他说，这就是你干的事情，对，这就是你的能力，你看一下你带来的结果和后果，你看你自己怎么处理吧。
1: 你对待他这样的态度是因为他是你的员工你就要这样对待，还是说因为他是你老公你可能比跟其他员工对他的要求会更严格一些呢？
0: 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在公司里面我觉得没有角色，只有一个角色，就是上下级关系。
1: 你对其他的员工也是这么严格严厉的吗？
0: 一样的。对，每个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负责的岗位都需要为他结果负责任。
1: 果儿，他说了，他分得很开，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他会把这种就是这种压迫呀、情绪啊、这种指责带到你们的生活当中吗？
2: 会有。其实你说工作跟生活分开，其实也是很难分开的。你不会说因为在家里你就不会去聊工作上的事情，那一聊起工作上的事情呢，这种压迫感也会来的，
1: 难免就会有分歧，是吧？
2: 是的啊。有一次印象比较深刻，那次正好我在家里没有去公司，有点事情，那段时间刚好是他不吃晚餐的，晚上6点左右我就自己给自己煮了饭，我自己吃完了，晚上8点呢刚好他在跟他朋友应该在一起做一些事情，我想着如果你要吃饭的话你可能在外面吃好了，他晚上8点给我打电话问我家里有没有饭，我说还没有准备，你想吃什么，他说想吃红薯粥，当时家里没有红薯，那我就下去买啊。然后两个锅呢，我记得好像有一次煮没煮成功，我就问他是不是这个品牌的锅，他告诉我，哎，对，就是这个品牌的，我还跟他确认过。那他回家之后，他发现这个锅根本煮不熟，要煮3-4个小时才能煮熟，他都已经饿得不行了，他就会指责我不用心。同时呢，我那天正好炒了一个菜，我第一遍放盐的时候觉得自己放少了，又加了一次，然后就结果就变咸了。
1: 咸了。
2: 他回家之后就说你怎么这么不用心啊，可能会用一些很硬的一些语气这么讲，那我心里就蛮难过的，其实我是用了心的，只不过可能确实没做好。
1: 哎，那你们生活当中你觉得你们更像是夫妻还是更像上下级呢？
2: 在加入到公司之前呢，我觉得更像夫妻，他那会儿还会撒娇，他也会说些温暖的话，之前在家里叫我老公，然后会叫我锅，会喊得很亲密。现在一回到家，想让我做些事情，直接喊我大名，有点像指挥员工了，喊得很刺耳。郭静莹，郭静莹，把这个给我拿过来。郭静莹，这个怎么用不了了？怎么又坏了？我手机呢？其实他每次这么喊的时候，我是不太想理他的，
0: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叫。在公司，因为你不可能叫老公嘛，所以在公司一直叫郭静莹。回家了，不可能突然换一个称呼，我觉得很奇怪。
1: 那他在家里他怎么叫你呢？
0: 他也直接叫我名字了。
1: 你是叫他什么？悠悠？
2: 我叫悠悠啊。有时候叫老
1: 公。这悠悠这名字属于像爱称一样的。
2: 有时候还会喊悠悠，就喊得很亲切嘛。这个是我这么称呼他的。
1: 我们能这么理解吗？其实你即便是在家里，你可能对他更多也是指挥式的、命令式的。
0: 我在工作里面可能习惯了指挥。因为我每天都在指挥，所以我的动作啊，我的行为，我的那个思维模式都是这样子啊。
1: 那我问问小郭，你们共事之前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呢？
2: 其实之前呢，她像一个小女人一样，她需要被关心被呵护，那个时候她不像个老板，就是一个老婆。
1: 哎，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呀？
2: 其实是我来深圳的第6天，我在一家管理咨询机构，也是面向这些创业者们去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应的课程。刚好悠悠呢，他买了我们一节的线上的财务管理课程，他呢就把他的微信号给了我，就这样认识了。后来呢，我就邀请他来我们这里学习听课嘛，然后当他公司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会主动到公司里去帮助他去分析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老板他很真实很真诚。那又经过了几个月熟悉之后呢，我就会去问他周末平时喜欢做点什么事情他说他去滑板，那我说那我也一起去吧，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滑板，有一些更多的接触之后，逐渐就对他有了一些好感，
1: 慢慢有好感了，是吧？那悠悠，你们的关系什么时候开始升温的呢？
0: 他有一次大课叫我过去上，然后我去上完之后，他中午就请我吃饭，然后他就跟我有聊天。

0: 天我们就聊到了彼此的感情，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关系会走得更近一点。后面他就开始约我滑板，就滑那个怒冲板。其实他真的不会滑，但花了1800块钱买了一块板。好，后面他就跟我说，我的板子可不可以放你车上面？然后我就说那可以啊，你就放我车上。他放我车上，我记得有一次，然后他说要回家嘛，然后本来是说要我带他到地铁口就行了。后来我想着，反正我也路过那里，虽然绕了一点点，我就说我直接送你过去吧。那可能就是我那次把他送过去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有点小感动，因为他说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有个女生开车去送他回家，
1: 啊，就让他感动了是吗？那他有没有做让你感动的事啊？
0: 嗯，那后面是有一次生病，我发高烧，然后又头痛，然后他其实那段时间他也在发烧，他是刚发烧第二天，然后他就来照顾我。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完全确定关系哈，然后晚上他到了12点多钟的时候，他要回去嘛，就深圳的西丽，其实离我这边有一点距离的。然后他回去之后，我是过了半夜的时候2-3点钟，我就觉得头痛，我就给他发了一条短信，我说头很痛。我就过了半个小时，就听到我家的门铃就有人在按了，然后结果就他回来了。他回来就问我你怎么样，就是没什么很大问题吧，然后就一直在照顾我啊，跟我煮东西吃啊，跟我就是降温啊，然后一直就在我床边守着我，大概到天亮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男生真的他很有原则，但是他又很暖心，因为他不会在你家住，然后他那个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又会随时到。
1: 能听得出来你们的感情啊，就是在这个一件件小事当中慢慢的升温。那我也想问一下悠悠，因为你比他大11岁是吧？你有什么样的过去呢？
0: 我出生在湖南一个非常偏僻的农村里面，我记得我小时候能听到外面的汽笛声，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车长什么样子。我小时候我是家里有7姐妹，我是排行老六，然后我上面有5个姐姐。其实我妈妈生到我的时候是非常的绝望，他们觉得又生了一个女儿，所以就是在送完我之后，我基本上就没有喝到奶，然后他们很快又出去了，就躲起来了，准备要送我弟弟。就我小时候在家里是一个被忽视，就是得不到家庭认同感的那么一个人。因为小时候其实我们家有10个人嘛，就姐妹啊，爸爸妈妈家奶奶10个人，我们家的桌子只能坐8个人。我记得我小时候永远都是坐在门槛上面吃饭的，但是我弟弟可以上桌，我是不可以上桌的。我小时候我觉得在家里是被忽视的存在，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到底在哪里。所以至于我长大之后，即使我现在是做老板了，然后经常会在一些聚会的场合里面，就大家可能都在等我，我都很诧异，哎，为什么会在等我？你们不是不是你们自己先吃了吗？
1: 那说说你的婚姻吧，你的第一段婚姻是什么情况呢？
0: 我毕业之后，其实我为了快速能够建立自己一个想要的家庭，我认识一个男生，然后就是我会觉得他对我好，我就3个月就跟他结婚了，然后我们就有了小孩。但是当时我们的经济状况其实非常不稳定的，他也刚毕业，我也刚毕业，然后我们面对很多家庭的鸡毛蒜皮的事情，我就决定要离婚。我记得我离婚的时候，当时我一个人就是在那个出租屋里面，我哭到了半夜。我本来以为结婚是一种解脱，当他真的离开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就是世界崩塌了，觉得我没有任何依靠，我不知道将来我的生活会怎么样，我去哪里赚钱。
1: 所以你要特别的顽强的努力去打拼，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啊。小郭，刚才悠悠讲的这些他的过往的经历你都知道吗？
2: 我知道，我也很心疼他，就激发了我的保护欲，我就很想去保护他，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去关心他，包容他，去让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个是我希望做的事情。
1: 那你能够理解他的脾气性格吗？
2: 我能够理解，在理性的情况下的时候我都非常理解他，我觉得他这些行为背后是有原因的，但有时候他对我的那种态度让我也心情很不好，心里很不舒服，那个时候可能我的感性也战胜了理性，我觉得我要跟他据理力争一下，跟他争论一下，你不是伤害我吗？可能我们也要互相伤害一下。对，那个时候感性就

0: 的理性，但是回过头来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哦，又有可能，因为他过去的一些经历也好，使得他有这样的性格，那我应该去包容他。
1: 你呢？你的过去是什么样的？你是哪儿的人？家里是一个什么情况？
0: 是这样，我父母呢，他们是在年轻的时候去北京创业。打我记事儿起呢，其实父亲的事业已经是比较有成就了。在北京的海淀，就是三环边上买了套房，包括我从小的上学也是在那个区域。从小他们也不怎么去管我，很多事情让我自己做决策。比如说到寒假暑假了，想报什么课外班，我父亲就会给我张银行卡，说你自己去报吧。想学什么学什么，包括上什么样的中学，上什么样的大学，选什么专业，都是我自己做主。他们对我更多的是支持和鼓励。
1: 你之前有过感情经历吗？
0: 也有过一段。
1: 也有过一段婚姻。
0: 对。
1: 啊，是什么情况？
0: 也是因为刚毕业没有几年，那会儿自己的心智也不是很成熟，可能是在家里被家里照顾得太好了，自己的话缺乏了一些对未来的一些规划跟这种怎么说呢，一些责任的一些担当吧，所以导致那段婚姻比较短暂的就结束了。然后之后我又来到深圳。
1: 你之前一直在北京是吗？
0: 对。
1: 啊，那你们两个人是什么时候确立的关系呢？
0: 我们是在2023年的时候，确定的关系。
1: 确定关系之后呢，相处的怎么样？
0: 在去公司之前还是蛮好的，我们会经常一起去遛狗，我给他录视频，他给我录视频，然后我们自己记录很多美好的瞬间。就是拍视频，老公，今天是几月几号，然后我们在一起做了什么，很多美好的瞬间我们都会记录。
1: 啊，你们都是用视频来记录你们的生活，是吧？
0: 对。
1: 很有生活情趣的两个人是吧？啊，
2: 就每个节日他都非常有仪式感。我老公一定会在每一个节日一定要买一束花回来，虽然这束花可能在我看来我觉得不那么好看，但是他会买。然后每个生日他都记得，然后他会提前跟我准备过生日，但是我会经常忘记他的生日。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他对我女儿特别好，就是好到那种我觉得比亲生父亲可能会更投入。有一次我女儿半夜出去要吃烧烤，但是这种行为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我这么晚了，而且我第二天还要工作，我不可能陪你去吃烧烤。但他就会说没事，我陪你去吧。然后就陪着他吃烧烤啊，喝啤酒啊，就喝到半夜回来。这种我女儿就很满足，很开心。然后我觉得就是，他会像父亲一样的给予他那些慈爱，会让我感受到那是一个是我想象中想要的这个家庭。那是家的温暖。
1: 那他的家人对你怎么样啊？
2: 其实我老公的爸妈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棒，很开放也很包容，然后他们会觉得以我为骄傲，他们不觉得我比他儿子大这么多，觉得是说出去不好意思。他们跟任何人介绍的时候都会说叫我媳妇儿，就是在深圳有一家自己的公司，然后非常努力，甚至会把我的访谈视频转发给朋友看。他爸爸看了也会非常开心地跟他说，他说你景阳你一定要好好珍惜，要好好对他，要好好爱他。然后小时候我不是讲过我在家真的是没有上过桌吃过饭吗？就很少，但是在他家里他爸爸妈妈会等待我们吃饭。然后上一次我记得他妈来我家，然后跟妹妹还有我老公一起，然后做好了一顿饭在等我。但是当时因为我要直播，然后一直没下播，延长的时间就延迟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下播过来之后，我发现哎，他们没有一个人动碗筷，就那个菜全凉了。其实那一幕我是非常感动的，我会觉得这才是一个家应该有的样子。
1: 全家人都在等你，
2: 对，
1: 让你心里特别的温暖吧。
2: 是的。
1: 能找到这么优秀出色的女生应该好好珍惜是吧？
2: 对，就家里人其实我觉得都会给我们非常多的鼓励，然后也会给我们很多的包容和爱。她妈妈也会非常爱我，她会觉得我就像她的女儿一样。
1: 那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呀？
2: 我们是在2025年的2月27号。
1: 那你这婚前

0: 这么幸福，这怎么结婚以后，这才一年就变成这样，这也要退出，这要离婚的。他在来公司之前，其实他之前有一份工作，然后他在这家公司也沉淀了有3年，其实这个时候刚好是他的上升期。 然后他之前已经从几千块钱一个月薪能做到拿到2万多月薪了，然后我这个时候把他叫到公司来，
1: 他进你这。

0: 我觉得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去施展自己的能力呢。所以他进来的时候做了很多跟我提的改进啊，就一些绩效工作坊，然后一些团队的优化呀，以及一些架构的调整啊，所以是做了一些动作的。然后我能看得到他那种状态是踌躇满志，想要我们两个两夫妻可以把这家公司拉到一个新的台阶。
1: 以前他都是要10点多才到公司的，但自从我加入之后，我们每天都要9点到公司。
2: 9点到公司，几点下班啊？
1: 那就没点了，有时候可能到9点10点，晚的时候也到过凌晨。
2: 总之就是全力以赴的准备大展拳脚了。
1: 是的，把我这么多年学到的这种商业理论知识，我都希望能够用在我们的公司，去帮助我们的公司更好的发展。
2: 我们能够理解，你想这是上哪来上班了？不是给别人上班了，是给自己家来上班了。
1: 自己家的业务事业，
2: 所以更会亲近自己的权利，是吧？
1: 是的。
2: 那又要就是人家在人家之前的这个岗位当中做的也非常的不错， 是吗？到了这儿以后，他哪些做法你看不惯了呢？
0: 就是只讲理论吗？不付出实际行动。另外，就每一个模块交到他手上的时候，我会认为那个结果都达不到，就是因为我们有 KPI 考核，他 KPI 都达不到。他刚进来的时候，最先开始我是让他，管电商运营。那当时电商运营的业绩已经是破线了，再破下去可能公司都没法撑下去了。然后我又把他调到财务。然后我们在财务管理的过程当中发生了非常大的分歧，我们做了2亿多，竟然亏了几百万，所以我觉得有大部分原因是他造成的，就是他的不懂经营管理以及财务的失控状态导致的。
2: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有没有做一些对他不尊重的事儿？
0: 我觉得是应该有的，比如说，其实轮岗这个事情就是调岗，我应该要先征求他的意见，然后征求他的同意。然后跟他讲明缘由是什么，而不是我直接发号施令。
2: 你哪怕对待普通的员工，你也要跟人家知会一声。
0: 对，普通员工肯定会，但是对他这个就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小郭在工作当中啊，他对你很不满意，哪哪你做的都不太好，是不是？
1: 对。
2: 而且他也提离婚了。那你离婚这个事儿，你是跟他当真呢？你是跟他提了，有没有跟他家里人说呀？
0: 我其实是认真的，他只是没有觉察到我是认真的，他以为我说是气话。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思考过很多次我们到底是不是合适，因为这算是我第二段婚姻，其实如果再失败的话对我还是有一定的打击的，因为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负反馈。所以我在跟他讲完之后，我会又把他这些事情跟他妈妈跟妹妹讲了，然后我们拉了一个群，我跟他妹妹讲了这个事情，就大概说他财务管理是有问题的，我是说他这个问题必须他自己得解决掉，否则我们可能就真的很难在一起继续过下去。
2: 他跟你家里人说了？你家里人跟你说了吗？
1: 说了，我爸打电话给我了。我当时其实蛮气愤的，蛮气愤原因在于我们两个的事情不要让父母再操心了，同时呢我也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了，就赶紧要去解决，把我这个之前的这些征信问题一次性处理掉，我自己就去想办法，就把我自己的个人的财务问题解决了。
2: 就是所以这之后把你的事解决清楚了，你跟他正式提你要离开公司了，是吗？
1: 是的，那个时候就提出来，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
0: 他在中途其实有提过1到2次，第一次提的时候我可能是恐慌，因为我真的是很想需要有一个人在我背后帮我去做支撑，去处理一些问题，因为其实经营一家企业是非常困难的，你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复杂的事情在等待你解决，而且我又是一个人，我还没有合伙人呢，所以我是希望他能帮我解决。后来他第二次又提过一次，第二次再提的时候，其实我会情绪会稍微缓解一点，我会觉得，可能保护家庭会比事业本身更重要，所以这一次他提的时候，我会真的想清晰了，我会觉得他离开，可能是对我们感情最好的保护，
2: 所以你就很痛快地答应了，
0: 对。
2: 那你离开这个公司之后你什么样的感觉呀？
1: 觉得有些难过和伤心。那么在决定离开包括投奔我下一份事业的时候，我感觉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当然呢我也是希望公司越来越好的。
2: 就是真正离开了你放松下来，你可能也更好的能够进入到丈夫这个角色当中。
1: 是的，我发现这几天就不一样了，我在面对他的时候我就能去逗他开心，去说一些温暖的话，我觉得我已经逐渐开始找回以前的状态了。

0: 悠悠你呢？你觉得呢？你会感觉到你们之间的状态在慢慢变好吗？
1: 嗯，我已经明显感觉到我变得更松弛了。我觉得他在的这一年我是紧绷的，因为我觉得他能帮我守江山，所以我会不断的在给自己做加法，在拓边界，比如说又做出海呀、各种行为。然后我发现他不在了之后，我就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呢，所以我实际上在做收缩。然后我发现这种状态会反而让我变得更松弛，然后团队也会更稳定，然后我们的利润其实也会变得更好。
0: 那我想再问问悠悠，他离开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离开的那一天的话，其实是3月20-17号应该是。然后我看到他一个人默默的在收拾他的那个桌面，我那一刻其实是挺难过的。我觉得我把我老公变成了一个员工，然后我应该要把我的老板身份变成老婆身份。
0: 但不管怎么样，你们的关系现在越来越好了，是吧？
1: 会比之前好很多，但我们其实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修复。对，
0: 那你今天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对他表达感谢呢？
1: 我觉得我其实是真的要感谢我老公，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我觉得人一生当中真的是在追求两样东西，就是追求价值感和幸福感。然后我过去，就是可能我太要强了，所以我会一直在想要个人价值感，所以我要目标，要效率，要赢，要比别人厉害，所以我会让自己特别累。其实选择伴侣会比财富和投资更重要，因为好的人生伴侣的话，它是可以相互照见，互相成就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停下来，好好的去感受这种家庭的温暖，然后以及这种眼前的幸福。所以我要感谢我老公。
0: 他能够让你在未来能够慢慢的越变越好，更加的对自己的未来有充满信心，是吧？也希望你们未来越来越好。好了，那听完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有什么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呢？白老师，
2: 你知道悠悠，你最让我感动的是你从上一段婚姻的离开。我们人生都可能会遇到一些坎坷和错误，但我们有选择重新来过的勇气，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份倔强。因为你的这样的一个不服输的又胆大的，跌倒了可以不断的爬起来的这个劲儿，就很容易让你去靠近你想要实现的那个目标。但它也确实恰恰就是我们在婚姻生活当中有可能的一个短板。婚姻当中它需要有边界，有彼此的包容，有尊重，有对对方的欣赏赞美，甚至有时候我们要装傻。我觉得你们这接下来的生活其实要更多的去思考，去磨合。我相信家庭生活一定会充满欢笑。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3: 悠悠要加油，加油，放松地回到生活当中去。你喜欢他，你离不开他，你害怕跟他离婚，你也在反省自己是不是太过于严苛，过于过分对他说的话，是因为你在乎这个人，在乎这段关系。那我们就去好好对待这个人，好好去处理这个关系。处理关系不需要太多的道理，就是真诚的好好的跟他在一起。但悠悠，你其实获得了很多，你获得了你自己身上的那种大女人的能力，你身边还有一个女儿在一直陪着你，你身边还有这么一个丈夫对你嘘寒问暖，还可以在吃饭以后陪你去散步，知道在公司里面跟你处不下去了，要影响家庭生活了，他宁愿离职，这就是你手中的幸福。去珍惜你身边的，在你身边的这些人就好了。谢谢你们来了。
4: 你们俩本质上挺互补的，本来的一个互补的关系就变成了 PK。 你们俩还真是较暗劲，有时候就是我一直觉得一个婚姻就是彼此能够成长变好，只有变好，只有成长，我们才不会彼此对抗。
5: 我为这个

0: 悠悠点个赞，能把这一部分展示给更广阔的世界，让跟我们分享，这是非常勇敢的一件事情，值得你学习。中国人的智慧就俩字儿，你们俩一起完成，找到平衡。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谢谢你，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一起很美好的回忆的一个小家，然后后面我们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想要在深圳买豪宅，然后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当时的这个温馨，所以现在我们虽然住的房子很大很空，但是已经没有家的温暖了。感谢我老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让我这个过去一味只追求价值感的人终于能体会到了，其实我们幸福是来源于生活和工作的平衡。然后我觉得好的伴侣一定是相互成就，彼此照见，我们一定要共同一起来照见我们的未来。谢谢。
1: 其实老婆，我也要谢谢你，因为有了你，我才在深圳有了自己的小家。我也希望为我们这个小家做出更多的贡献，同时呢，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中，让你在奔跑的路上永远有人为你遮风挡雨。谢谢老婆。
2: 多好呀，你们都还年轻，是不是？未来有那么多幸福的日子等着你们去过呢，继续加油吧，好吗？
3: 啊，
2: 谢谢你们来了。谢谢。
0: 感谢我老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幸福是来源于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我们一定要共同照见我们的未来。
4: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都有他的脾气，但只有相互包容支撑，才能够让我们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好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

0: 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庆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

0: 地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4: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3: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5: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0: 商道及人道，
6: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3: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是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
0: 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

0: 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黄渤海

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温带海洋，地处大陆架，水深相对较浅，光合作用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浮游生物聚集，大量鱼虾随之而来，再次栖息，孕育了中国四大渔场之一黄渤海渔场。秋天，这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此刻，一群远道而来的旅行者正在海面迁徙，他们的到来拉开了这场奇幻之旅的序幕。11月，第一缕寒风吹来了冬天。随着寒流的到来，海水温度逐渐降低，海草海带隐去身形，千沟万壑的水下城池显露出原始的样貌。穿过岩缝，海星王国出现了。数以万计的海星交连在一起，覆盖在礁石表面。它们悠然自得，以一种油画般的质感，装点着原本单调的海底。见缝插针，以一种极其缓慢但滴水石穿的方式向外扩张领土，所到之处，无论是海参还是贻贝，都难逃灭顶之灾。掠夺还在继续，晶莹剔透的卵粒触手可及，危急时刻，鱼卵的护卫兵及时赶到。海星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这是大龙六线鱼爸爸的领地，繁殖期它会和不同雌鱼交配，妈妈将鱼卵产在礁石后随即离开。爸爸肩负起育儿的使命，他不吃不喝，专心守护这些同父异母的后代。整个繁殖期，这样的入侵此起彼伏。

直到幼鱼成功破卵为止。随着鱼卵的发育，黄渤海进入了寒冬，变成冰雪笼罩的世界。-30度的低温使海水表层形成厚达70厘米的冰壳，造就中国境内唯一一片会在冬季凝结的海洋。海冰覆盖面积最广时能达到数万平方公里。海面之上，海风在呼吸之间吹皱了冰块。海面之下，洋流变化无常，让每个冰块独立存在，但又彼此关联。冰缝给阳光提供机会，点亮了黄渤海的海底，也为斑海豹的旅途指引了方向。

海豹的孕期与人类相似，都需要十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到这里的雌海豹，身体里正孕育着新的生命。它们急需寻找合适的冰面，让小崽呼吸到第一口新鲜空气。足够结实的冰面，才能充当产床的重任。小家伙出生了，看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眼，是一望无垠的浮冰。虽然尚不具备游泳捕食的能力，但好奇心驱使着它不断靠近冰缝。急需厚厚的脂肪抵御冰冷的海水。在妈妈的哺育下，小家伙进入快速生长期，体重明显增加。他要尝试第一次深入冰海，这需要充足的勇气。妈妈一次次言传身教，小家伙还在犹豫。终于，他出发了。西半球加勒比海，同样是哺乳动物的小座头鲸，出生在温暖的海水中。它们天生就会游泳，也有需要向妈妈学习的地方，比如换气。与斑海豹妈妈相反，座头鲸妈妈要做的是鼓励孩子向上游动。她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小座头鲸身边。身体托起小座头鲸，让它不断练习呼吸。

小座头鲸肺活量有限，每隔5到6分钟需要上水换气。它有时候会调皮地跑去周围探索外面的世界。妈妈在水下关注着它，耐心地等待着它回来。伴随着母子俩一次次下潜与上浮，小座头鲸逐渐长大。小海豹也适应了冰冷的海水，它和妈妈享受着午后的阳光浴，

不时靠近他们的雄性海豹中断了这份宁静，可他并不是小海豹的爸爸。雌海豹的哺乳期也是雄海豹的繁殖期。此刻这只雄海豹急切地想要向海豹妈妈示好，期待组建新的家庭。

西半球的座头鲸给了一份近乎满分的答卷，声音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天赋。作为鲸豚类动物里的艺术家，他们每年约有6个月的时间在唱歌，这种庞然大物至少能发出7个8度音阶的音，按照一定的节拍音节长度来演唱。

激荡水花，引吭高歌。锲而不舍地追求着雌性座头鲸，终于在彼此的歌声中，他们缓慢而又甜蜜地组成新的家庭。是的，锲而不舍才是获取芳心的关键。雄海豹的坚持将海豹妈妈的心门撬开了一丝裂缝，海豹妈妈终于接受了求爱，小海豹有了自己的临时父亲。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一个月的时间过去，海冰逐渐消失，似乎是有意留出更广阔的空间给小海豹。它跃跃欲试，期待跟随妈妈向下一站出发。

北纬39度的长山群岛，地处北黄海近岸环流和外海暖流交汇区。不同盐度、温度的水流，扰乱了本身分层的海洋结构。下层的营养物质被搅动到上层，为浮游生物的生长提供沃土。同时，这一区域水温适中，表面温度和底层温度几乎是垂直等温，让这里成为天然的娱乐场。初春，洄游的鱼类成为海豹们旅途的风向标。大连市旅顺口区虎坪岛，裸露的礁石区为他们提供了合适的休憩之地，成为迁徙的停靠站。潮水上涨，让礁石成为了稀缺资源。小海豹来回穿梭，

出是一天，他已经精疲力尽，需要一块地盘好好休息。裸露的礁石早已被经验丰富的成年海豹占领，小海豹只能换地。还好，成功登陆。

代构筑的森林郁郁葱葱，这种北太平洋特有的藻类生长在潮下带海底岩石上，根根竖起指向天空，成为中国人最熟知的海洋藻类。马尾藻也不甘示弱，它们的藻体上遍布气囊，获得了向上蔓延的能力。成功破卵的大龙六线鱼成为这里的原住民，偌大的森林是他们的游乐场。这片森林也见证了小海豹和妈妈最后的温存时光，维持近四个月的亲子时间悄悄结束，妈妈已经将所有技能传授给孩子。现在的小海豹有能力探索自己的生存之道，有别离就有相遇，未来某一天他们会再次见面。小海豹慢慢长大，身上的斑点也越来越清晰。作为海豹家族十八种成员之一，它们是唯一一个在中国海域繁殖的品类，因此有一个很接地气的名字——辽东湾斑海豹。但它们也有海豹家族其他成员一样的尴尬期，这也是所有哺乳动物共同的行为——脱毛。海豹依靠短而浓密的体毛保持体温，每年脱毛期都会选择在陆地上快速完成整个过程。生活在加州的海狮却恰好相反，体毛长而稀疏，承担的保暖功能有限，长达数月的换毛期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在水中遨游。虽然看起来有一丝尴尬，但他们并不在意。

小海豹的征途还未停步，他跟随大部队来到盘锦。辽河从这里入海，翻涌的泥沙将这片海染成黄色，看似昏沉的海域却是斑海豹的天堂。极低的水位，丰沛的食物，让他们可以尽情享受欢聚一堂的美好时光。

但偶尔也会有摩擦。作为新人，小海豹要思考如何融入集体。滩涂上看似松散的群落，有着严明的分工。

需要派遣亲信作为侦察兵来收集情报。侦察兵必须具备机敏的活动能力与成熟的判断力。这样的重任，小海豹还无法担当。他在贪婪地学习。

生异样，侦察兵将第一时间传递情报。离开还是驻守，就在首领的一念之间。

海水上涨，滩涂逐渐消失，小海豹与同伴们随着海流漂泊，寻找下一片乐土。夏季，斑海豹群开始寻觅低温海水，食物和温度都是它们选择栖息地的重要指标。有的同伴留在了荒渤海，但小海豹选择继续出发。向日本白令海峡游去，等待秋季再回家。冬去春来，海豹们见证着冰面起伏，在海带林自由穿梭，能量在不同生命间流转，随着洋流四散，伴着浪花氤氲，将这片海域渲染得五光十色。广袤的中国温带海洋温柔地接纳着这群远行者，奇幻之旅从这里开始。年复一年，以稳定而缓慢的频率继续，再继续。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1: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6: 打赢这场仗，
1: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大生意人，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热血来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

0: 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两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大佐，你想太多了吧？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不是想太多，而是无计可施。问出来了吗？
1: 他说要见你。
0: 见我？
1: 是。

0: 你找我？说吧。
1: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2: 我的孙子。
0: 说吧。说什么？
1: 陈峰，
0: 什么？
1: 我
0: 再说一遍。
1: 我
2: 亚梅诺，
1: 想听吗？
0: 你是故意让我杀了你，对吧？你是故意想激怒我，想让我杀了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守住你的秘密，而且也不会连累你的同伴。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很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
1: 神，你杀了我。
0: 想死很容易，不过我不会让你那么舒服。不过你放心，在没有找到陈天放之前，你不会死。从现在开始，把他看住了。
3: 哎，しっかり監視するんだ。哎。

0: 大佐，您真的认为陈天放会来？陈天放这个人阴险狡诈，睚眦必报。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那就是喜欢讲所谓的义气。只要我们把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散播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1: 嗨，大佐睿智。
0: 等我抓到了陈天放，我一定要把他和那个该死的中国人一起碎尸万段。
2: 八嘎！连你也要走吗？

0: 咱们去哪儿？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探王威的下落。
1: 靖统的兄弟？
0: 对啊，要不是二哥、老三、王威他们帮咱们当鬼子，这次的任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所以，先打听清楚他的下落再说吧。

0: 孟小姐早。
1: 李大夫早。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了，这不正准备出院的吗？
0: 伤虽然好了，你的身体还很弱。

0: 还是要多注意啊。明白。 刚刚护士跟我说，接你的车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你。
1: 接我的车？
0: 好像是军部的，你不知道？
1: 天放，谢谢啊！
2: 哎，这孩子慢点儿，小心伤口。

0: 天，
1: 卢兰，怎么是你呀？
0: 不欢迎。
1: 你怎么来了？
0: 说来话长，上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我先长话短说，我来是因为有重要觉悟。
0: 关于天方，
1: 你的心里就只有你那个陈天方。
0: 那是什么？
1: 去陆安营救我们的潜伏特工。
2: 兹有悍匪不顾中日亲善之口号，违背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结党为匪，逞强行凶，闯入我大日本皇军辖区，肆意破坏，打死打伤我多名士兵，未正法纪，严惩凶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特将凶徒绳之以法，以教场口公开示众，三日后枪决，以示惩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司令部。
3: 是王威，
4: 看来他还没有死。走。
3: 头儿，那咱们怎么办？
4: 劫法场。
5: 报告。
6: 进来。
5: 司令。101集团军特战部孟随红，
1: 军统局军情处卢兰向您报道。
4: 随红，你的伤痊愈了吗？
1: 刘司令偏心，只看见自己手下的兵，我这个外人呀，您连理都不理。
4: 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卢兰，怪不得你们军统的老徐说招谁也不能招惹你呢。
1: 司令过奖了，卢兰哪敢。
0: 司令，天放还没回来？
4: 还没有消息，不过他胆大心细，你尽管放心。
0: 是司令。
4: 你们两个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1: 报告刘司令，卢兰此次奉命前来城遥，是要请贵部援手救人。
4: 救人？救什么人？
1: 我军情人员水质在陆安执行任务时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我们怀疑他很可能遭遇不测，或者已被日军抓获。这个水质对我们至关重要。
4: 好，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来配合你行动。你带队潜入到陆安后，要与陈天放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这次行动。
1: 谢刘司令。
0: 司令，我也去。
4: 你伤刚刚好。
0: 放心吧，司令，都已经好了。而且我去会有利于卢兰跟特战部队员之间的协调。
4: 好，那这个行动小组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特战部那边的人你们随便挑。
0: 谢司令。
4: 陆安被日军控制已久，你们万事要小心。
5: 我们定不辱使命。
7: 大佐，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告示已经贴遍了陆岸的大街小巷，相信只要陈天放一出现，很快我们就会知道。
0: 很好，命令各小队在教场周边设伏，不要漏掉任何角落。
2: 嗨，
0: 一旦发现陈天放的踪迹，立即开火。
2: 嗨。

0: 看鬼子草木皆兵的架势，你的陈天放已经把陆安搅得天翻地覆了。
1: 他一向都是这样，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鸡飞狗跳。
0: 不过看样子要找陈天放恐怕得费一番周折了。
1: 咱们先按计划行事，如果王威还活着，天放一定也能设法营救。
0: 好。
2: 多给多给多给

0: 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皆当为废。这横强行，
1: 这还了得？
0: 大日本，
1: 大日本，
0: 下。

0: 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可能，涛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咱还硬往里钻啊？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
1: 你们会怎么办？
2: 救啊！一定得救啊！
3: 死也得救。
1: 王威虽然跟我们出使，却跟我们同生共死，在危难的时候主动留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弟兄。
0: 涛儿，你说吧，怎么救？
2: 目前来看，只能见机行事。如果我猜的没有错，明天在教场口会布满鬼子。
4: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摸清楚鬼子的情况。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天放？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为什么？
5: 因为你的陈天放就算死，也不会让鬼子活捉的。不
4: 许瞎说！又不高兴了？放心吧，我看陈天放命大得很，这么点小镇长难不倒他的。
5: 要是天放再就好了。鬼子的告示贴的到处都是，要是陈天放还安全，他肯定看得到。幸运的话。
6: 没准明天就能见到你的心上人了。可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担心？
4: 鬼子对于被俘的人，一向都是进行直接枪决。可这次却是大张旗鼓的贴出告示。我担心，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圈套？给谁的圈套？
6: 天放，一定是陈天放，他们是想以王威为饵，诱天放上钩。有道理。不过，就凭陈天放的脑子，恐怕鬼子的伎俩早就被他看穿了吧？
4: 不，你担心的看不出来。
6: 他看得出来，
4: 但是他依然会来。
6: 他是怎么个人？
4: 要不。

0: 先设法找到陈天芳，再展开营救。
1: 来不及了，你不是说王威掌握着第五战区的整个情报吗？万一他变节的话，第五战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
0: 看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1: 好在或许明天真的可以见到天芳。

0: 怎么样？这里住的还习惯吗？有吃，有喝，有地儿睡，挺好。很好。
1: 满意就好，那接下来就需要你为我们做些事情了。
2: Zedeke。

0: 果然如我们所料啊，小鬼子看来已经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套啊。疯子，准备做记录。
1: 是。
0: 正东方向，日军约20米，机枪一挺。东北方向，日军约12米，机枪一挺。正南方向，机枪一挺，日军约20米。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开辟的通道。但好像两侧都有埋伏。情况待查。高台的周边负责警戒的日军大概有一个小队。无重武器。目前聚集的百姓若干，

0: 这样的，怎么这么
1: 大胆？
2: 又要
3: 想把人打
0: 得太不像话了。
4: 就我的噻！
5: 这个
4: 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看看下面那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同伴，你把他们指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1: 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我就让你尝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你以为老子会相信你的鬼话？你可以杀了我，但你骗不了我。 都给老子记住了，别再沉默了！中国人不能做待宰的羊。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血性，就拿起枪打鬼子！

0: 就算人命抵命，也得先把人救出来。
1: 动手。

0: 怎么样，感觉如何？
1: 过瘾。
0: 好。
2: このまま続け。三日以内に死なせるな。
3: はい。
4: 他认识你。
5: 小日本，我日你八辈祖宗！要想让老子出卖兄弟，没门！
3: 快拦住他！快！

0: 大佐，以军说话。嗨，那么多士兵竟被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犯人弄得手忙脚乱，于群之计。
1: 嗨，属下无能，请大佐责罚。
0: 他是自己咬断的舌头。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他的同伙就在人群之中。什么？他是故意咬断自己的舌头，暗示给同伙看。混蛋！ 大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既然他人还在我们手里，陈天放就不会放弃救他。这个诱饵，我们还要继续用下去。
2: 嘿，
0: 这一次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一旦。

0: 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那咱们，王威对我舍命相救，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是个爷们说的话。说吧，打算怎么救？
1: 鬼子在较场口的正南、西北和东北三个点进行了埋伏。如果我们想救出王威，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点制造混乱，在混乱的同时进行行动。所以我决定，这次我们分散行动。
2: 冯子、
3: 老栾，
1: 你们两个人带队人负责解决北侧日军。
2: 是。
1: 强子。
4: 哎，你来
1: 解决西南侧的日军，
2: 没问题。
1: 柱子，东北方就交给你了。
4: 明白。
1: 我跟隋红趁混乱的时候登上高台，解救王威。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
1: 如果没有，明天一早行动。
2: 是。
1: 大家分头准备。
2: 好。

0: 調査閣下、生きてます。
1: よ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

0: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

0: 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 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 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蜜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 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气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 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 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 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 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嗯，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
5: 泡上了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笑>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刮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牢牢烧烧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气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

0: 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

0: 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物。

0: 听，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加。

0: 赔时，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嗯，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9: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10: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8: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1: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9: 商道即人道，
12: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9: 生意见人心。
8: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你放心，我们是不会让你那么快死的，因为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你还得个嘞，嘿！
1: 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的。明天的行动有把握吗？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2: 少打岔，说实话。

0: 陆安是敌占区，又是兵员和补给输送的大后方，单凭咱们这些人实在是太冒险了。
1: 是啊，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要是我，我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
1: 哎，瞎说。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不管我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的。
0: 要是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办？
1: 那就一块死。
0: 不许胡说。听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0: 子弹！来！来！来！
1: 行かせて、おとりに真剣をおびき出すぞ。

0: 大佐，不好了！
1: 又怎么了？幼儿自杀了。
0: 什么？自杀了？怎么可能？难道看守的士兵都是木头吗？他自己铺在刺刀上自杀了。
1: 这是我们唯一抓捕陈天放的好机会，就这样被你们这群混蛋给毁的。
0: 大佐，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1: 你这个混蛋，还敢说风凉话？
0: 属下不敢。大佐，那名要犯不过是引陈天放上钩的一个诱饵，既然他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换一个呢？

0: 我接鬼冢大佐。喂，我是鬼冢。嗨，大佐，现在还没有动静。
1: 还没有动静，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继续等，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0: 嗨。

0: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各小组在5分钟之后准时出击。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敌人的火力。我和隋红会在5分钟之内设法解救王威，其他所有的人在10分钟之后赶到西侧集合，掩护我们撤退。
1: 明白。
0: 行动。

0: 録します。敵中です。
1: やっぱり来たんだ。警戒せやめな。
0: はい。
1: 大佐閣下、
2: 初動だ。

0: 去接他。
1: 是。
0: 去把那电台拿上。
1: 是。

该救你了。王威，撑住，咱们走。

0: 你没事吧，天放？我又拖累你了，千万别瞎说，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天放。
1: 头儿，快走！
2: 动车，
3: 走。

0: く、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2: おいしょ、相手。
1: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一锅端了呀，没门儿！

今すぐ包囲しろ。急げ。早く早く。

事儿，你别担心我。

认着点。那我动手了，亲亲圆圆，酒精消毒。

0: 大佐閣下、敵の痕跡が見当たりません。
1: 探し続けろ。負傷者が出たから遠くに逃げられないはずだ。きちんと捜査してくれ。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捜査しろ。
2: はい。
1: 続けろ。
2: 続けろ。
3: 没事吧？
4: 没事。
3: 真的没事。
4: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担心你。
4: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却又不能在一起。
3: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4: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我也不走了。

0: 们都好好的。
1: 缠绵够了吗？
2: 嗯。
3: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1: 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儿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0: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4: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
0: 向南恐怕是不行，鬼冢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
3: 那就向北突围。
4: 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
3: 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

0: 更是中国人。
1: 就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
2: 疯子说的对，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

0: 汉水东南岌岌可危。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1: 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2: 就是要孤注一掷。
0: 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1: 是，我马上去布阵。报告司令，苍狼别动队急电。
0: 司令，怎么了？
1: 天放他们被困在陆湾了。
0: 无法突围！他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命令第六旅填充七十二旅的位置，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呐！
1: 你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
3: 是。
1: 那天放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看来我们这次真得拼了。
1: 等等，我再试试。
2: 你还有什么办法？
0: 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
2: 尽管。冯导，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0: 水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

0: 鸡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 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

0: 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过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

0: 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秘，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秘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

0: 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

0: 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秘，秘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秘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

0: 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被命运打入深渊，
2: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3: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6: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7: 打赢这场仗，
2: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大生意人，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热血来袭。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来看头条，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算电协同纳入新基建工程，电力与算力两大基础设施加快走向深度融合，今年也因此被称作算电协同的元年。近日，重庆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发布2025年度重庆市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江电入渝、江算入渝，推动能源绿色转型、算力赋能发展榜上有名。从戈壁荒漠到巴山雨水，重庆与新疆正携手迈出区域协同发展的坚实步伐，也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示范样本。
1: 说起重庆和新疆，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或许是相隔千里。今天我们换个很有意思的比喻，重庆是鱼，产业旺，需求盛，活力足。但重庆也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电力净输入省份。构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这条鱼需要更足的电，更强的算力。而新疆是江，有充沛的风光资源，能为产业发展、鱼儿畅游提供硬核支撑。随着江电入渝、江算入渝工程深入推进，这一江一渝不断突破技术限制，打破行政藩篱，大火快炒，碰出一盘区域协同发展、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招牌硬菜。
2: 新疆哈密巴里坤，常年大风，日照充足。这里是正负800千伏哈密到重庆各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江电入渝的起点。新疆的电就是从这里搭乘电力高铁，一路穿山越河，直达重庆，赴一场江与渝的约会。
1: 要烹好区域协同发展这道菜，讲究的是火候足，味道纯。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长2290公里，总投资约286亿元，每年可向重庆输送电量超过360亿千瓦时，打通了西北能源基地与西南复合中心的输电通道，构建起我国首条直接连接西北与西南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大动脉。
3: 我们需要应对巴里坤地区年均200天以上大风等恶劣气候挑战，全力保障通道安全、稳定、高效外送。
2: 只需7毫秒，从新疆过来的绿电高汤便在这里转换调压，平稳并入重庆电网，全市供电能力由此提升超20%。
1: 之所以称为绿电高汤，是因为这些电70%以上来自风光等绿色能源，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约6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600万吨，相当于种植9亿棵树的减碳效果。放到我们的比喻里，正如江给鱼汤增鲜提味一样，江电入渝有效助力重庆发展向绿向优。
4: 截至今年4月底，我们江电入渝工程累计外送电量已突破220亿千瓦时，为跨区能源优化配置

0: 西南地区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电力支撑。
1: 如果说江电入渝更多是物理搬运，那江蒜入渝则更像是化学反应，不仅激活两地资源禀赋，更算出一个横跨能源、算力、制造、服务的万亿级大市场。
2: 这里是新疆哈密伊吾，全国算力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江蒜入渝工程，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去年在这里启动建设。
1: 所谓智算中心，就好比一台巨大的能量转换器，它将哈密源源不断的绿电就地转化为数据流，经由全官网架构这条数字动脉，新疆哈密到重庆的单向时延可压缩至20毫秒。
3: 我们建成了全国首条基于 V2V 市联网的跨省100G 的算力传输专线，确保了新疆算力服务重庆无感知衔接。
1: 当前重庆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驾驶、工业仿真、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对算力的需求极大。而新疆常年气温低、北风劲，天然冷源可大幅降低数据中心所需的散热能耗，绿电直连后更将让智算中心跑起数据来性价比拉满。
2: 七毫秒天山风起，点亮渝州万家灯火，20毫秒算力吸制驱动重庆 AI 大模型。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蒜入渝算力规模超10000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
4: 依托东数西算布局，将当地低成本绿色算力接入重庆长安汽车研发体系，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30%。
5: 我们将打造西南首款金融专精多语言覆盖大语言模型，这个模型对算力的需求非常大。今年以来全球算力比较紧张，在如此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江蒜给我们支持是巨大的。
1: 今年两会，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4月，国家能源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5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更将算力网与水电等公共基础设施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随着政策持续加码，技术迭代突破，应用场景加速落地，市场机制充分激活，江与渝的契合浑然天成。重庆用脑，新疆用电，重庆出场景，新疆出算力，渝主鲜美，江主醇厚，两相组合完美适配。
6: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电它作为工业经济的主要的支撑，那算力呢是数字经济的这个核心支撑，所以江电入渝、江蒜入渝的相继的推动落地，那我认为是我们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往人工智能新型经济形态发展的这个必要的举措。
7: 重庆与新疆的合作跳出了资源换产业的传统模式，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1: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电力的尽头是能源战略，这一业界高度认可的观点在今年变得更加真实可感。算电协同部署的背后是人工智能与能源产业深刻的关系变革。当 AI 以惊人速度重塑世界，曾经单向的用电依赖正升级为决定彼此命运的深度耦合。从电力奔赴算力，从东数西算国家工程迈向算电协同新基建，一江一渝看似远隔千里，放在一盘菜中却是天作之合。两地基于比较优势的携手，让能源、数据、技术、资金等市场要素像风一样自由流动，最终实现资源互补、产业互促、发展共赢。这既是充分利用我国地大物博、先天禀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题中之意，也是我国在 AI 时代破局能源焦虑、深度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0: 重庆市青年创业促进条例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这也是全国省级层面首部专门促进青年创业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围绕创业空间、资金支持、安居保障等推出多项扶持政策，助力青年与城市携手发展，双向成就。值得关注的是，条例针对不同青年群体推出专属支持政策，体现了精准滴灌的思路，通过多维度构建容错机制，为青年创业者解除后顾之忧。万州至秭归千里轻舟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运营，5月30号，首航船舶装载3800吨水泥，从湖北省秭归县华兴码头出发，安全抵达万州江南沱口码头，标志着万州千里轻舟航线网络成功实现从市域向省际的跨越。据介绍，该航线初步计划每周一班，上行主要从秭归运输水泥至万州，下行则从万州运输煤灰至秭归，未来计划引入纯碱等新货种。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八位维持性血液透析合并妊娠并成功分娩的尿毒症患者带着孩子回到当初为他们实施全程管理与安全分娩的医院，以独特的方式过六一。主办方也希望呼吁更多人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当天上午，重医大附三院方大医院肾内科、产科、儿科、营养科、音乐治疗等科室的医护人员为这八组家庭的母亲和孩子免费进行了包括生长发育、神经系统发育、肾功能、电解质、尿常规、血管通路、营养与心理状态在内的全面健康评估。
1: 他们的年龄跨度最大的是6岁，但我们评估的结果，他们的生长发育和神经系统的发育情况都是比较健康的。
2: 我现在4岁了，身体很健康的，我的身体也很好的。
0: 据了解，慢性肾脏病合并妊娠曾被视为高危妊娠中的禁区。2018年以来，重医大附三院方大医院组建了国内首个慢性肾脏病合并妊娠多学科管理团队，整合肾脏内科、产科、营养科、药剂科、儿科等多学科资源，为慢性肾脏病孕妇提供从孕前评估到产后康复的全程闭环管理。8年来，已成功帮助全国15个省市的近80个家庭实现育儿梦。
3: 我们的多学科团队已经形成了多学科精准评估、决策管理、再评估、再决策、再管理的动态循环的医护患共同决策的模式。
4: 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过这个活动呢，对妈妈以及孩子呢做一个全面的评估，从而也真正的把我们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能落到实处。
0: 资讯继续。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进口车协会1号披露的数据显示，4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数量排名第3，首次超过日本产汽车。
5: 数据显示，4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欧洲产汽车数量排名第1，其后依次为美国、中国和日本产汽车等。报道指出，中国产汽车统计只包括比亚迪，而日本产汽车统计包括雷克萨斯、丰田和本田，这意味着中国仅凭单一品牌就赶超了日本。韩联社报道说，有分析认为，在油价上涨推动电动汽车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兼具价格竞争力和软件定义汽车功能的中国产电动汽车备受韩国消费者青睐。
0: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该公司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5: 今年2月，阿根廷航空公司宣布将于6月8号开通从罗萨里奥、科尔多瓦、图库曼至美国迈阿密的世界杯特别航班，为阿根廷内陆地区球迷提供观赛便利。如今，因为燃油成本上涨，影响了航班的预期盈利，阿根廷航空公司决定取消这些世界杯特别航班。已购买这些航班的乘客将被协调乘坐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起飞的其他航班。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严重影响石油供应，推高航油价格，并导致部分航空公司取消航班。
0: 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韩国产业通商部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五月出口额同比大增53.2%，为877.5亿美元，创下单月新高。据了解，半导体出口强劲带动了韩国整体出口增长。另外，韩国五月进口额同比增长20.8%，为608亿美元。由此，贸易收支实现269.5亿美元顺差，连续16个月保持顺差态势。据越通社报道，从6月1号起，越南已正式在全国范围内销售E10生物汽油。此前已开售的E5生物汽油将延续供应至2030年底。这是越南实施绿色能源转型战略的重要一步，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落实2050年净零排放承诺。E10汽油的乙醇添加量呢比E5更高。越南工贸部表示呢，目前越南约90%的汽油发动机无需改造即可完成兼容E10汽油。为了鼓励民众转换呢，工贸部还提议调整环保税和消费税，使E10汽油更具。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市统计局发布消息，2025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达90536.09亿元，占全国西部地区的比重分别为6.5%和30.3%，结构持续优化，发展能级实现新提升。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前四个月，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加快落地，累计完成投资1593.5亿元，一大批和市民生活、城市发展息息相关的工程迎来收尾冲刺，投产节点，民生红利持续释放。6月1号，由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从重庆到阿克拉：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塑造包容性全球贸易新图景》宣传推介活动在我市启幕。为何是从重庆到阿克拉？去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80届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重庆是公约的实践策源地，而非洲国家加纳的首都阿克拉是公约的签署地。从重庆到阿克拉，这是一条从中国实践迈向全球共识的规则诞生之路，每一段旅程都承载着特殊的意义。首先，我们来聚焦活动现场。
1: 今天的活动现场有三个英文字母随处可见 ，NCD 也是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的缩写。简单来说 ，NCD 就像国际货物的产权证，但以前在国际贸易里，只有海运提单是硬通货，拿着它能结算、能质押、更能融资。而铁路、公路等跨境陆路单证仅仅是一张收据，不代表物权，也换不来银行贷款。NCD 公约创设了一种适用于所有跨境运输方式的可转让货物单证，打破了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制度壁垒，填补了国际规则空白，也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了更加统一高效的法治保障。
2: And this convention will br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global actors, and rule-based system will bring us.Comprehensive and foreseeable future for global trade. Due to that reason, Turkey 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in its global trade.

0: NCD 公约呢，正是源于重庆在实践中的探索和经验总结。公约生效后，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重庆在国际物流体系中的枢纽地位。
1: 和海沿海的一些城市地区一样的，享受和转让货物单证的流通方面的一些便利，从而提升我们的外向度，也拉近我们在国际交往当中的话语权。
2: 从重庆到阿克拉，这不是简单的地理串联，而是从实践策源地到规则落地枢纽，从内陆开放探索到全球治理贡献的深度映射，凸显中国将规则红利导向发展中国家与内陆国家，也彰显着中国以规则创新破解贸易壁垒，以多边协作赋能普惠发展的责任与担当。而重庆正是这一创新的实践原点，我们来看这条从重庆出发的破冰之路。
3: 长期以来，全球贸易规则被海洋主导，海运提单作为核心物权凭证，可用于交易、融资与抵押，而铁路、公路等内陆运输单证仅为运输凭证，不具备物权属性，导致内陆地区跨境贸易融资难、在途货物转售难，严重制约内陆开放。作为中欧班列渝新欧重要始发站、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组织中心，重庆率先破冰。早在2017年，重庆就开始了一单制探索，为公约制定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2019年，中国基于重庆实践，向联合国贸法会提交提案，正式启动公约立法进程。在此期间，重庆还实现了最早对铁路提单效力作出司法裁判，最早承办联合国贸法会专题会议，具体研究国际立法路径，为公约制定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去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80届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
4: 我们推动基于 NCD 公约规则的单证在陆海新通道多种物流场景中的应用，包括在铁海联运、中老班列、跨境班车等运输场景下签发基于 NCD 公约规则的单证，同时也联动金融机构积极创设 NCD 单证贸易真实性核验融资的模式，并且实现了多笔业务的落地。
2: 从公约通过到落地，一系列举措紧锣密鼓。今年1月，重庆首发基于公约规则的铁海联运纸质单证，4月签发首张基于公约规则的数字单证，5月实现了基于公约规则的数字单证质押融资，在不久前举办的七家会上，首批8家单位还共同签署了国际可转让货物单证标准范本适用协议，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可转让货物单证标准范本适用的多方合作协议，标志着公约的标准化探索又迈出了关键一步。与此同时，重庆还将推动标准范本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国际物流大通道上的实际应用，为全国标准出台积累经验。可以说，公约的诞生与推广在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那么，这一公约究竟为重庆乃至全球贸易注入了哪些活力呢？
3: 在各界看来，公约的诞生与推广具有制度突破、经济赋能、治理升级三重突破。规则突破，内陆贸易迎来平等机遇。公约首次将海运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扩展至铁路、公路、航空及多式联运，构建了承认与使用电子可转让货物单证的法律框架，成为首个涵盖海运电子单证规则并具有强制约束力的生效国际公约。对重庆的内陆城市而言，这是从开放末梢到枢纽的制度跃迁；对全球内陆国家而言，更是破解贸易困境、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金钥匙。经济赋能激活全球贸易新动能，公约兼容电子单证，支持区块链等技术应用，大幅缩短流转时间，并且银行可凭铁路运单等内陆单证开展融资，缓解中小微企业现金流压力，这将加速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一单制国际互认，深化全球的产业互补。治理升级引领多边主义新实践，公约的诞生广泛吸纳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协商共建、普惠共享的新范式，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与内陆国家全面参与全球贸易构建起更便捷、更高效、更具韧性的贸易生态体系。
2: 从重庆到阿克拉，跨越的是山海距离，连接的是实践与规则、内陆与全球、发展与公平的深层纽带。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塑造包容性全球贸易新图景宣传推介活动，为何在此时

0: 此地推出，来连线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重庆口岸物流管理与航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瑞，听听他的观点。
1: 从重庆到阿克拉宣传推介活动。

0: 从开出全国首份铁路提单，到审结全国首例铁路提单物权纠纷案，从签发全球首张公约铁海联运提单，到落地全国首笔数字 NCD 质押融资，重庆在多式联运一单制领域已初步构筑起涵盖商业实践、司法确权、金融创新与国际规则对接的制度创新闭环。可以预见，随着公约的持续深化与落地推广，重庆将以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和更深层次的规则对接，从而在全球贸易治理的新图景中提供生动的重庆案例。
1: 今天启幕的宣传推介活动不仅是对公约价值的集中宣示，其实更是对全球贸易包容未来的坚定承诺。随着公约落地生效，以重庆为代表的内陆开放枢纽将迎来新机遇，而以阿克拉为窗口的发展中国家也将获得新动能。一个公平转型、共享红利的全球贸易新图景正加速从愿景变为现实。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火山喷薄而出，成为地球内部和地表系统连接的纽带。高达1400摄氏度的岩浆将所到之处的生命毁灭。然而始于40亿年前的火山活动也是地球形成原始大气圈层的重要一环。可以说，火山爆发促成了人类生命的诞生。

同时，他也打造了一个更为奇妙的世界。在水面之下，层层叠叠的火山岩板层，礁石间奔涌的气泡，富含铁锡的黑色沙地，这一切都是水与火碰撞的产物。海洋生物落地生根，不断适应着环境，经过数十亿年的沧桑之变，依然活跃在这个星球上的，成为了人类研究的生物活化石——中国后。

中国火山岛较少，总数不过百十个左右。其中，在茫茫北部湾的碧波之中，有着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海岛——涠洲岛。距今约250万年到7000年间，它经过多次火山喷发而形成。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但对于地球上一些其他生命的起源来说，只不过是弹指间的事情。北部湾的泥沙地是中国后主要的栖身之地，虽然没有天敌，但它喜欢藏在泥沙底部，轻易不会暴露身体，唯有布满倒刺的尾巴偶尔会出卖它的行踪。春季，洋流为这片海洋带来了访客，水母。它们形态各异，看上去美丽温顺，其实是凶猛的食肉动物，一旦遇到猎物，从不轻易放过。但它们也有自己的伙伴，在剧毒的触须之间，一些小小的身影穿行其中。这是双鳍鲳，水母的搭档。它们有的选乘豪华专车，有的则坐着公共交通，在水母的巨伞下寻求庇护。作为回报，他们负责清理水母身上栖息的寄生虫。这种共生关系存续了几亿年。随着水温上升，海底不再单调，层层叠叠的火山石上长满了马尾藻，形成一片森林迷宫。中国后缓慢地爬出舒适的暖窝，露出了全貌。马蹄形的头胸甲，六角形两侧带棘刺的腹部和一根长尾剑，三个部分构成了数亿年不曾改变的铠甲。

这只13岁的公后已经长到60厘米，它进入了一年一度的繁殖季。满怀着喜悦，它在马尾藻林全速前进，正要开始一场奔赴爱情的旅途。

但他显然没有做好路线规划。复杂的地貌是火山留给海岛的印记。火山岩经过波浪冲击，海水侵蚀，又变换出了各种形态，形成海蚀地貌、海蚀洞、海蚀天窗等地质奇观，点缀在光影和明暗间，为中国后的出行设置了重重障碍。

离开海石洞，中国后终于来到了开阔的空间。不断沉积叠加的火山岩形成了层层叠叠的板层构造，这里看起来热闹很多。

开阔的板层顶部为石珊瑚提供了牢固的底座，错落的层级缝隙成为小型生物天然的庇护所。也成了炙手可热的地盘。恭候目睹了这里最常见的一幕。掠地攻城。

这是和中国后一样古生代的生物海蛇尾。他舞动手臂，向螃蟹发出警告。看似柔弱的身躯，很快把螃蟹缠绕起来。螃蟹无力招架，只能奋力挣脱。他不得不放弃了住所。海蛇尾在这场斗争中失去了一只手臂，但断臂可以再生，这算不上什么。他在新的住所休整，可是太早放松了警惕。螃蟹快速出击，钳住海蛇尾的躯干。肢解了触手，他再次夺回了居所。中国后无意参与这场领地之争，火山板层起伏不平，断崖高低错落，让没有什么运动天赋的中国后手足无措。

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总算找对了方法，依靠头胸部的腹肌在板层爬行。再用腹部的腹肌在空中游泳。就这样，中国后结束了他在火山板层的旅途。

但并不是所有的生物拥有反复试错的机会。随着水流飘然而至的水母被岩石割裂，失去了悠游自得的风姿。奔赴爱情道路上的中国后，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相比那些不能脱困的伙伴，他是幸运的。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中国台湾省的东部有一座由海底火山喷发隆起而形成的岛屿，兰屿岛。它的形成早于涠洲岛大约200万年以上。火山爆发后，这里的生物有更长的时间来休养生息，

那些没有喷发而出的岩浆被留在了海底地层的深处，地壳分裂留下了硫磺巨地的断层，成为岩浆热能的宣泄口。这里不是珊瑚礁鱼类喜爱的地方，但对有些生物来说却是天然的温床，比如这只变温动物海蛇。温热的海水可以帮助它加快食物消化，保持体温稳定，这是祖先传授的生存智慧。饱餐之后，他选择去泡个舒适的温泉浴。将身体蜷缩在热泉口休息，直到他不得不离开。

而此时的涠洲岛，波刺叶珊瑚竞相绽放，组成一片花海，水下弥漫着浪漫的味道。有些海鳗翘首以盼，等待家人。有些海鳗迅速展开行动，外出寻找，用漂亮的石头来装点婚房。勤劳和真诚也许真的能收获爱情，试一试，万一实现了呢？浅海缤纷的珊瑚礁是中国后寻爱旅途中最美丽的风景。这里是中国纬度最高的珊瑚礁群，珊瑚约占中国珊瑚礁总面积的10%。

中国后的坚持，也为他博来了一次幸运。一只母后出现了。公后紧紧地尾随着母后，爬到母后的背部，头部凹陷的结构正是为这一刻做的准备，让它可以紧紧贴合在母后拱形的背部。他用腹肢抱住了母后，开始结伴而行。健壮的母后身形丰满，驮着公后在珊瑚礁翩翩起舞，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妙的蜜月期。但这里不是爱情的终点。他们穿过浅海的沙地，借着月光和潮汐的指引，爬上沙滩。广西北部湾沿海泥沙质的海滩，是中国后天然的优质产卵场。这对夫妻爬到了潮间带高潮线附近，这里水位较低，沙地保持着适宜的湿度，没有干涸的枯扰，刚刚好。母后挖出6至11厘米深的沙穴当产房，她用尽所有的力气，淡黄色的卵从左右两个生殖孔排出，公后紧随其上，将精液撒到卵堆上。随着潮水上涨，浪潮裹挟着泥沙将受精卵覆盖，他们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只有一个潮起潮落。这对夫妻必须随着退去的潮水回到大海。虽然他们留下了大约10000颗卵，但最终能够长大的还不到10颗，这是后夫妻无法预料的结局。潮水退去的清晨，日出为这座年轻的火山海岛开启了新的一天。

沙蟹接管了这片海滩，翻沙、钻洞、滚沙球，甚至毫无征兆的打斗。后来遇到了他们生命中的一次危机，一颗又一颗后卵从沙地里被翻了出来。虽然不是沙蟹的食物，但是为了滤食沙子中的微生物，后卵被他们暴露在烈日下。幸运保存下来的后卵慢慢变得透明，像一个小小的星球，里面装着大海。小户们在自己的星球中努力汲取着营养，直到它们相继破卵而出。新的旅途即将开始。

脱壳，这是他们成长道路的必修课。中国后一生需要经历数十次蜕壳，每一次蜕壳体型增大1.3至1.4倍，

就这样，他们在潮间带守候着一个个潮涨潮落，直到慢慢长大。终有一日，他们也将同父辈一样，奔赴更加广阔的海洋。去体验火山海岛这个神奇的世界。

年轻的火山海岛和远古的生物相互守望，一起见证着中国海域的生命体。他们缔造了刚与柔的处事风格，用坚强面对历练，用温暖迎接幸福。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

0: 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0: 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4到33摄氏度。北京多云转阴，22到34度。

天津多云转阴，25到36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香港雷阵雨，25到33度。长春小雨转阴，14到24度。沈阳多云转中雨，18到33度。乌鲁木齐晴，21到33度。银川多云转晴，15到34度。西宁阴转多云，7到24度。兰州多云，17到32度。郑州多云，25到37度。西安多云转阴，22到33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武汉晴转小雨，23到32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福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贵阳多云转阴，20到28度。昆明晴转多云，17到28度。南宁晴，26到36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

0: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1: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2: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3: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
0: 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吧。
4: 商道集人道，
1: 经商之道，小道谋生。
5: 大道谋国，生意见人心。
6: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他就不要让我跟我父母联系，我当时就觉得，你这不是在无理取闹吗？
6: 当时我就跟他说，咱就打个赌，你别联系他了，看他俩什么时候能想起你来。我真的有点太自以为是了，我总觉得是为他好，但实际上呢，总让他夹在我跟他父母之间，左右为难。嗯，人家三个人都没觉得有什么事儿，我自己在这弄得不开心，干什么呢？
7: 我比较满意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
6: 我们在一起7年了，我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太多太多。
7: 以后的路往哪里走，你说了算。
6: 谢谢你，老公。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蛋去哪儿了？
1: 十八环山顶，我们去树上采蘑菇花，那棵树全变黑了。我说回去他没听见，回首大人，求求你，救救我弟弟！
0: 今天就到这儿，你们先回去吧。
2: 我想，
3: 我知道，我们一起去。
2: 嗯。
3: 啊，这就是龙冠树。
2: 周围的地方都受影响了。
3: 那是不是电竹这些叶子就没事了？啊，哥，你进。
2: 这叶子上的黑气是什么？
0: 是深渊浊气，应该是之前幻音兽出逃所致。

0: 是文怪树的哥哥。
1: 凶若不归。

0: 真是抱歉，我弟弟并非有意伤害你们。
1: 弟弟，你是文冠树的哥哥？
0: 是啊，我原本和他一起生长在山顶，根脉相连。
2: 外婆哥，不准欺负我弟弟！
0: 无奈，被迫分离。
3: 快放手！再这样下去，你也会掉下来。
4: 修罗不归，我有既往。我绝不会放下你！
3: 以后每次下雨，你就当是哥来看你。
4: 哥！
0: 此后数百年，我们以影相伴，以声呼应，直到
5: 老哥。哥，
6: 哥，
0: 唉，落叶归根嘛，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他呀，只是想要来看我一眼。
1: 这么多年，你们再也没有见过？
0: 谁曾想，断崖一别，却是一生无法再见。陌生人，我弟弟啊，是因为挂念我才变成这样，也许我能将他唤醒。
1: 我带你去看他。

0: 族群影响，你先回来。
1: 我知道，所以。

0: 每次下雨，你就当是哥来看你。臭小子，我知道你很难过，但其实哥呀，只是换了种方式陪你，所以你要打起精神，好好活着。
1: 哥，笨蛋。